0: 但是你还买了别的身体乳，你还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可是你的第一瓶还远远没有用完。
1: 我发现这个身体乳啊，就是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多少，但是真正开始
0: 用起来，
1: 对，你就会觉得说哟，怎么用不完呀。
0: 对，今天想用这瓶，明天想用那瓶，所以打开的身体乳可能香气各不相同。不过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因为身体乳比较多，然后香气不尽相同，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1: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了，
0: 对，
1: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0: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捂钱币的习惯
1: 啊，这还能囤呢？
0: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1: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0: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1: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0: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呢标着不同款式古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1: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0: 这
1: 不算是囤积啊，这
0: 是发家致富，真是，
1: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0: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剩的小众的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1: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0: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1: 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牙刷、
0: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1: 我
0: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
1: 火，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了。
0: 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1: 啊，口腔喷雾会囤，
0: 你有囤过吧？
1: 就是一买买三支的那种。
0: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1: 还有牙线。
0: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1: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0: 我知道你那个心理，
1: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只了。
0: 对，我知道那个心理，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1: 对，而且还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是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3-4支。
0: 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1: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然后我就放越多。
0: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装间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1: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0: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1: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0: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1: 手帕巾
0: 啊，
1: 纸抽、
0: 湿巾、
1: 湿巾还分两种呢。
0: 对，还有厨房用的。
1: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0: 对，
1: 人用的湿巾这是什么？
0: 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0: 啊
1: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洗脸巾，对吧？反正就是可多可多了。
0: 洗脸巾我也有特别多没用的，还有一个卸妆的卸妆棉。
1: 卸妆棉我也有。
0: 太多了。

0: 啊，还有化妆品小样，就是大家伙秉持着多吃多占的态度，每一次买化妆品都得问人家要点小样吧，心里想着，哎，我先用小样，我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我再用那大样，结果后来天知道这个小样到底用没用，反正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1: 我是几乎啊，只要买回正品，我肯定是先用正品，我不用小样。
0: 我也不用小样，但是你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1: 那肯定要啊，
0: 对吧？
1: 那怎么办呀？这小样是干什么用的呀？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带上各种小样，然后出门。
0: 关键是，
1: 可是是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小样啊。
1: 或者就是我在抽屉里积攒了一堆小样，等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早已经过期了。
0: 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囤积的现状，你会囤什么东西，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或者是现在才刚刚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1: 哎，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2: 囤。
1: 对，我也
2: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1: 哦不，我是吃。
2: 我不吃，
1: 我
2: 就很少
1: 吃，
2: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1: 了、啊、就出毛病了
2: 啊，
1: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2: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哦、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1: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2: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1: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啊、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
1: 啊、
2: 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啊、
1: 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2: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1: 那肯定是，
2: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1: 是，
2: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1: 没毛病，
2: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1: 这就有点多余了。
2: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1: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2: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办呢？可能有的人会挂到这个二手平台上，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一些洗护用品送朋友，比如说之前我送你那些小样、嗯、啊、
2: 哦、对
1: 对吧。再有就是像这种湿巾类的，对吧，那实在不在乎它过不过期的，反正这些东西也无所谓，就能用
2: 就放着用嘛、
1: 哎、
2: 但是一般情况自己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是不是那个道理？
1: 那湿巾用的都快成干巾了，是吧？
2: 你知道吗？还有女生，哎，我之前自己囤过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啊。你好奇怪啊！
2: 就有一段时间，就人们不说身体不舒服啊，就多喝点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嗯，
2: 我就一下囤了十来盒
1: 啊，
2: 放过期了，全过期了。
1: 那个特容易过期，好像保质期还不太长那个。
2: 我刚开始没关注，我也只有在它过期了以后，我才关注到它，实在不好意思。
1: 如果不是因为有过期的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它保质期短呢？
2: 对，
1: 我扔了好多。
2: 哎，还有朋友就说到他囤积过止痛药。
1: 止痛药
2: 就有女生
1: 啊，
2: 每个月
1: 女生需要
2: 啊，对对，到了一定时期她都会需要止痛药嘛、
1: 嗯、
2: 然后有人就会把它囤积起来，买一大堆，永远不能缺，说至少一定要买到下个月够用的，说囤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疼痛感
1: 啊。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暖宝宝。
2: 嗯，
1: 我原来囤过暖宝宝。
2: 哎，我见过女生也囤积暖宝宝。
1: 就是我为什么会囤积暖宝宝呢？去年冬天特冷，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多买点吧。
2: 嗯，
1: 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了大几十包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留着慢慢用呗，是吧？什么天冷了或者是怎么着的，我甚至还送朋友。等我今年再翻的时候，我发现啊，好多暖宝宝都变硬了，就已经不能用了，它自己已经慢慢的就是氧化掉了。
2: 对，那针已经过期的不能再过期了。
1: 对呀、啊、
2: 这个时候你想要拿出来送我是吗？
1: 不，我心疼啊，对吧？你当时存了那么多，花了不少钱，你现在全都废掉了，
2: 咱浪费的钱还少吗？
1: 是吧？
2: 关键是你浪费的还少吗？我记得我自己囤过那个面膜、
1: 啊、
2: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粉状的，然后放在一个小碗里，你每次
1: 搅和搅和
2: 弄面膜之前你搅和搅和、
1: 啊、
2: 还得各种麻烦、
1: 啊、
2: 还得量多少毫升，还得兑点别的东西、
1: 啊、
2: 然后变成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脸上，
1: 是吧？
2: 糊在脸上、啊、我当时呢就买了各种不同颜色的，什么绿色的是消炎的，红色的是美白的、
1: 啊、
2: 这的那的，一共买了四袋、
1: 啊、
2: 就放在家里冰箱里。
1: 然后呢？
2: 不了了之，后来过期两三年了
1: 啊，
2: 才被我发现。
1: 哇，两三年之后你才发现呀？
2: 对，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1: 真行啊！再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也是囤护肤品呐、啊，说有一次朋友去澳门、
2: 嗯、
1: 问要不要帮忙代购常用的水乳。

0: 然后他自己就打开了这个网购软件，对比着旗舰店的价格，就发现哎，同一套水乳啊，朋友能买到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当下呢，他就让朋友给他买了三套、啊。
1: 哎呦妈呀，三套你得用到多久？
0: 哎，你看啊，人家朋友从大老远的给他背回来三大瓶，不是六大瓶，因为是三套嘛，对吧、嗯？六大瓶的护肤品，他说我用了一年半没用完，今年三四月份他们就过期了，剩下一套我舍不得扔，只能用来涂身体。
1: 哎呀，还有各种购物节的打折折扣、免税店代购产生的差价，他说了，这些都是诱发他囤积欲的源头。说有便宜怎么能不占呢？这个想法就总是支配着我，每次都会让我买下远远超出自己本身需要的护肤品。
0: 哎，他说我囤的这些护肤品啊，已经是超过我需要用的分量了。其实我已经有所察觉，有的时候我会把过期前用不掉的化妆品、护肤品整理出来给我妈用。
1: 我也有过。他说，包括之前
0: 有一年回家是吧、嗯？他说带了十几张面膜和两大瓶的精华液回去给他妈妈用。
1: 还有很多女生，我想大家应该都囤过口红吧。
0: 哇，我不太懂哎，就是你就算这个口红的门类再多，颜色再齐全，有个十几支还不够用、哦、
1: 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支，常年保持在十几支的一个状态。
0: 你少来了，我看过你们的那个柜子，一抽屉一抽屉的。
1: 对，很多女生我之前买过那个就是口红架、嗯、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
0: 对呀、啊，
1: 我得买两大格。就是两大格是什么概念？它一个呢是至少有三排、
0: 嗯、
1: 每排差不多九格、
0: 嗯、
1: 我买了两大格，
0: 那就是二十来支咯。
1: 54支格。
0: 哦，54支、啊、
1: 对。
0: 不是，我就不能理解了，你到底有多少嘴需要有这么多支口红来满足你啊？
1: 哎，就是它不只是口红，它分比如说分哑光、漆光这些区别。
0: 它不只是口红，它还能是什么？
1: 哑光就是它不会特别不灵不灵亮的那种。
0: 这我懂啊。
1: 漆光就是带一点光泽面的那种。
0: 那你会同一个色儿买哑光和漆光吗？
1: 当然有可能啊。
0: 真的假的？
1: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呀。
0: 你换个色怎么了？
1: 而且品类它也有很多种
0: 啊，
1: 可以分为唇膏、
0: 嗯、
1: 唇釉、
0: 啊、
1: 唇漆、唇油，
0: 不都是红色的吗？
1: 不，色调会更加的丰富，它的层次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像你说了，红色它也有蓝调、橘调、梅调，还有正红色，每种都不一样的。
0: 你别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0: 嗯，就是你买的那么多什么哑光的、什么漆面的、什么玫红的、橘调的、什么蓝调，就是类似的颜色，时间长了以后给它混在一起，你能分得清吗？
1: 能分得清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能分得清，一眼就看出来了呀。
0: 哇哦，是吗？
1: 这方面大家确实都有超能。就今天我们是一次反思和自省、
0: 嗯、
1: 就是我长到这么大以后，我真的发现以前那些过于浪费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0: 嗯，
1: 在现在挣的钱少了，
0: 嗯，
1: 这些钱我都不该花，以后除非别人送给我，不然我不会在口红上花一分钱。
0: 你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在节目里要口红了？
1: 我没有，我就是暗示你呢，明示。
0: 怎么能让粉丝们送你口红呢？跳跳糖，
1: 张小白，你还没有听懂吗？
0: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在哪儿呢？德行在哪儿呢？你为什么要口红？
1: 好，现在开始批判我。好，你等着一会儿啊，我们关了麦克风跟他打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说一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囤积的问题，我们来好好反思一下。真的切记不要铺张浪费，这种习惯非常的不好，而且这种习惯还有损你自己的心理健康。
0: 是，简而言之呢，就是别向跳跳糖学习就行了。大家呢有什么想要参与的，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囤货这件事儿哈。我看到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是那囤了300支口红的大户啊。他说我经常啊会定期用酒精给他们消毒。
6: 哦哟，
4: 每次用之前也会洗手，就差这沐浴粉香了
5: 啊。这么夸张吗，姐妹？
4: 他说比较贵的口红他会把包装给留下来。他爸妈就经常问他了，说你有几张嘴能囤？这不是我问跳跳糖的吗？
5: 我妈也这么问过我
4: 啊。他说特别是他妈妈，他第一次知道我在口红上花了几万块钱的时候，简直说我是败家子儿，大家辛辛苦苦攒的钱他就这么花了，说我很没有钱的概念。我一拿到快递他就问我说，难道又是口红啊？有段时间我买口红都得背着我妈了。
5: 是的，他自己还说，说后来试图和我妈妈沟通，说我妈喜欢买包，我就跟她说，你买这么多包，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也用不了啊，你收集包开心，我囤口红开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口红不实用，但是实用的东西我买了也未必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我妈妈她能听进去多少，但她确实以后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后来拍美妆的视频，一些品牌方呢就会给我寄东西，她现在也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气了。
4: 哦，你后来发展成美妆博主了是吧？
5: 那还挺好的，以前那些买的东西都没浪费。
4: 对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刚上大学的时候上课会跟着老师放这个 PPT， 一张一张的拍照，以备这个课后来复习用。
5: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4: 是什么？
5: 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4: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科技呢。
5: 真的，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老师会用那个 PPT 嘛，会大屏幕播放，
4: 然后用手机就拍下来是吧？
5: 对，拍下来，想着以后用的时候复习的时候可以腾到本上。结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后来就只剩下N 年以后再捡。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算了，也看不懂，一看就不重要，删了。
4: 全都删了。当时举着手机多么的虔诚的在那儿拍，删的时候就有多痛快。
5: 对，
4: 但其实啊，他说了，课后我根本没有再去翻过他们，加上囤积的照片太多，有几次呢直接将一些这个 PPT 的照片啊就给他删了。再后来想到哪些 PPT 的照片觉得很有用，再去找，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啊。
5: 对，他说他自己大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手机提醒他剩余空间不足100兆。他说为了腾空内存，我不得不考虑一键删除这些 PPT 图片。他说一开始呢，我还有点犹豫，担心，哎呀，哪一天我想找某个知识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说他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删除之后那些 PPT 我再也没有需要用到的

0: 之后，
1: 哎，我就发现啊，我真的是从小就有这个囤积的毛病，就是从我初中那会儿开始啊，我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文具店
0: 啊，
1: 就和进货一样的买笔，
0: 没见过世面，没见过笔摊儿吧？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什么新品啊，那老板都盼着我去呢。
0: 哎，不过小孩都这样，
1: 老板可亲我呢啊，和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
0: 你要是去我家摊儿，我也看你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
1: 因为哪支笔贵我买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0: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两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嗯，啊，买笔记本需要三个，我买六个。
0: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1: 对，
0: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一点，多有一点。
1: 那可不是吗？
0: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1: 啊。
0: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1: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0: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1: 嗯，
0: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
1: 嗯，
0: 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六七八十根笔。
1: 哦，十，就七八十支是吧？
0: 对，他们分别在四个笔筒和一个笔袋里，我书桌。
1: 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0: 嗯，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哎，
0: 我虽然非常的斥责你这种行为，但是我又能够理解，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逛文具店，尤其长大以后成人之后
1: 好好逛啊，
0: 你逛那种特别大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它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文具专区，
1: 好棒啊，
0: 好好逛啊，
1: 真的是
0: 完了，我感觉这一刻好像李佳
1: 那文具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好看呀，就忍不住就会买。
0: 嗯，
1: 我到现在都这样，
0: 是还是钱多。要不每天给我发点工资，以后我挣台里一份钱，然后再挣你这儿一份钱。
1: 你忘了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怎么说的吗？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穷光蛋。
0: 对，
1: 我也是如此呀。
0: 是，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楚楚，他说了，我曾经啊囤了一柜子又一柜子的洗发露、沐浴露、护肤品、香氛、零食。
1: 啊，
0: 我习惯看见便宜我就买，然后数着产品的保质期过日子。
1: 好煎熬呀。
0: 他说去年九月份准备出国读书之前，我看着这个出租屋柜子里面的囤货，我开始觉得很闹心。我问自己，我之前为什么要买它们呢？
1: 哎呀，开始反思了。
0: 我要是没有它们，我该多么好。好啊，
1: 要不说呢，
0: 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送人带走或者转卖都很麻烦。
1: 不麻烦不麻烦，你送我。
0: 扔掉又舍不得，花了两个月我才彻底清空，卖掉了一些，剩下的寄给父母或者是送给朋友。
1: 后悔啊。
0: 他说等到彻底清空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柜子，既轻松又失落。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1: 哎，怎么说呀，
0: 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个世间的过客。
1: 哎呀，悲伤了，这是真的啊。
0: 突然一瞬间觉得很有共鸣。
1: 嗯，他说啊，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之前囤积的一切都会成为束缚和负担。自由的底线其实是我乘机的时候所能拥有的这40千克的行李额。哎，他说现在我住的地方东西就很少了，就不乱买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购物欲望。
0: 哎，终于你回到了正轨上，我们大家也赶紧回到正轨上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

0: 没有囤积的问题呢？你会囤积哪一类东西？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来互相提个醒儿。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囤积物品，您平时喜欢囤积物品吗？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哎呀，首先说到这个囤积，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会有一个囤积的习惯。
1: 哎，对，尤其是啊，在一些就比如说有困难的环境，像沙漠地区，
2: 觅食困难，
1: 或者是时间段，像冬季，对吧？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求生手段。
2: 哎，让我想到了松鼠，那我们人类其实也并不能够例外。

0: 对吧？尤其是在古代储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这个冬天腌咸菜、腌萝卜干、灌香肠，还有风干鸡鸭鱼肉的习惯，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叫脚下有粮心里不慌。
1: 哎，这囤积物品让我们产生了安全感、满足感、富庶感，帮助我们对抗了物资不足的这种担忧和焦虑。
0: 但是话说回来，朋友们，那些都是理由和借口，我们早已不处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了。网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买买买，双十一、618成为了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取快递、拆快递成为了每个年轻人上班下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是啊，你看这露露就说了，她说双十一囤了很多这个速食零食，最后啊还是保质期内就丢掉了，真的太占地方了。
0: 嗯，还有小丽也说了，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只要几天没收拾整理就会变得一团乱，很多需要的物品动不动的就玩失踪，新买的东西也时常是不知道放到了哪儿。
1: 哎，现在这个囤积成瘾，选择困难，剁手狂魔正困扰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清空购物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买买买买买成为了我们的保护色呀。
0: 哎呀，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1: 啊，
0: 人，我们每个人在百年之后，请问一下大家生前的那些物品，你的亲人朋友会怎么样去处理掉呢？
1: 怎么处理掉啊？就处理掉呗。
0: 对，几乎99%的无价值物品都会被扔掉，不管是你之前多么喜爱的衣服、饰品、纪念物、收藏、奢侈品，到最后无非就是两个下场，要么处理掉，要么落到毫不相干的人的手里。
1: 是，那可不是吗？到那时候咱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了。
0: 来看看大家的囤的情况都是怎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Kilogram 他说了，其实最想囤的是钱。
1: 谁不是呢？
0: 你这说什么大实话呢？谁不想囤钱？
1: 对呀，
0: 你给我多少我都愿意囤
1: 啊。我们家有的是地儿，是吧？
0: Batman 他说了，自从了解了断舍离这事儿，我几乎就从不囤积东西了，说书籍除外，当然这也跟我单身有着一定的关系。
1: 怎么还背刺一下自己啊？
0: 但我跟你讲，单身的时候挺好的，两个人你会发现囤的更多。
1: Sophia 他说了，我只囤书，好多没打开看的，但遇到感兴趣的还是忍不住剁手，真的是改不了。
0: 我也是，我昨天刚刚拆封了新的一本书，但是我认真的觉得，就每本书吧，我都只是翻开看看，看看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真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1: 没事啊，你可以把咱们办公室的那些空置的那些柜子都塞满呀，咱们同事们可以一起来看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你这么有善心的跳跳糖姑娘一定会这么做的吧。
0: 还软说了，说哎呀，张小白你囤积文具，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哎，真的吗？很多人都喜欢囤积文具是不是？
0: 嗯，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我现在成人之后不会了。
1: 我
0: 长大了，
1: 我现在有发一支笔，或者是去学习了，人家给发支笔。
0: 那你这叫捡吗？
1: 就有的人就扔了呀，
0: 这叫顺。
1: 这笔也没啥用，对吧？
0: 这顺跟捡那能一样吗？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每一个包里都有笔。
0: 嗯，还有好多多的云，他说了，断舍离成功且上瘾人士表示，踩雷、买贵、过期、贫穷、退网、搬家、勤换手机等等行为，能够治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囤积症。说阵痛过去，用。

0: 个问题，他说总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总有
1: 啊，终于找到同类项了
0: 啊！就算我囤积，我爱的人也非常的爱我，而且我们可以囤到一起去，你囤，他也囤，我也囤，我们一起把家里囤得满满的，好幸福啊！
1: 让我们一起做那个物质生活非常富裕的人，然后在我们的钱包里非常穷的人。
0: 你不要这么说，酸溜溜的咱们俩。来，兜兜他说了，我不定期的游走在囤货和丢东西的快乐瞬间。
1: 我囤货是常态，丢东西只是偶发事件。
0: 我也是，但是你还别说，囤东西的时候快乐，丢东西的时候也快乐。
1: 真的是，
0: 嗯，
1: 尤其是大扫除的时候，哐哐往外扔，扔的好像都不是自己买来的似的。
0: 哎，还有依依续续妈妈，她说我有两个孩子，嗯，从这个微信昵称当中已经看出来了，她是全职。原来呢，我啥也不舍得扔，现在能扔就扔，能送就送，能转卖就转卖，然后打扫房间，看着地板、墙壁、柜子、柜面干干净净的感觉可真好啊，说曾经哪里都是满满的，东西也都会随时哗啦啦啦啦掉一地，
1: 就是一开柜子哗啦啦啦啦。
0: 对，这个拟声词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当中瞬间就有了画面。
1: 是，找东西全靠刨是吧？
0: 对，我们就跟小动物一样刨啊刨，在小小的衣柜里挖呀挖
1: 啊。我们还是得注意的，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它都是有限的，对吧？
0: 梭罗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一个人放下的越多，那么他就会越富有。
1: 那我可以放下的可太多了。
0: 所以朋友们，摆脱选择困难症，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最终剩下的时间都是由自己来支配，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
1: 是的啊，你就像那个衣服越多的人，你出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衣服穿；口红越多的人，你出门之前你不得选择选择到底用什么色号吗？对吧？
0: 是的，你可说的太对了。所以很大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会选择困难，是因为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
1: 所以回归本质，用有限的时间做必要的事儿，很必要啊。
0: 哎呀，终于今天最终跟大家来点题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摆脱囤积这个坏毛病，都可以做到不浪费，有的放矢。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
1: 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8回，书接前文。世上的奇事啊，太多了。就拿前文书乐亭来说，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个姐姐，这姐姐能耐太大了，把阴阳教的群贼全都给打跑了，而且两个人非要认姐弟，乐亭也不推诿，认她为大姐。此时乐亭就说，大姐使不得使不得，你怎么能给我当保镖呢？哎呀乐亭啊，大姐我真就跟你投缘，现在我就跟你去阴阳教，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哎，我再回来跟你到周街坨前去串串门，怎么样呢？这事儿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答应也得答应。好，姐姐，我也不拖拉，我支持你，这事儿可以。阴阳教说实在的，乐亭啊，在我眼里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长歌周代，还有什么这个南宫玄老，不就是那些杂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也不是吹，跟你小乐亭一块儿去，咱们两个人这事情就能办得非常的顺利。那个，看着我这鞭子没？挨个抽，像赶猪赶羊一样，把他们都抽死，怎么也甩不掉了。最后乐亭没有办法，一跺脚，好吧，大姐你非要跟着，一旦出事儿，你可别后悔，别怪我。要瞧你说的，我是你姐，浑身是胆，你是我兄弟，不分彼此，咱们有缘，走走走走走走走。乐亭心说话，狗皮膏药给粘上了，这回怎么甩也甩不掉。也好，我有个帮手也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就问，大姐您是哪儿的人呢？啊，远着呢，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你贵姓啊？我叫了你半天姐姐，也不知道你是谁。我说小弟啊，你真逗，我是谁你不必问，现在我也不想告诉你，到了时候我自然想告诉你，你不问。

我也得说，岳婷是个很自尊这么一个人，你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照样往前走，就听前面有人高声喊：“岳少侠，留步！”哦，岳婷看了看，站定身形，这个姐姐也站定身形了。时了，岳婷跟着这丫头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帆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说话的谁出来迎接？正是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100多人是列队恭候。你看岳婷来了，高峰抢步起身来至近前，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杀你，互不相让，眼珠子都红了，这时候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岳少侠，哈哈哈哈，岳少侠可好？岳婷还礼，总管你也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少侠里边请。非常客气，彬彬有礼。岳婷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我说大姐，你是不是把我送到这儿就为止了？我要进山了，你有事儿就去办你的事儿，千万不要踏进险地。哟，岳婷，你说的什么话？说歪的了，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的，乐呵呵那样，问岳婷，岳少高峰，我呢自我介绍介绍，我真是他的姐姐。这个岳婷呢，实不相瞒，真是我的小弟。高峰也一愣，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头前走着，我跟着。这女孩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哎呀，岳婷心里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打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地的时候你就真后悔了。一进了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拿着这药布把脖子都给包好，把身上受伤的地方包扎好了，包好已毕，满飞众人一看，总管什么事儿？这哎，总管，这丫头可厉害。旗舰飞仙高峰就一愣，究竟怎么回事？这丫头可厉害了，总管大人，她在半道劫道比秃尾巴狗还横，那把鞭子都邪乎得很呢，怎么能放她进来？怕什么？能放进来又能怎样？就两个人，废话少说，你们都是饭桶，退在一旁，不得多言，卑职等遵命，卑职等遵命。请请请。路上无话，简短接说，走进去能有，到了山根底下，在山根的底下，群山怀抱，云雾缭绕，有一座呀特别大的庙宇，你说像庙宇啊，又像这宫廷，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200多亩左右，金顶朱户，瞅得十分壮观，密压压全是人呢。岳婷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曹，我总算到了。哎呀，往前又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岳婷这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包柱的正中央有蓝底儿金字的大匾，这蓝底儿金字的大匾有一人多高的大字，三个大字是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兽狮子，刚走到门前就听里边一阵喧哗，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

0: 岳少侠，你总算是回来了，来了回来就好啊。
1: 嗯，
0: 岳庭一看，太认识，白胡的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雨，还亲自迎接呀。哎呀呵，岳庭紧走两步，赶紧一抱拳，教主一向可好，在下岳庭再次回来有礼了，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岳少侠，宝剑带来了吗？带来了。好，你说话挺算数，未到期限就已经拿来了，大丈夫言而有信，不失信于人，实在是佩服佩服。不过岳少侠，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还有件事儿，咱们必须好好更正更正更正一番才是。哦，为什么要更正？你说一说。实不相瞒呐，岳少侠有所不知，我的真实身份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哟，岳庭闻听，没想到脑袋嗡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吃了一惊。什么？你说什么？你的真实身份，你不是阴阳教的教主，怎么能呢？九打交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道爷，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叶婷，别大惊小怪的，不要发怒，不要着急，没什么奇怪的。哎，你说我是教主也可以，你说我再加两个字儿叫代理教主也可以。实话跟你讲，跟我慢慢讲来，因为我们真正的教主有号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正的教主也回来了，所以我就不是教主了。哈哈哈哈，这回岳庭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我阴阳教啊，岳庭，我也不瞒着你，有三大护法。实质我真实的身份，我是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你叫我护法更为准确。我们教主啊，在里边恭候你，请吧，往里请，往里请。岳庭现在才明白，还有个真正的教主没见过。岳庭感觉到这事儿神秘感很大，必要弄个清楚，弄个明白，弄个水落石出。迈步往里走，这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不乐呀也不那样，故此乐了也好看，乐了也不说话。那么些人在两旁也站着，木雕泥塑的一般，都瞪着眼睛看着。一瞅这小丫头，不拘小节，特别放荡，但是放荡归放荡，不苟且，紧挨着小月亭迈步进了大厅。月亭一看，这座大厅就好像大宫殿相似，高度没有10丈也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好几人都搂不过来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都有8根，两面是16根，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型的，铺着厚厚的地毯，在顶上8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着卷云字的云字头，南绣平章的桌围子，上边有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白马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再看铺着黄绫的垫子，黄绫的套，坐定的正是一人。岳庭往高处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就是一愣。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往这儿一坐，跟佛差不多上，头上戴着黑天的尖帽尖的，跟那塔相似，黑绸子，身穿黑袍，领子袖子，这袍子又肥又大，连手都看不见。再往脸上看，面罩轻纱，飘飘荡荡的，就上头有俩眼睛，这俩眼睛也看不清，俩窟窿，就发现从那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来，但是一动也不动，不知道是活人还是假人还是死人，不清楚。在他的两边呢，有80名宫女，80名俊童，那小姑娘都15、16岁，插着这烟粉，穿着穿红挂绿的衣裳，跟花朵相似，美人佩剑站在两旁，面无表情。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打扮，三彩裙，白莲花，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他的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厅堂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吊根针都能看见，阴阳教的人站了两大溜，眼睁睁地瞅着月亭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进来之后也是肃然起敬，浑身上下都不那么得劲儿啊！这教主够吓人，够气派的，有仙气。临走两步，无量天尊，教主，岳少侠。那教主啊，看了看，此时3分钟也没说话。月亭瞪着眼睛，打量这俩窟窿，刷刷刷直闪光。哦，好好好，一瘸老道，三护法，下面是月亭吗？金钟般的声音，带着金属的回音儿，这厅堂挺大，这回声也大。不错，在下正是，教主请了。嗯，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可是湛卢宝剑？我跟一瘸道人打赌击掌百日道剑，现在已经是56天。虽然说120天之内道剑，56天我就已经把宝剑盗来，正在我的身上。一解这麻花蝴蝶扣，把宝剑摘下来，看，宝剑在此。嗯，来人，把宝剑拿上来，让我看看。是，一瘸道人恭恭敬敬，看出这身份的等级。一瘸道人在人家的面前啥也不是，恭恭敬敬，一躬到地。此时往这儿一跪，把宝剑擒上，来至这位教主的近前。嗯，教主点了点头，行行行。这时候再看月亭，要把话说清楚。教主，各位，咱们把话讲清楚。我到这口剑，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受了伤了。为什么呢？为的是换人。教主，我们的人有3位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质。我要用这把宝剑换人，要剑不难，人在哪里我得看看，不然我不能给。一瘸道人把手又缩回去。教主迟愣一下，嗯，好，现在这把剑你已经给了一瘸道人，一瘸道人要给我，你又不同意，我们也不是那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既然你宝剑已经拿到了，现在本教主就让你看一看人。来人，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了上来。遵命，教主，遵您的法旨。这教主跟皇帝啊也一般不二，说一不二，底下的人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就叫威德，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听大殿外头脚步声音，进来能有20多个阴阳教的教徒，都是面罩轻纱，身穿青。

毫，跟那鬼差不多少。押进这三个人，月亭回头一看，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到最前头的正是义父老道贺昌兴贺道爷，走到第二个老头正是老伯周三卫，岳飞生前的好朋友，走在后面的正是多次营救自己营救众人的那位妙手神医赛华佗李太通。这几个人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比较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似的，面无表情，非常的发呆和迟愣，走的这个腿也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亭一瞅就知道中了药，教主，我想问问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变成这样呆傻呆愣的。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当人质是可以，但不准亏待，一日三餐好好侍奉，到时候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月亭眼眉就立起来，他这声音一个劲儿的回音，嗡嗡嗡嗡嗡嗡，赶紧跟这个教主说这话。再看这教主此时一定静的听着，月亭大叫了多时，教主突然听，哈哈哈哈哈哈！岳少侠何必大呼小叫的？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岳少侠，你请想一下，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不把他们控制住，他们岂能老实啊？只有服用了这种药，他们才能老老实实，不致发生意外。千万不要焦急，现在呢就给他们灌解药，解药早就准备好了啊！我让几个人拿水，让他们张嘴就张嘴，跟傻子一样，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药面啊，撒到里边，然后灌水，喝完了，仔细的看着，静静的等着。等了能有15分钟，这三个人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12冲楼一响，好像睡醒了一样，翻身坐起。月亭一看，贺道爷头一个起来，一看这什么地方，无量天尊，这什么地方这么高大，这么多人。突然一眼看见小月亭，先是一惊，而后平稳心神。这贺道爷明白过来，孩子，是你干爹义父。月亭就扑过来，扑到贺昌兴的怀里，跟贺昌兴是抱头痛哭。爷儿俩有一定的感情啊，小月亭5岁的时候，贺道爷就救过他，救了他几次，没有这老义父老干爹，月亭早就死了多时了。所以这一见面，把抓柔肠啊，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最后把眼泪擦净，看这地方什么地方阴森可怖啊，真像那阴罗殿一样，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似乎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这怎么回事？无量天尊，亭儿，这地方可太危险了，是你来救我们的。老人家别怕，我是真正来救你们三位来的，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我用战如剑换的你们三位的性命。说这话，这老伯周三卫和这李太通也明白过来，前过来把小月亭是围拢上来。哎呀，此时李太通满身的能耐，贺道爷也是剑客，都有两下子，唯独周三卫什么能耐也没有，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卫有点害怕，吓得腿肚子都转筋，没见过这个。月亭啊，月亭，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别搁这待着，咱出去得了。老人家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已经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教主请了。月亭，我已经把

0: 剑也交了。教主，今天可不是来打斗的，来和平解决问题的。我剑也交了，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的离开阴阳教？您说句痛快话，能闻能不能有一点批示？年轻人，哎呀，月婷啊，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向来算数，只要你交上湛卢宝剑，保你平安无事。好吧，我相信你。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此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以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损，仿佛一生

0: 都在辛苦艰难的拼搏，最后发现人生写满了输输输。如果你清贫，就不要和亿万富翁比富有；如果长相一般，就不要和偶像明星比帅气。也许你的孩子比百万富翁的孩子更有才气，也许你远没有偶像明星绯闻缠身的烦恼，这不就是幸福吗？一味的向上攀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寻烦恼。幸福是由一个个零碎的幸福组合而成，一点点零碎的小幸福积攒起来，就是大幸福。它潜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因为过多记住了别人的不好，就失去了自己快乐的心情；过多的在乎昨天的失意，就失去了今天的幸福与努力；过多关注社会的不公，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二，学会经营幸福。当下的年轻人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抱怨自己身边的不能给予幸福，始终想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甚至有的终身都在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在身边。生活不是简单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珍贵。幸福需要真诚的守望和用心的爱，才能美丽和永恒。不但要爱身边的人，也要爱自己，是对亲人的关怀，是对自己的真爱，是相濡以沫并肩同行，是相隔千里却能感知对方。只要用心去爱，用心体会爱，你就能经营出精彩的幸福生活。三，做个糊涂的幸福人。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的也就越多。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四，助人为乐。自然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苏希特罗讲，一直都有会员和支持者向我们反映，在帮助他人做了好事之后，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

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她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的书，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遥》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相爱的概率是 0.000049。 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很多准妈妈都会给宝宝买学步带，用它系着宝宝，让宝宝学着站起来走路，自己用后面两条带子控制宝宝，这样可以保证宝宝不摔倒。但是用学步带帮宝宝学习走路，对宝宝好不好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宝宝学步到底该不该用学步带。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一般来说，大部分满周岁的宝宝已经会独自站立了，被爸

爸妈妈牵着手也可以走上几步，这时候就可以用学步带来帮助宝宝了。不过呢，受到环境和抚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同年龄的宝宝发育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快一些，有的则慢一些。因此，什么时候训练宝宝学走路，应该依据宝宝的身体发育状况。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可以适当的使用学步带训练宝宝走路。家长总是弯着腰扶着宝宝走，时间久了腰会受不了，学步带可以轻松地教宝宝走路，但是用得过多，宝宝容易前倾，走路姿势不正确。那么学步带到底好不好呢？下面看看正反方的意见吧。首先和施晓一起看看反方的意见。反方认为宝宝用学步带不好，因为会不舒服，经常用宝宝的身体会变成往前倾斜的姿势，反而会影响宝宝训练平衡。总之，孩子学走路不用刻意的去练，他慢慢自然就会了。建议宝宝在学走路的时候不要经常使用学步带或学步车。有些爸爸妈妈图省事儿，又怕宝宝跌倒，都给宝宝用学步带或学步车。但是幼儿专家说，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会比不使用的宝宝学会走路的时间更长，而且会使宝宝学走路的姿势不正确，用力的地方也不恰当，宝宝容易成八字步，不利于腿部发育。再来看看支持用学步带一方的意见。宝宝学步用学步带当然好啊，还可以防止他摔跤，再大一些还可以防止他乱跑，不过呢，要买那种提胳肢窝的。但是石晓还是要提醒奶爸奶妈们，尽量避免逼迫孩子过早学习走路。如果宝宝的身体比较轻盈灵巧，那么早些走路不会对宝宝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宝宝还没有达到走路的月龄段，父母就训练宝宝学走路，这对宝宝的腿脚发育是不利的。婴幼儿运动功能的发育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婴儿的骨骼组织中含胶质多，含钙质少，骨质比较软弱，容易因受外力的牵引而变形。如果练习走路的时间过早，全身的重量就被双下肢承受了，由于垂直重力的持续作用，往往使双腿产生弯曲畸形，甚至形成 X 或 O 型。另外，过早的学走路也使婴儿双足弓离受重力压迫，加上维护足弓部位的肌力又较软弱，可导致足弓渐渐变得短而平，易于形成平板足。小孩学走路的第一阶段一般呢是在宝宝10到11个月，这个阶段是宝宝开始学习行走的第一阶段。当父母发现宝宝在放手能稳定站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尝试走路了。第二阶段是12个月，蹲是这个阶段重要的发展过程，父母应该注重宝宝站、蹲、站的连贯动作的训练，这样做可以增进宝宝腿部的肌力，并可以训练身体的协调度。第三阶段呢是12

探索逐渐增强，父母应该在此时满足他朝正向发展。那么这几个阶段需要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帮助宝宝正确的学习走路呢？在第一阶段，父母可利用学步带、学步车协助宝宝忘记走路的恐惧感觉，学习行走。第二阶段，训练宝宝学习蹲、站。这个训练呢，可以是父母将玩具丢在地上，让宝宝自己捡起来。第三阶段，父母可以各自站在两头，让宝宝慢慢从爸爸的这一头走到妈妈的那一头。第四阶段，让宝宝练习爬楼梯。如果家中没有楼梯，可以利用家中的小椅子，让宝宝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练习。第五阶段，可以利用木板放置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斜坡，但倾斜度不要太大，让宝宝走处。此时父母需在一旁牵扶，以防止宝宝跌下来。以上五个阶段，奶爸奶妈们应该根据宝宝走路动作发展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辅助方式。好了，说了这么多，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石晓真心的祝福，快乐每一天。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家长向我们大家寻求帮助。这位网名叫做我要怎么办发来邮件，他在信中说，我家宝宝5岁了，小时候犯点错误教育他，他也听不懂，说起来现在呢已经懂点事儿了，可是当他犯错误后，我就想着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每当我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他就跟我闹脾气，有时候甚至用不吃饭来威胁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难道对于孩子的错误我不该批评吗？这位宝妈你好，看起来啊您真是犯了难，的确现在的孩子啊个性确实比较强，对于错误的接受能力也很有限，孩子犯了错误当然是要批评纠正的，可是如果不讲方法的批评纠正，往往呢会适得其反。那孩子犯错怎样批评才有效呢？家长该如何批评呢？有些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并没有达到教育的效果，反而让孩子心里更不好，家长得学学如何批评更加健康的成长。首先奶爸奶妈们应该知道批评要掌握时机，您只需要告诉他为什么错了，怎么做是对的就行了，在指导的时候对孩子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样可以让他也尊重您的意见，耐心细致的讲解，让他明白错误的原因及后果，善解人意的情绪引束缚。如果孩子再次犯了类似的错误，也许呢是孩子还不太熟悉正确的方法，也许教训不够深刻让他忽视，所以呢我们首先应该对他犯错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是前者的话就要讲清楚，把事情说明白再给他机会去做，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才应该对他做适当的批评。其次呢应该了解的是爸妈应该批评什么，当孩子开始或者是接触新的事物的时候，由于认识不深，准备不足，行为表现不太合理，出了偏差和错误也在情理之中，这时候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批评。第一次错了可以理解，第二次错了可以谅解，再错就不能容忍了，在这个时候进行批评是合理的。关于怎样批评孩子，让我们举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有个初中的男孩啊，很爱玩电子游戏，经常逃课，为此很影响功课，家长非常着急。那么该怎么办呢？首犯要说理。这个孩子啊，虽然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自制力比较差，对后果预见不足，所以在有可能的时候就想跑出去玩游戏。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家长要对孩子的信任和期望。重要的是要孩子明白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千万不可以大发雷霆，甚至对孩子进行打骂。重犯要约定，如果这个孩子啊又遇到能出

去玩游戏的机会，并且没能够禁住诱惑，又偷着跑出去玩游戏，家长呢就应该严厉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鉴于他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就要和孩子约定一个方案，并且要求孩子做保证，并且表示如果再犯，他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当然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那么在这儿呢，石晓就特别说明的是，孩子要比大人更讲义气，在这样的信任和尊重下，孩子很难再犯，即使想玩，事先呢也会和家长打招呼的。再犯要惩罚。当然孩子啊毕竟是孩子，他如果又犯错了，家长有两种选择。一是保持沉默，并且让他明白你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且告诉他你保留采取惩罚的权利，现在还不打算实施。或者呢，是根据约定让孩子实践承诺，接受惩罚，并且再次让他说出如果再犯他该怎么办。通过以上的做法，孩子哪还好意思再犯错呢？孩子的错误更多呢是由于家长教化不当造成的，因为错误和失败，孩子已经受到了惩罚，已经感受到痛苦和不幸了。做家长的不找自己的原因，怎么还好意思向孩子发火呢？所以出现了问题之后啊，家长的反应和表现非常重要。做家长的，如果更多的是主观愿望的责备，情绪失控，生气和打骂，那么是很失礼和无能的，是缺乏风度，缺乏理解，缺乏信任，缺乏教育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呢，只会让孩子看不起。所以所谓的批评还是对话和交流为主，不过呢是更偏重于对错误的思考和对行动的检查。为了解决问题和避免错误再次发生，批评也是一场有约定和要求的对话。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家长应该先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自己有什么做得不足。所以呢，我经常建议家长能否和孩子先说一声对不起。有很多家长听取了石晓的建议，后来呢告诉我说，当对孩子察了对孩子的内疚之后，批评教育的效果特别好，甚至母子抱头大哭。那一瞬间呢，所有的不快和隔阂都也被这泪水冲洗掉了。只要家长说的在理，那时候孩子想不听您的话也难。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侃侃伐檀喜，置之何之干。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六集。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涉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结盟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和钱粮相抵回文，其各县违抗不回，严挨会稽，设苦无身，肯恩差人手提，早赐均摊归结。翻译一下啊，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涉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至六县，以示公平。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儿？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的是昏天

黑帝，巡按宋一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赦民激愤已久，无限纷争亦立，是以均平之情，逐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制私会矣。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了什么模样， 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霍霍希尼赶紧把事儿平了，上下的压力全落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啊谁都别想好过。万历三年12月19日， 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的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薪火申报，勿图题词混淆，挚爱转夺，此系至谨事理，难容延缓，如为档案全部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有什么事儿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 12月25日， 婺源知县吴官再一次披挂上阵，吴官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地盯住了帅家模的几个论点咬。第一， 帅家母说，人丁私捐和下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他算错了。乙巳改科是在当年4月1日发生的，涉县一共亏欠了9766担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清租民田3646顷。 每亩额外蒸发4000升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录了黄册档案。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卖7升，涉县亏补的9766担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 吴官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儿，帅家模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第二，帅家模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私捐 8780匹， 没说具体有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涉县读书。他弄错了， 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官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浙江的下税生棉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处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下税私棉，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严府而不严县，在各布政司则严省而不严府。 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再说帅家模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第三，帅家模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涉县亏欠下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 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私捐的税额对得上，他算错了。吴官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乙巳改科之前，涉县产麦17632担，产米17688担，婺源产麦8315担，产米8315担。 次年涉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担，确实亏欠了300担，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担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第四，帅家模说。

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了税收科目，哄骗涉县。吴官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涉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涉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涉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吴官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涉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于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梁广军务实，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是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私捐之事，所以吴官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的偏袒涉县。在文章末尾，吴官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接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帅家模没回复，反而是涉县知县姚学敏拍马而至。不过这回他没有争斗的功夫，顾左右而言他：我们涉县的税赋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涉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担10851两，专料银708两，涉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涉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政府之外的杂税，涉县负担了徽州的1/3，沉重无比呀！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私捐又砸在我们头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了五县。吴官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涉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敏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学敏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的记录。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12月27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儿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的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也就是公元1576年的2月，祁门、绩溪、休宁、莫县才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了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税额、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的详尽，原文既长又繁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税赋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原额下税卖8999石，4斗5升，2合2勺，秋粮米18049担，8斗7升，8合6勺，改科多卖993担二

二升一合八首，该银214.85厘3毫，加米11851担4斗8升8合，该银5747.97厘7毫，麦米共银6062.82厘3厘，该县国出钱粮当设2/3，今赵数平底外比设县多银1268.7钱3/5厘，涉江何者相抵？细致到了这个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都不含糊。涉江何者相抵？每一句涉江何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涉县哪个税目能相抵呢？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5次，形同5次咄咄逼人的质问。试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涉县大事不妙，涉县也觉得这个实在是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皇策才能定夺。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的把焦点集中到了皇策上。万历4年4月，涉县和其他5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14年皇策。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5月18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了申请调阅。皇策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得到南京户部的批准。其实在这之前，涉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了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人踢了回来，理由是月深，因为皇策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皇策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来了。虽然3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争斗有多么的激烈。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涉县县城、婺源县县城、休宁县县开赴南京查阅。应天巡案宋一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是查了皇策，恐怕徽州人还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儿，宋一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亥、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如、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的第三方的身份加入了审阅皇策的队伍。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一望还指示徽州府舌战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力很大，要么为本县的摇旗及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的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在宋一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皇策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于是连同帅家模在内，还有5县的黄唐、程文昌、汪福高、吴敏士、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了起来。不过帅家模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长

南京，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 于7月23日晚抵达南京。 26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 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 200年黄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徐主事予以协助。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 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8月初二， 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黄册10年一造，洪武14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传造的日子。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4年， 一共造了19批， 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谓是浩如烟海。别的不说，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20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佣150人。而调查团能查劝册的呢，一共就涉县县城、婺源县县城、休宁县学训导3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家模。 这4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8月底了。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么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的低下。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儿了。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上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一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银幕上，国产影片《开国大典》就为我们定格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开国大典》。提起《开国大典》，我们都很容易想到毛主席那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这句话并不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的，而是在此前的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到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那么还要提起的是升国旗和鸣礼炮，鸣铃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和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式鸣了礼炮54响。那么这一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56个民族之说。那么28响则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礼炮轰鸣之时，毛主席摁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开国大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设置的，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的瞬间，再现了1948年底到开国大典这段时间的真实历史，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00多位历史人物的风貌，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史诗巨片的恢宏魅力。
3: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2: 影片的历史故事是从除夕夜开始的。这天晚上，西柏坡在欢庆胜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来到乡亲们中间参加篝火晚会，其乐融融。这一时期，我军在三大战役当中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的一天，傅作义正在办公桌前玩弄手枪，他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东菊走了进来。
4: 手枪里

0: 没子弹吧？
1: 你敢嚼我的枪？
0: 对了，您这枪没用。想死，城外有解放军5000门大炮。
1: 王克俊，
0: 叫办公室主任干什么？要枪，卫士的短枪全部撤掉了，只有长枪。
1: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天津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
0: 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1: 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0: 毛泽东。
1: 派你来干什么？
0: 劝您停止抵抗。
2: 医生。
3: 这时傅作义的老师中将总参议刘厚同也来劝解。
4: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形势逼人呐。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2: 一生，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
0: 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
4: 这会儿你又不怕我死了？
0: 您的安全有保证。
5: 何思源先生来了。
1: 哦，有请。
4: 何司令，战事吃紧，北雁南飞，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
2: 真了不起啊。
6: 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11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4: 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
3: 傅作义口中的何先生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这样，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光荣起义。之后蒋介石发布隐退公告，离开南京，但他并没把实权交给李宗仁。1949年1月12日，自德林的李宗仁看见报纸上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不禁大为恼火。
7: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8: 嗯，
7: 不，叫吴忠信。
8: 好。
7: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权杖。
8: 德公，
7: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8: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7: 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8: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真的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7: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8: 张治中先生到。
9: 德公。
8: 你好。
9: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啊，
8: 我更正？
9: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8: 我敢更正吗？
9: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7: 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刚开始工作。李清，记住我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9: 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7: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

0: 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兰、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1: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2: 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被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他召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奉化的一次会议上部署了接下来的战略计划。
3: 李德林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张学良。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嘛，唐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唐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4: 是，
3: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4: 是，
3: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5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岳奇想干什么？
4: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3: 温文浩是地质专家，孙岳奇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2: 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9年3月25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了北平。我党进入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老家府邸又被噩梦惊醒，儿子蒋经国听见声响后马上走了进来。
5: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了？
3: 那里蜘蛛
5: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3: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6: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3: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5: 父亲，外面凉啊。
3: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5: 毛泽东已进去行阅兵式。
3: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5: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3: 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5: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3: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5: 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3: 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5: 是，
3: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5: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3: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5: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

0: 会有转机的。眼下，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1: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的蒋介石，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周恩来和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发言：
2: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吗？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1: 这时张治中打断了周恩来的发言：
3: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4: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1: 国共和谈进展虽然缓慢，但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党和谈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天，周恩来拿着文件又来到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休息的房间。
3: 啊，恩来。
2: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3: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2: 我们拖不起呀，这是最后的态度。
3: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2: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1: 张治中同意了和谈的文件，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国民政府向张治中发来电报。
5: 南京来电，
3: 怎么样？
5: 南京政府拒绝签吧。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

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攻挺进江南。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上半部分。在影片《开国大典》当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他是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曾在87部影视作品当中出演过毛泽东，这部《开国大典》也让古月荣获了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的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夫妇是中国影坛第四代导演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他们夫妻携手精心合作，拍出了一部部惊动影坛的优秀之作。同时他们也是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取得成就最多的夫妻导演，被戏称为影坛夫妻店。这部《开国大典》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影片加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影片画面，形式上的一种突破。再次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影片之后，也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童铁心演唱的艺术歌曲《进京赶考》。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您分享《开国大典》这部影片的下集。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准确定义了现代人在社会结构中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当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不妨读一读这本书。1942年，《局外人》出版，年纪轻轻的加缪一举成名。1957年，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得主诞生了，他就是加缪。那一年，加缪44岁，获奖作品正是《局外人》。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局外人》也被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的小说之一。爱默生曾说，不要在你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每个人都曾渴望做真实的自己，却又逐渐迷失在生活的框架中，慢慢活成不喜欢的样子。我们挣扎、妥协、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局外人》便讲述了这样一个乍看荒诞，细读之下和我们生活一样真实无比的故事。忠于内心的男子莫尔索，冷漠地游走在世界之外，却以未在母亲葬礼流泪为由被判处死刑。读完莫尔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做自己是人生最复杂的命题，却也是最好的修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4: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集我们讲点什么呢？
3: 史记少年版啊，这集我们讲武王伐纣的故事。
4: 我知道这个纣王，
3: 只不过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对于不擅长的工作也是不懂装懂，经常瞎指挥。他对内实行严刑峻法，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把人家抓起来，轻的关进监狱，要么就用酷刑折磨致死。对外呢，不断发动战争，今天打这家，明天打那家，搞得鸡飞狗跳。他还特别得意，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逐渐变得更加残暴昏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还要天天歌颂他。所以以西周部落为首的联军才起兵造反，讨伐纣王这个暴君。
4: 西周的那个王善良吗？他对百姓好不好呢？
3: 那得从周国的先人说起。

0: 周武王姓姬，他的始祖叫后稷，相传是帝尧时代的人，和大禹是同事。后稷喜欢耕种，擅长观察土地的好坏，知道不同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老百姓发现他有这个才能，都跑来向他请教。帝尧听说后，就让他专门管理天下农业，并赐给他一块封地，相当于是农业部长。稷的后裔传了几十代，一直传到姬昌，号称西伯，当时已经是商朝君主纣王在位。
1: 姬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业专家，老百姓肯定不会饿肚子。
0: 可是姬昌太受大家欢迎了，纣王非常嫉妒。此时又听信了崇侯虎进的谗言，说姬昌有造反的心思，于是纣王派人把姬昌捉去，关在有里这个地方，这一关就是好多年。
1: 哼，我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
0: 姬昌手下的大臣洪妖等人非常担心，想方设法营救姬昌。他们知道纣王好色，就花重金从有身氏部落求了一个美女，加上名马和珠宝一起进献给纣王。纣王果然眉开眼笑，有这个美女就足够了，一看还送这么多礼物。他不但当即释放姬昌，还赐给他征伐不法诸侯的权利，以表彰他的忠心。更滑稽的是，纣王把打小报告的人是谁都告诉了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啊，否则我怎么会把你关起来呢？当时有一种酷刑叫炮烙，姬昌表示愿意献出洛溪之地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也答应了。
1: 用自己的土地换取纣王废除一项酷刑，姬昌真了不起。现在姬昌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他回去
0: 之后，姬昌继续奉行仁义理念，其他都来找姬昌解决。有一次，于瑞两国诸侯因为国界产生争执，就相约去找姬昌评理。

0: 但他们进了周国境内，发现周国人都很谦让，农夫互相谦让田界，年轻人礼让老年人，社会和谐。两位诸侯非常惭愧说，我们所争的东西是周国普通人都知道谦让的，我们太丢脸了，还怎么好意思去见西伯呢？于是灰溜溜地回国了，再也不争了。
1: 姬昌真是个大好人。
0: 姬昌是个好人，但他可不是烂好人。周围的一些小国的国王横征暴敛，又贪婪又凶狠，欺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姬昌于是利用纣王赋予的权力，这些施行暴政的小国进行武力干涉。
1: 哇，路见不平一声吼，姬昌干得漂亮。
0: 是的，也正因为这个，姬昌在诸侯国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商朝的大臣祖伊听说之后，报告纣王要提高警惕，但纣王轻蔑地说，我可是受命于天的，一个小小的姬昌能把我怎么样？一点都不在乎。姬昌听说后很高兴，他把国都从原先的岐山脚下迁徙到丰邑。迁都后的第二年，姬昌病死了，谥号为文王。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他就是周武王。
1: 那周武王什么时候伐纣啊？我都等不及了。
0: 别急啊，周国这时候还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姜子牙为老师，周公旦辅佐他，其他能干的大臣还有赵公、毕公等人继续执行仁义的国策，周国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力持续强大，名声越来越响。在即位第九年，他选了一个好日子隆重祭祀文王，然后发兵东进，准备讨伐商朝。大军一直到了黄河渡口孟津，武王发表了演讲。
1: 武王是怎么说的？
0: 武王说，我这个人本来赏罚规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商朝的都城已经不远了，纣王这个暴君的末日就在眼前。前敌总指挥太公望也向全军发布命令，集合你们的士暴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冲啊！
1: 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武王的战船行驶到黄河中央，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武王抓起它用作祭天的祭品，军队很快靠岸。突然一团大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的大船上，咕噜噜乱转，忽然变成一只乌鸦，身体赤红，发出哇呀哇呀的怪叫。武王有点不安，他看看四周，来了很多诸侯的军队，这些军队事先并没有约好，都是闻风而来帮助自己的，总共800多支队伍。他们的首领齐齐向武王请愿，是到伐纣的时候了，咱们动手吧。武王看着那团变成乌鸦的火说，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谢谢大家，我们来日方长。然后宣布解散，自己带着军队回去了。
1: 哎呀，这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
0: 据说周武王是因为白鱼、红鸦的出现预示着不吉利，担心讨伐失败。时光匆匆，转眼又过了2年，纣王不但没有吸取教训，重新做一个好的国王，反而越来越残暴。他杀了叔叔比干，囚禁了姬子，这两位都是商朝非常受爱戴有名望的大臣。最
2: 后，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乐师也抱着乐器

0: 来投奔周国了。武王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给各地诸侯发布通告，商王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然后发兵亲自率领大军挥师东进。十二月的一天，周国军队全部渡过孟津，诸侯们早已等在那里。武王对他们说，商纣王听从宠妃的谗言，毁坏礼法，疏远亲人，滥用名利，残害忠良。今天我姬发要代替上天，对商纣王施加刑罚。大家好好努力。商纣王虽然国土宽阔，军队众多，但离心离德。我们虽然军队不多，却万众一心，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武王这篇誓词让士气空前高涨。下一集我们来讲灭商建周的故事。
1: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姜子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多半来自于民间传说和影视剧作品。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既不是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也不是年轻英俊的帅小伙，他是商末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周国的军事统帅，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武王为了奖励他，册封他为齐侯，分封给他一大片土地，让他在那里建国。封土建国，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由来。姜子牙建立的齐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还包括河北省南部的一些地区。后世对姜子牙推崇备至，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故事。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继续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
1: 商纣王虽然特别残暴，但是他也很有本事，他力气很大，作战勇猛，我有点为周武王他们担心了。
0: 最终的决战时刻是在周历二月甲子这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武王的军队在商纣王都城外的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列队，旌旗猎猎，战鼓隆隆。武王再次检阅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动员。他左手握着金灿灿的斧钺，右手举着牦牛尾巴装饰的白色大旗，挥动了两下，然后向诸侯军队进行正式训话。
4: 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整理你们的盾牌，立好你们的矛，听我说两句。商纣王不重用有才干的人，反而接纳干了很多坏事、没有立足之地的暴徒，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残酷虐待自己的百姓。纣王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诸位，听我的命令，一鼓作气打败商纣王。
0: 各地赶来的诸侯听完周武王的话都非常激动，总共有4000辆战车集合在牧野，准备发起进攻。
1: 那纣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不知道武王要来打他了吗？
0: 此刻商纣王也没闲着，他征召了70万人抵抗武王。武王让太公望率领100位猛士先去挑战，之后亲自率领大部队进军。其实呢，人数也不多，只有2-3万人而已。
1: 啊，2万人。

0: 人去打70万人，力量相差这么大。
1: 看上去力量相差的确非常悬殊，但因为纣王干了太多坏事，不但老百姓盼着他快点完蛋，就连他的军队也都灰心失望，离心离德，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在阵前纷纷倒戈，给武王引路。
0: 这一下纣王应该知道后悔了吧，可惜已经晚了。
1: 纣王眼看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登上了露台。这平时纣王就在这里和他的妃子饮酒作乐，穷途末路的纣王把金银珠宝和好看的衣服堆在一起，点起了大火，自焚而死。时间正是甲子这天的晚上。
0: 看似强大的纣王原来不堪一击啊，我刚才还在为周武王和他的小伙伴担心呢。
1: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国家从完好到崩溃只花了一天时间，但实际上由于纣王的残暴昏庸、倒行逆施，商朝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就是一只纸老虎。
0: 武王胜利了，商朝百姓肯定很高兴，大家都拥护他。
1: 完全正确。武王率领众人进入商都朝歌城的时候，商朝百姓都在道路两边迎接，有的送上各种食物，有的载歌载舞。武王第二天就下令清理道路，修缮设庙，告诉老百姓不用害怕，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商朝百姓安居乐业，大家都很开心。
0: 周武王才是干实事的好首领，不像纣王只知道自己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 武王把商国剩下的百姓全部封给纣王的儿子陆父，建立新的国家。为了避免陆父心怀不满作乱，武王又让自己的弟弟管叔显、蔡叔度两人监督陆父管理国家，又派人去释放纣王的贤臣姬子和被纣王囚禁的百姓，并表彰纣王的贤臣。他还把纣王储藏的财物和粮食分发给老百姓，然后这才撤兵回国。
0: 那跟他一起战斗的小伙伴是不是也都有奖励呢？
1: 回周国的路上，武王巡视了各个诸侯，记录了这次伐纣的经过，颁赐各种礼品。他追思古代的圣王，于是褒扬并分封神龙氏、黄帝、尧、舜、大禹的后代，然后才分封自己的功臣谋士。老师姜子牙第一个受封，封在营丘，国号为齐。弟弟周公旦封于曲阜，国号为鲁。另外三个弟弟少公氏封于燕，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北京一带。叔显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这两个诸侯国面积不算大，都在现在的河南境内。其他人分别依次受封。武王又召见九州的长官。当他忙活了好一阵，回到周都镐京之后，晚上却睡不着觉了。
0: 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周武王应该好好睡一觉才对啊，为什么会失眠呢？
1: 周公旦来拜见武王，问他：“您为何不能入睡啊？”武王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他听不进别人的好话，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渐渐地开始胡作非为，使得人心涣散。尽管拥有大片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还有相当大的军队，结果还是一败涂地，最终变成了烧烤。我实在是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也走上商纣王的老路。”
0: 嗯，周武王说得很对，有些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1: 周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武王，因为他也觉得武王的话很有道理。治理国家非常不容易，做君主的一不小心就会刚愎自用，导致民怨沸腾，到那时候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0: 取得成功之后还能这么清醒，周武王确实非常了不起。
1: 武王还说，我们现在地盘变大了，镐京这个地方虽然是我的老家， 但它已经处于国家的边陲，

0: 我们需要迁都到国土的中央，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四方。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从洛水之区到伊水之区，地势平坦，没有险阻，那里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我认真考察，感觉此处离天帝居住的地方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1: 嗯，周武王确实非常有远见。
0: 武王又发布命令，把所有的战马都放养于华山的南面，把武器收存起来，让军队全部解散。这些措施都是向天下表示，从此之后，所有人共享太平，不会再打仗了。
1: 周武王的想法很好，但是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故事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喽。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虽然中间经历过削弱和分裂，但周朝的国统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才灭绝，历时约800年。武王伐纣的历史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证实，铭文记载的时间和史书上一模一样。关于商纣王的士兵阵前倒戈，武王的军队一天之间就攻占了商国，也和史书记载相同。青铜器铭文是当时人写的，大概不会错，即使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也很快就结束了。总的来说，商纣王不得人心，武王的军队摧枯拉朽，很快就消灭了商朝，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4: 打电话。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刷短视频、就医问诊、打理日常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些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背后呢却藏着我们容易忽略的风险。有些一句简单的询问，却是守护安全至关重要的防线。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三个贴近生活的话题。走，去医院拍 CT， 医生为什么总要反问头疼的节日焦虑？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无奈。希望听完今天的内容呢，大家能够多一份理性判断，多一份自我保护的意识。最近这两年，徒步成了很多人周末出游的首选。打开短视频平台，总能刷到一类很火的视频，文案常常是，当你问云南、四川、贵州的朋友有没有重装徒步的经验，视频里当地人背着装满玉米、猪草的竹背篓，在山间小路走得稳稳当当，步履轻快。评论区里的留言也特别接地气，有人说西南这片的朋友从小割猪草走的就是这种山路，还有人开玩笑，夏天一到，贵州人的重装徒步，背完猪草背洋芋，背完洋芋背包谷。还有一句大家经常看到的话，小时候穿拖鞋就能上山，外地人出门徒步反倒要配齐一大堆装备，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很多刷到视频的新手很容易被这样的内容打动，慢慢的形成一个印象，徒步呢不就是换个地方走路吗？难度很低，穿上舒适的拖鞋，带上一瓶水，咱就可以进山了。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想郑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这类说法，不要低估山地徒步暗藏的风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的数据。2024年，国内大约有4亿人参与各类户外运动，全年一共记录到户外探险事故335起，涉及1126人，其中92人受伤，84人不幸遇难，还有11人失踪。在所有户外项目当中，徒步参与人数最多，事故数量也是最高的。全年徒步事故一共244起，822人卷入险情，占到全部事故涉险人数的 73%。单看数字就能明白，徒步看起来门槛最低，只需要一双脚就能出发，但它的风险一点都不容小觑。大家在网上找徒步攻略的时候，应该经常看到类似的标题：城市周边新手徒步路线，有腿就能走，全程没有难点，小白轻松通关，小众野线去过的人寥寥无几。再配上博主在山野里氛围感十足的照片，很容易让心动的新手收拾东西就动身出发。很多新手挑选路线最先看的只有总距离，看到一条路线全程10公里，下意识换算成平时逛街散步差不多不到2万步，心里就会觉得距离不算远，自己肯定可以走完。直到真正的走进山里，气喘吁吁走了1个多小时，才发现只走完了整条路线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在平地上走800米轻轻松松，可在山里的徒步路线上同样是800米，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总里程，还有一个关键数字常常被新手忽略，那就是累计爬升。累计爬升指的是整条路线所有上坡路段加起来一共向上攀登了多少米。同样拿北京大家比较熟悉的徒步路线举例，西山绿道环线全程大约13公里，累计爬升只有420米，体力正常的新手3到4个小时就可以平稳走完。而大觉寺三峰小环线总里程看着只有10公里，比西山环线还要短，但是它的累计爬升达到了950到1000米，相当于一路持续往上爬300多层楼。普通新手走完这条线，很多时候需要手脚并用，耗费6到7个小时才能完成。这就是徒步路线最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只看公里数，忽略爬升高度。除了可以用数字预判的难度，还有很多风险，只有你踏上那条山路才会真切体会到。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巨大的体力差距。对于经常进山，每周都去三峰徒步20多公里都能轻松走完的老玩家来说，一条路线几乎没有难度，这句话放到常年缺少锻炼第一次走进大山的新手身上，就可能变成致命的挑战。而且同一条徒步路线在不同条件下难度是天差地别，晴天干爽的路面和雨后湿滑的土路完全是两回事儿。白天视野开阔和入夜之后的视线不同，轻装简行和背着10公斤重的重装背包消耗的体力更是没法比较。网上流传那句徒步老的话，一个字都别信。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徒步爱好者刻意骗人，而是大家的体力储备、户外经验、装备条件不一样，很难做到互相共情。老驴觉得轻松的路，新手很容易体力透支，陷入困境。除此之外，攻略文案里很少写清楚的细节同样暗藏隐患。路线上有没有碎石坡，有没有悬崖，需要涉水过河的地方，沿途有没有补给点，体力不支的时候有没有可以中途下撤退出路线的路口，山里手机信号好不好，遇险之后救援能不能快速抵达。这些信息很多新手友好的网红攻略不会详细标注，可一旦进山就会直接影响安全。比盲目跟风新手可冲的大众路线更危险的是独自或者组队贸然去探索小众野线。成熟的大众路线走的人多，慢慢踩出稳定的步道，而小众野线不光路面崎岖难行，经常缺少路标，网上下载的轨迹也有可能混乱失真，尤其是雨季前后，山体土质本身就不稳定，一场大雨冲刷过后，原本勉强能辨认的小路可能直接被泥沙灌木覆盖，再也找不到痕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一条路线很小众，没什么人去，不一定是藏着无人发现的绝美秘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本身风险过高，本来就不适合普通游客进入。
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出门前看好天气预报，山里的天气就尽在掌握，真的是这样吗？突发性快速变化的山地气象是户外事故的重要诱因，一旦进入山的危险。相信很多人，甘肃白银、黄河石林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算平稳，到了中午赛道快速下降，不少参赛者指当天的气温、降雨量、平均风速按照气象标准起。这句话的含义很重，也就是说在山野环境里不一定非要遇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雪才会发生危险，仅仅几度的降温，一场雨量不大的降雨，再加上持续大风，叠加湿透的衣物，持续消耗的体力，沿途又没有补给，一次原本平稳的徒步就有可能滑向危险的境地。夏天大家最熟悉的雷电也是徒步的一大杀手，2024年北京周边热门徒步路线麻田岭就发生过雷击事故，两名徒步者被雷电击中，其中一人不幸身亡。当天当地气象局已经提前发布雷电预警，领队也早早组织队员下撤，只是下撤道路湿滑，路上人员很多，撤离速度受到限制。出事的时候，两名徒步者正好处在海拔较高没有遮挡的开阔山脊，不幸遭遇雷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只要不去雷雨天爬山就不会遇到雷电风险。可城区的天气预报参考性在手机上看到的预报大多是县城城区的天气，而徒步的山谷山脊往往离城镇十几公里，海拔高出几百甚至上千米，有可能起点阳光明媚，山顶上已经云雾笼罩，上午晴空万里，午后就雷电交加。山里不同海拔不同朝向的山坡，小气候独立，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风险，哪怕徒步的这片山谷没有下雨依然存在，那就是上游降雨带来的山洪。2022年8月，四川彭州龙槽沟就是因为上游区域降雨，洪水快速汇入沟谷，河道水位瞬间暴涨，造成七人遇难八人轻伤。所以如果选择峡谷溪流溯溪类的路线，我们不能只看头顶有没有下雨，还要持续关注上游有没有降雨，以及前几天这片区域有没有连续降雨。另外，大雾也是山里容易困住人的隐形危险，它不像暴雨山洪那样声势浩大，可能短短几分钟浓重的雾气就会遮住山脊岔路，用来定位的地标，几十米之外的队友一个转弯就消失在白雾里，很容易迷路走失。还有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知识点，高温湿热的环境除了容易中暑脱水，电解质紊乱同样会诱发，当时引发了很多讨论，还有网友调侃路上买至于湿温。但很多人不知道，湿温并不只是发生在严寒的高海拔雪山，梅雨季节空气潮湿闷热，徒步大量出汗，衣物被汗水浸透，走到风口停下休息，潮湿的衣服加上山风会加速身体热量流失，如果此时体力透支，补给又跟不上，身体产热能力下降，再叠加出汗带来的电解质紊调节功能失常，严重时发展成湿温。所以进山前查看天气绝对不只是简单看一眼当天晴不晴，一定要找到路线起点和最高点的逐小时预报，看清最高最低气温、阵风大小、降水时段，重点留意雷电、暴雨、大风预警。比看预报更重要的是提前给自己定好折返条件，只要听见雷声、雾气越来越浓、风力明显变大、气温骤然下降、河水快速上涨，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必须立刻回头下撤，千万不要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硬顶着恶劣天气冲向山顶。同时除了折返的天气红线，还要提前设定好折返时间，预留出迷路休息体力下降的缓冲时间，哪怕距离山顶只剩几百米，到了预定时间也要果断地选择下撤。还有一个常见误区，大家认为下载好了徒步轨迹跟着线上路线走就不会迷路，很多新手以为手机装上徒步软件导入轨迹图进山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但户外轨迹和我们城市里的导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软件里的一条轨迹仅仅记录了曾经有一个人从 A 点走到了 B 点的

的位置记录，这条路是成熟修好的步道，还是荒草里采，轨迹本身不会标注，有些轨迹根本算不上推荐路线，也许只是某位徒步者上坟途中随手记录，或是野攀爱好者的进山接近路线。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一条完整平滑的线条，下意识当成景区地图上的正规道路，可能到了现场才发现前方只有半人高的灌木、湿滑碎石坡，或是难以下去的断崖，所以出发之前，除了下载轨迹，一定要查看这条轨迹的记录时间、完成人数、近期大家留下的评论，仔细阅读关键路段的路况说明。就算跟着轨迹行进，也不能机械的无脑往前走，手机定位很容易出现漂移。山谷密林、陡峭岩壁附近，信号的干扰大，定位偏差十几米很正常。在平地上，十几米顶多走到马路对面，可是在山脊上，十几米的偏差就可能直接走到陡坡边缘，岔路口尤其危险。两条小路一开始只相隔几米，等发现偏离轨迹的时候，往往要折返很远。这个时候新手最容易犯上的轨迹蓝线直接横穿山林，想要抄近道回到路线上，屏幕上看着不远的距离，但现实里可能隔着密林、深沟和悬崖，贸然横切非常容易失足坠落。轨迹之外还有一件必做的事儿，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轨迹。山里很多区域没有手机信号，卫星定位功能大多还能正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提前缓存地图，屏幕上只会留下代表你自己的小箭头，周围是一片空白，完全分不清地形。说到底，徒步当中最危险的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悬崖峭壁，而是那些容易被当成小事的变量、天气、时间、自身体力、方向判断。徒步安全不只是配齐装备、存好救援电话，核心是学会理性判断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天气还能不能继续走，体力能不能支撑到安全下山，什么时候放下登顶的执念，及时下车保命。很多女性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会遇到同一个场景，医生、护士、 CT 室的技师反复问一句话，您有没有怀孕呢？不少人心里会疑惑，我就是拍个 CT， 肚子疼或者外伤，又不是看妇科，为什么要挂号的时候问，抽血之后问，马上进机房了还要再问一遍，难道只是走一遍固定流程吗？其实这句简单的问话不是机械的例行公事，是影像检查一道非常重要的安全防线。他关心的不只是这一次检查能不能做，更关乎检查方案的选择，保护患者和腹中可能存在的小生命。CT 依靠 X 射线成像，属于电离辐射检查，对于普通成年人，规范开展的 CT 检查安全性有保障，但如果当事人已经怀孕，特别是孕早期，医生就必须慎重评估检查的必要性。胎儿处在快速分化发育的阶段，对外界刺激更加敏感，我们也要客观说明，并不是做一次 CT 就一定会伤害胎儿，不同检查部位、不同扫描方式、辐射剂量差别很大，医生要综合孕周检查部位、病情紧急程度，评估有没有超声、核磁这类没有电离辐射的替代方案，在满足诊疗需求的前提下，把潜在风险降到最低。很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怀孕了绝对不能做 CT， 这个想法其实不准确。临床上并没有孕妇禁止 CT 的硬性规定，如果只是常规体检，病情不急，医生一般优先选择没有电离辐射的超声，必要时用磁共振。但如果孕妇遭遇严重外伤，怀疑脑出血、肺栓塞，病情危及生命的时候， CT 是快速明确诊断、指导抢救的关键手段，这种情况下及时救治母体同样是保护胎儿。医学影像的核心原则永远是权衡利弊，既不做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也不能因为害怕辐射耽误危重病情的诊断救治。那为什么要反复多次确认妊娠可能？这是医疗安全的多重核查机制。一部分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孕早期阶段很多人还没有明显的早孕反应，还有人紧张疏忽，忘记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情况。多次询问就是尽可能避免遗漏，让医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扫描方案，做好防护，让检查更加规范安全。还有一个大家最焦虑的

0: 问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 CT 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该怎么办呢？首先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更不要自己直接决定终止妊娠，是否存在风险和扫描部位、辐射剂量、孕周紧密相关，不能简单判定做过 CT 胎儿就一定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把检查的时间、扫描部位、检查项目完整告知产科医生，由专业人员综合评估，遵照医嘱完成后续孕期随访和产检。只要是按照规范开展的医学影像检查，遵循合理使用原则，不必要因为一次检查陷入长久的焦虑。但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准备接受 CT 检查的听众，就诊的时候呢，主动提供几个关键信息。第一，是否已经怀孕或者存在怀孕的可能性，月经推迟，近期有备孕，有受孕可能，哪怕还没有测出结果，也要主动告诉医生，不要隐瞒既往病史，之前做过影像检查、手术史，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挑选最合适的检查手段。第三，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生建议更换无辐射检查或是延后检查时间，并不是小题大做，是权衡诊断价值和安全之后做出的选择。一句简简单单的询问，守护的是双重的生命安全。 CT 室门口这句怀孕了吗，承载的是影像检查的安全理念，不是增加麻烦，而是给患者给可能存在的新生命多一层保护。现代医学追求的从来不是检查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在满足诊疗需要的前提下，让每一次影像检查精准、合理、安全。面对医务人员的询问，如实回答，积极配合，这短短的对话是对生命负责，也是以患者安全为中心最直观的体现。每逢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又扎心的现象，放假的明明是孩子，渡劫的却是父母。节日原本是生活的暂停键，是家人团聚的情感锚点，平日里我们奔波忙碌，被工作被琐事裹挟，身心疲惫，节日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归家庭，珍惜陪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节假日变成了家长的焦虑盛宴，还没等到假期来临，很多家长就开始是暗自担忧，怕孩子整天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怕孩子荒废学业，开学无法收心，怕孩子肆意玩耍，做出出格的事情，脑海里提前脑补出无数，越等越煎熬。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份节日焦虑真的是孩子带来的吗？其实并不是，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平日里积累的问题，在假期集中爆发而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很多家庭平日里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任由孩子对着电子屏幕打发时间，缺少沟通，缺少陪伴，缺少正向引导，平日里的疏于管教、高质量陪伴的缺失，让孩子养成了随性的作息和娱乐习惯。等到假期来临，家长突然开始严格要求，希望孩子自律上进，远离手机，本身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孩子的习惯心性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彻底变坏。平日里自律懂事的孩子，假期适当放松，不会荒废自我。平日里缺少引导沉迷屏幕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突然蜕变。假期只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家庭日常的相处模式和教育状态。所以家长节日焦虑的本质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自我的内耗与无力。我们害怕孩子沉迷手机，本质是自己没有能力用有趣的陪伴替代电子产品的吸引力。我们害怕孩子作息混乱，荒废学习，本质是自己无法放下琐事，用心陪伴孩子，规划假期。我们担忧孩子叛逆出格，本质是平日里缺少沟通，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管教孩子，而是修行自己。很多家长把假期当成一场考试，想方设法管控孩子，约束孩子，最后亲子疲惫，矛盾频发。但其实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是补全家庭的情感账户。多年以后，我们和孩子记住的从来不是假期写了多少作业，考了多少分数，而是一家人温馨相伴的琐碎瞬间。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内卷与比拼，而是团结与治愈。那我们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放下节日焦虑，停止过度内耗，把假期还给孩子，把温柔留给家人，不用追赶完美，只需珍惜当下。今天的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我是一个90后， 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1: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2: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地面五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6: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一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7: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清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

0: 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1: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
0: 是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2: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0: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3: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0: 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将任战至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 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 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60公里， 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
2: 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箱梁和预制箱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
1: 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
0: 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
3: 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 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五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
0: 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颂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电影《遥远的普若港日》导演蔡宇，
4: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3: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 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

0: 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2: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的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3: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纵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 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4: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3: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四队两组淘汰制，四支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5: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6: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3: 区交通局消息，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栏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

0: 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风，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42年，正值上海沦陷，张爱玲搬入上海租界中的一处公寓中。公寓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往来着各色各样的人。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之下，人们生活在忧患、焦虑和匮乏之中，但却依然热爱生活，琐碎中蕴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跟随张爱玲的笔走进那座公寓，一起看看公寓里生活着的那些生动可爱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公寓生活记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芯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接着轰轰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干换烧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煤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

姐。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场，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训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场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后一般都是横在一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九次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

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捡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2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他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他，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他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一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
听得我们

0: 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权啰嗅道，
1: 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
0: 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功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9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8回，书接前文。世上的奇事啊，太多了。就拿前文书乐亭来说，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个姐姐，这姐姐能耐太大了，把阴阳教的群贼全都给打跑了，而且两个人非要认姐弟，乐亭也不推诿，认她为大姐。此时乐亭就说：“大姐，使不得使不得，你怎么能给我当保镖呢？”哎呀，乐亭啊，大姐，我真就跟你投缘，现在我就跟你去阴阳教，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哎，我再回来跟你到周家坨前去串串门，怎么样呢？这事儿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答应也得答应。好，姐姐，我也不拖拉，我支持你，这事儿可以。阴阳教说实在的，月婷

在我眼里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长歌周代，还有什么这个南宫玄、老妖婆子北宫月等等吧，不就是那些杂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也不是吹，跟你小月亭一块儿去，咱们两个人这事情就能办得非常的顺利。那个看着我这鞭子没，挨个抽，像赶猪赶羊一样把他们都抽死，怎么也甩不掉了。最后月亭没有办法，一跺脚，好吧，大姐你非要跟着，一旦出事儿，你可别后悔，别怪我。要瞧你说的，我是你姐，浑身是胆，你是我兄弟，不分彼此，咱们有缘，走走走走走走走。月亭心说话，狗皮膏药给粘上了，这回怎么甩也甩不掉。也好，我有个帮手也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就问，大姐您是哪儿的人呢？啊，远着呢，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你贵姓啊？我叫了你半天姐姐，也不知道你是谁。哈哈哈哈，我说小弟呀、啊，你真逗，我是谁你不必问，现在我也不想告诉你，到了时候我自然想告诉你，你不问我也得说。啊啊，月亭是个很自尊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照样往前走。就听前面有人高声喊，岳少侠留步。哦，月亭看了看，站定身形，这个姐姐也站定身形了，我们等候多时了。月亭跟着这丫头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幡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说话的谁出来迎接？正是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100多人是列队恭候。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杀你，互不相让，眼珠子都红了，这时候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岳少侠，哈哈哈哈，岳少侠可好？岳亭还礼，总管你也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岳少侠里边请，非常客气，彬彬有礼。岳亭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我说大姐，你是不是把我送到这儿就为止了？我要进山了，你有事儿就去办你的事儿，千万不要踏进险地。哟，月亭，你说的什么话？说歪的了，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这位是啊，这位总管，是我的一个姐姐。哇，对呀，我说旗舰飞仙高峰，我呢自我介绍介绍，我真是他的姐姐。这个月亭呢，实不相瞒，真是我的小弟。高峰也一愣，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头前走着，我跟着。这女孩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哎呀，月亭心里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打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地的厉害之处，到时候你就真后悔了。一进了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拿着这药布把脖子都给包好，把身上受伤的地方包扎好了，包好已毕。满飞众人一看，总管什么事儿？这哎，总管这

这丫头可厉害。齐剑飞仙高峰就一愣，究竟怎么回事？这丫头可厉害了，总管大人，她在半道劫道比秃尾巴狗还横，那把鞭子都邪乎得很呢，怎么能放她进来？怕什么？能放进来又能怎样？就两个人，废话少说，你们都是饭桶，退在一旁，不得多言。卑职等遵命，卑职等遵命。请。陆尚无话，简短接说，走进去能有20里，再一拐弯到了山根底下，在山根的底下群山怀抱，云雾缭绕，有一座呀特别大的庙宇，你说像庙宇啊，又像这宫廷，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200多亩左右，金顶朱户，瞅得十分壮观，密压压全是人呢。岳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曹，我总算到了。哎呀，往前又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岳庭这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包柱的正中央有蓝底金字的大匾，这蓝底金字的大匾有1人多高的大字，3个大字是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狮狮子，刚走到门前就听里边一阵喧哗，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岳少侠，你总。岳庭一看太认识，白胡的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雨。这教主啊还亲自迎接呀。哎呀呵，岳庭紧走两步，赶紧一抱拳，教主一向可好，在下岳庭再次回来有礼了，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岳少侠，宝剑带来了吗？带来了。好，你说话挺算数，未到期限就已经拿来了，大丈夫言而有信，不失信于人，实在是。不过岳少侠，还有件事咱们必须好好更正更正更正一番才是。哦，为什么要更正？你说一说。实不相瞒呐，岳少侠有所不知，我的真实身份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哟，岳庭闻听，没想到，脑袋嗡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吃了一惊。什么？你说什么？你的真实身份，你不是阴阳教的教主，怎么能呢？九打交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道爷，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叶婷，别大惊小怪的，不要发怒，不要着急，没什么奇怪的。哎，你说我是教主也可以，你说我再加两个字叫代理教主也可以。实话跟你讲，可以说我是代理教主，因为什么原因呢？岳庭，听我慢慢讲来。因为我们真正的教主有事儿啊，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正的教主也回来了，所以我就不是教主了。哈哈哈哈，这回岳庭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我阴阳教啊，岳庭，我也不瞒着你，有3大护法。实质我真实的身份，我是阴阳教3大护法之一，你叫我护法更为准确。我们教主啊在里边恭候你，请吧。往里请，往里请。岳庭现在才明白，还有个真正的教主没见过。岳庭感觉到这事儿神秘感很大，必要弄个清楚，弄个明白，弄个水落石出。迈步往里走，这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

瞅谁都乐，不乐呀也不那样，故此乐了也好看，乐了也不说话，看着木雕泥塑的一般都瞪着眼头，不拘小节，特别放荡。但是放荡归放荡，不苟且，紧挨着小乐亭迈步进了大厅。乐亭一看，这座大厅就好像大宫殿相似，高度没有十丈也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好几人都搂不过来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都有八根，两面是16根，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行的铺着厚厚的地毯，在顶上八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着卷云字的云字头，南绣平章的桌围子，上边有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摆满了，把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再看铺着黄绫的垫子，黄绫的套，坐定的正是一人。乐亭往高处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就是一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往这儿一坐，跟佛差不多上，头上戴着黑天的尖帽，尖的跟那塔相似，黑绸子，身穿黑袍，领子袖子，这袍子又肥又大，连手都看不见。再往脸上看，面罩轻纱，飘飘荡荡的，就上头有俩眼睛，这俩眼睛也看不清，俩窟窿，就发现从那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来，但是一动也不动，不知道是活人还是假人还是死人，不清楚。在他的两边呢，有80名宫女，80名俊童，那小姑娘都15、16岁，插着这烟粉，穿着穿红挂绿的衣裳，跟花朵相似，美人佩剑站在两旁，面无表情。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打扮，三彩裙，白莲花，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他的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声音都没有，吊根针都能看见。阴阳教的人站了两大溜，眼睁睁地瞅着乐亭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进来之后也是肃然起敬，浑身上下都不那么得劲儿啊！这教主够吓人，够气派的，有仙气。离着挺远，他站住了。一瘸老道赶紧紧走两步：“无量天尊，教主，岳少侠已经来了，把他接来了。”那教主啊看了看，此时3分钟也没说话。乐亭瞪着眼睛打：“好好好，一瘸老道三护法，下面是乐亭吗？”金钟般的声音，带着金属的回音，这厅堂挺大，这回声也大。不错，在下正是。教主请了。嗯，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可是湛卢宝剑？我跟一瘸道人打赌击掌百日道剑，现在已经是56天，虽然说120天之内道剑，56天我就已经把宝剑盗来，正在我的身上。一解这麻花蝴蝶扣，把宝剑摘下来看。来人，把宝剑拿上来让我看看。是，一瘸道人恭恭敬敬，看出这身份的等级，一瘸道人在人家的面前啥也不是，恭恭敬敬，一躬到地，此时往这儿一跪，把宝剑擒上，来至这位教主的近前。嗯。

教主点了点头，行行行。这时候再看月亭要把话说清楚，教主，各位，咱们把话讲清楚。我到这口剑，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受了伤了，为什么呢？为的是换人。教主，我们的人有三位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质。我要用这把宝剑换人，要剑不难，人在哪里我得看看，不然我不能给。一阙道人把手又缩回去，教主迟愣一下，好，现在这把剑你已经给了一阙道人，一阙道人要给我，你又不同意，我们也不是那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既然你宝剑已经拿到了，现在本教主就让你看一看人。来人，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了上来。遵命，教主，遵您的法旨。这一般不二，说一不二，底下的人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就叫威德，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听大殿外头脚步声音，进来能有20多个阴阳教的教徒，都是面罩青纱，身穿青袍，跟那鬼差不多少。月亭回头一看，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到最前头的正是义父老道贺昌星贺道爷，走的第二个老头正是老伯周三卫，岳飞生前的好朋友。走在后面的正是多次营救自己营救众人的那位妙手神医赛华佗李太通。这几个人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比较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似的，面无表情，非常的发呆和迟愣，走的这个腿也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亭一瞅就知道中了药。教主，我想问问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变成这样呆傻呆愣的。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当人质是可以，但不准亏待，一日三餐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月亭眼眉就立起来，他这声音一个劲儿的回音，嗡嗡嗡嗡嗡嗡，赶紧跟这个教主说这话。再看这教主此时一动也不动了，静静的听着。月亭大叫了多时，教主突然乐了，这乐是真难听啊，比夜猫子哭都难听。岳少侠何必大呼小叫的，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岳少侠，你请想一下，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不把他们控制住，他们岂能老实啊？只有服用了这种药，他们才能老老实实，不致发生意外。千万不要焦急，现在呢就给他们灌解药，解药早就准备好了啊！我让几个人拿水，拿水，有人拿过水来。

0: 恶道爷明白过来，孩子，是你干贺长兴的怀里，跟贺长兴是抱头痛哭，爷儿俩有一定的感情啊。小月亭五岁的时候，贺道爷就救过他，救了他几次，没有这老义父老干爹，月亭早就死了多时了，所以这一见面把抓柔肠啊，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最后把眼泪擦净。贺道爷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什么地方阴森可怖啊，真像那阴罗殿一样，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似乎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这怎么回事？无量天尊，婷儿，这地方可太危险了，是你来救我们的，老人家来救你们三位来的，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我用湛卢剑换得你们三位的性命。说这话，这老伯周三卫和这李太通也明白过来，前过来把小月亭是围拢上来。哎呀，此时李太通满身的能耐，贺道爷也是剑客，都有两下子，唯独周三卫什么能耐也没有，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卫有点害怕，吓得腿肚子都转筋，没见过这个。月亭啊，月亭，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别搁这待着，咱出去得了。老人家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已经没事儿，
1: 没事了，没事了。
0: 教主，请了。月亭，我已经把剑也交了。教主，今天可不是来打斗的，来和平解决问题的。我剑也交了，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的离开阴阳教？您说句痛快话，能是不能？有没有下文？能没能有一点批示？年轻人，哎呀，月亭啊，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向来算数，只要你交上湛卢宝剑，保你平安无事，好吧，我相信你。这个事儿呢，我也不会食言。一缺道人此时把宝剑再次交给这教主，这教主呢把宝剑接过来，虽然是带着面纱有窟窿。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从有旅行开始，能让人离家远行的理由就千差万别，从文人墨客的升迁或流放，到得道高僧的西游或东渡，从秉烛寒门的游学或极地，到塞外边城的明月或黄月圆，路过越多，速度越快，却往往找不到让乡愁安放的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里看得见山，这里看得见水，这里看得见美好，这里留得住乡愁。如果你爱潜水，那你必须来帕劳。这里被称为彩虹的故乡，上帝的鱼缸，珍稀海鱼多到你看不过来。如果说马尔代夫是舒适度假，那么帕劳就是更多未经开发的野趣。帕劳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700英里处，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前往帕劳旅游全年都是最佳的时机。帕劳似乎特别受到上天的青睐，几乎没有台风，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帕劳是台风的形成地，在具有破坏性之前，台风已经离开了帕劳。帕劳不仅以海底景观闻名于世，属于海洋学家公认的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海面景观也同样令人赞叹。它的海水共有七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的游客都赞叹不已。 究其原因，是由于帕劳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而其海底景观造型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斓的软硬珊瑚，亦或是细细的沙粒，还有远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养眼的色彩。据说世界上很多广告公司都选择在这里拍广告片。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是帕劳的镇国之宝，全球独一无二。在这里潜水，被无数色彩迷人的水母包围的体验令你终身难忘。水母湖原来也是海，经过很多年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因为失去了天敌，水母的毒性也就慢慢消失了。它们就像是海洋中的舞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晒太阳，让体内的藻类吸收阳光，将自己染成各种明亮的颜色。水母湖中最多的是黄金水母和月亮水母。刚下到水母湖里，也许你只能看见零零散散的几只，但当你向湖中心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水母在你的身边游动，那种光影交织的梦幻感觉，让你觉得自己来到了浩瀚宇宙中的另一个美丽星系，用叹为观止都不足以形容。大断层位于帕劳群岛南部贝里流群岛的北部外海海域，是世界上少有可以同时潜水又可以浮潜的地方，被潜水爱好者誉为世界七大潜点之首。最吸引人的是穿梭在其中的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特殊的地形所营造出来的水底梦幻世界。从船上看海面，一边是碧绿浅滩的珊瑚平台，另外一端则为深不见底的深蓝海域，分界点就是断层的地方。一米的海底突然落差到600多米，潜水者由浅入深，观赏各种或五彩斑斓或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大断层因特殊的天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有海底花园的美誉。水深较浅的环礁区充斥着各种软硬珊瑚、海葵、砗磲贝，放眼过去犹如一座珊瑚花园。鲢鱼、湖面鱼、刺尾鲷、红透小丑、炮弹鱼等千姿百态的热带鱼嬉戏穿梭其中，好不热闹。在断层交界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断层垂直生长着的巨大红色珊瑚。阳光下，红珊瑚的骨骼清晰可见，惹火的红色显得十分耀眼。周围成群的橙色金字塔蝶鱼犹如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着，这样的美丽场景绝对不容错过。雀鲷、斑鸡豚、鹰鸽鱼、管口鱼可能冷不防地从潜水者的身下穿过。在断层之外的深海区域，放眼过去一片深蓝，不见其底。神秘的海洋深处蕴含着无数的大型海洋物种，礁鲨、护士鲨、海龟、红鱼、苏梅鱼、斑鸡豚偶尔会从深海当中浮上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睹其芳容。这里的苏梅鱼不仅不怕人，还会好奇地游过来，甚至还会向潜水者索要食物。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10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

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地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2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算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

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常年累月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留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烤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鞭糊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十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跑的海豚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那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我是于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啊切！哎呦，我真是这止不住的鼻涕，擦不干的眼泪啊！
2: 嗨，你这是春天花粉过敏，秋天花粉过敏，一年忙活两回呀！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这秋天花粉过敏，大多数来源于杂草，尤其是蒿属这一类花粉啊，特别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而且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部分人群呢只接触了少量的蒿草花粉，就有像你这么严重的过敏反应。
1: 没错啊，这进入秋季以来啊，这变态反应科日门诊这人啊那叫一个多，我去了还得排队呢。
2: 可不是，过敏了得看病，这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耳朵痒、喉咙痒也常见，有的还黑眼圈、喉咙肿，甚至脸还浮肿呢。
1: 是啊，我去看了，看完之后呢，严重的时候我就遵照医嘱来两粒。
2: 哎，过敏人群吃药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这医生还说呀，我们也得做好防护，室内呢要关紧门窗，如果必要出门呢，最好戴口罩，回到家之后立刻洗脸洗手。
2: 哎，我还建议你啊，比如说双休日出去玩什么的哈，长时间在室外，你关注一下花粉监测预报，看一看每天的这个花粉浓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远门做什么样的防护。
1: 是啊，大夫说了，一旦出现过敏的症状呢，要尽早就诊，尽早明确过敏源，尽早规范治疗。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前几天路过一家游泳馆，看见很多家长啊带着婴儿在游泳，这婴儿的脖子上呢都带着脖圈，这脖圈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婴幼儿学习游泳基本上都是佩戴脖圈，游泳的时候使用脖圈是需要一定的紧度的，但是如果太紧就会导致孩子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等。
1: 如果脖圈的质量不好，周边出现了突出物，那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划伤孩子的颈部。所以呢，还是要挑选质量好一点的脖圈。
2: 脖圈的松紧需要根据每个宝宝脖子的粗细来进行定制调节。如果太松，也可能让孩子的头滑出去，造成溺水的危险。
1: 所以啊，不建议家长在缺乏急救经验的情况下带婴儿游泳。因为婴儿在游泳过程中如果发生窒息，可能有的家长无法判断出来，容易造成意外。
2: 1到4岁的孩子因为还无法学习游泳所需要的呼吸技巧等复杂的运动，所以戏水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在旁边加强看护。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就前两天下那大暴雨啊，我回家那得路过一个下凹式立交桥啊，前后都没车，我愣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道的印象。
5: 不是，你这新手也够勇敢的呀。那后来呢？
4: 过去了，不过过后想想啊，我挺后怕的。我
5: 能不后怕吗？我跟你说啊，暴雨天必须得远离涉水区。
4: 但是回家就那一条道，那一定得开过去，那可怎么办呢？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首先你脑子里尽量不要有一定得开过去这种想法，明白吗？但是涉水的时候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提高涉水的把握的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中国消防科普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人刘祖和的介绍。
6: 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巴。如果你往前冲，它原本水只有20公分的，你往前冲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水浪，会就会

0: 高，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我们进气口的这个高度，要慢。如果查看了以后觉得水深好像不是特别深，就到我们的轮毂甚至高一点，那我又急着要走，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是打开发动机盖，从我们的车内把我们的脚垫拿出来，前面找到这个进气口的位置，用脚垫把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先封起来，那么水就不容易进到发动机舱，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比较冒险。还有一种呢比较靠谱的方法呢，把车头调过来，然后通过倒车的方式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气管如果进水了，车子就熄火了，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的排气管哪怕里面装满了水，它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熄火它的原理呢是进气管进了水，它里面呢就会导致发动机损坏，排气管进水无所谓。
1: 哎呦，听明白了，提升认知了，填补空白了
2: 啊。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真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操作，就你这样的新手还是得慎用，明白吗？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涉水。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最近这开学季求职季哈、啊、哎，你看咱们单位马路对面这个医美诊所，这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2: 你也心动了吧？
1: 哎呦，下不了决心呐，怕被过度消费，更怕遇到消费纠纷，那可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医美也算医疗行为，有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非必要不动心。
1: 那我要是想试试呢？
2: 那你就得先仔细查看对方的医疗资质了，尽早识别不良机构。
1: 我怎么查看呢？
2: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呗。
5: 医疗美容机构呢，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以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医师的执业证书，他必须要有资质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才会有保障一些。签订好医美的服务合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
1: 哎，我琢磨着啊，那也可以上个法院的审判信息网，看看这个医美机构之前呢要是有过什么医疗纠纷，那可得小心点儿。
2: 没错，是个主意。另外呢，认真签订服务合同，尽量使用示范文本。接下来咱们接着听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
5: 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这个就是你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凭证，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内容，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啊、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
1: 嗯，去个正规机构签订个好合同，留存好凭证。哎呦，这医美消费啊，我还是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半小时后出发啊，去采访。
2: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1: 自上喷什么呢？防晒喷雾吧，有讲究啊。
2: 不防不行，知道吗？就上回出差的时候晒黑了不说，脖子还晒爆皮了，好几天睡觉的时候脖子都不敢动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防晒。
1: 哎，慢点慢点，把你那放下来，用我这霜，少用喷雾。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防晒喷雾啊，你看上去挺方便，呲一喷省事儿，跟那喷洒农药似的，大剂量操作，可是、啊、容易引发白肺。
2: 什么？不是，喷个防晒喷雾，怎么还弄出一肺部损伤来呀、啊？
1: 你就看这个新闻，一个小伙儿使用防晒喷雾对着脸喷洒，

0: 不小心误吸，结果小伙儿胸闷咳嗽，医生诊断肺部呈现大面积白色样的病变，这就是白肺。
1: 看来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还真得悠着点，使用的时候得紧闭口鼻，避免大量吸入，然后迅速离开现场。
0: 也可以，但是你尽量不用它，因为你很难完全避免吸入防晒喷雾的这个颗粒，特别是为了防晒效果好，那往往大剂量的往身上一喷洒，除了误吸，还有可能引火上身呢。
1: 是什么意思呀？
0: 防晒产品里那都含有变性乙醇、丁烷、异丙烷那些可燃物，还给你说你也不明白，反正啊就是这些东西它遇火呀，它能燃烧。
1: 那要这么说，幸亏我把烟给戒了。那这防晒喷雾怎么喷才能安全点啊？
0: 尽量避免直接喷到脸上，胳膊腿喷一喷行了，那也可以先喷到手上，然后呢用手均匀的涂到脸上，那身上要是喷呢，那也得离皮肤远点，怎么也得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这腿上啊胳膊上啊要是有伤口红肿，那也不能用。另外你不能在一个地方近距离的连续喷，喷上3秒以上那不行，也别在那个狭小的不通风的环境里喷。
1: 明白了，防晒确实很重要，但是正确使用一些防晒用品更重要。我把你那防晒霜先借我来用点用点。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水，哎呦，快给我拿一瓶水，我渴死了。我
1: 抄了什么什么水啊？
0: 矿泉水。
1: 怎么了你？
0: 哎呦，我刚才出去了一趟，感觉我要中暑了，快给我一瓶水。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但是天气确实还挺热，还是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哎呀，再过来。
1: 大量流汗是容易脱水，但是不能跟你这样的短时间内喝大量的水。
0: 我不喝水，我吃饭啊。
1: 那倒不是，我跟你这么说啊，短时间内大量喝水容易引起急性胃潴留，还可能热痉挛呢。
0: 嗯，短时间内不对，那还是大量喝的不对啊。
1: 都不对啊，正确方法是应该少量多次饮水，这样补充水分最科学。
0: 多少次？每次�喝多少？
1: 每次别超过300毫升，减量喝淡盐水，能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
0: 没，那温开水行吗？
1: 那当然也行了，我这儿还有点小苏打，要不然我给你兑点这个也好。
0: 哎呦，我吹吹空调，我歇会儿。哎，我物理降降温。哎，我怎么觉得我好多了？
1: 我看您这个不太像中暑啊，最近是不是又减肥呢？低血糖了吧？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哎，我说啊，这车我看您没卖多长时间，添的东西倒是不少。
0: 是啊，你看这个汽车颈枕，好多人在车座的这个颈椎的部位后面都放这个，能支撑颈椎舒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吧看上去挺好的，实际上是添麻烦，还有安全隐患。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你说说，既然这颈枕这么舒坦这么有用，为什么哪个品牌的车原厂都不给配呀？
0: 节约成本呗。
1: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啊，是不需要，明白吗？车上装颈枕，用个专业名词讲吧，它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挥鞭样损伤。
0: 挥鞭样就是甩鞭子似的损伤？
1: 通俗点讲，就是这意思。
0: 怎么就甩鞭子了呢？
1: 你在急刹车或者是车辆遇到冲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惯性向前倾，对吧？然后会快速回弹，如果装了颈枕，脖子会先接触颈枕，明白吗？
0: 脖子先接触颈枕，

0: 不好吗？
1: 当然不好了，这时候头会继续往后甩，就像甩鞭子一样。但是就在这过程里啊，脖子会垫一下，你别小看垫着一下啊，轻则颈部肌肉拉伤，重则颈椎骨折断裂。
0: 这么玄乎啊，那怎么那么多人加颈枕啊？
1: 平常低速中速驾驶的时候没关系啊，还能对我们的颈部提供一些舒适性的支撑，但是紧急情况可就不行了。首先说我们的颈椎那可是非常脆弱的，现代人因为工作生活习惯本来就多有这样那样的颈椎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再来这么一下子，哎，后果很严重。
0: 哎呦，那我这新手开车不稳，得了，我摘下来吧，我开累了呀，我歇到路边，我转转脖子缓一缓，别给自己添这么个麻烦。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后面那车是冲着咱的车在摁喇叭的吧？
1: 啊，是啊，催咱右转的啊。瞎滴，
0: 咱前面这车刚才哎是在等红灯的吧？
1: 估计是。其实吧，刚才那路口它不用等红灯也能右转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才那路口那三个信号灯那都是红灯啊，那怎么能右转呢？
1: 可以右转啊，我跟你说啊，道路交通法里规定，全凭红灯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其他辅助性标志的情况下，右转弯不需要等红灯。
0: 哦，全凭红灯，那有的是一个灯，有的两个灯，三个灯，哎，我还见过有四个灯的路口呢，那如果就都可以右转
1: 啊？是啊，啊，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严谨的说应该是，如果是圆盘信号灯全凭红灯的情况下就可以右转，那如果是右转箭头红灯的情况下就不能右转了，因为道路交通法里也说了，箭头类标志意味着右转弯需要等待红灯。
0: 哦，明白了，因为一个圆形的信号灯它是用来控制不同方向车道的啊，而这个箭头的信号灯啊它只能控制一个方向的车道。
1: 是这个理儿，箭头信号灯啊就是专管专用，右转箭头灯是红灯的时候右转，就算闯红灯扣六分罚200，一年一共才12分啊。
0: 哎，我见过一种分叉的，就那种专用的右转车道的信号灯，那个灯是干嘛的？
1: 那是只给右转车辆看的，需要等右转才能行驶的灯。
0: 哦，右转，哎，右转，右转，哎，你等什么呢？
1: 我这是礼让行人的，你瞧见没有？斑马线那边马上就要冲过来几辆电动自行车了，右转的车辆不能妨碍直行行人通过。
0: 啥叫不妨碍呀？那怎么掌握呀？
1: 就是人家过完了你再过，人家没过完你就在线后头等着。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在环山高速路上轮胎爆了，荒山野岭的，这高速公路啊又与地方道路不同，周边环境很相似，我要是报警怎么和警察说清我在哪儿？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很多司机在高速公路特别是环山路上报警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因为导航它没有海拔这个数据。
4: 那我们如果在高速上报警，尤其是你说的环山公路，要如何准确和警察报出自己所在位置呢？
0: 首先可以通过阅读两种定位标志准确地报出自己在高速路或者环山公路上的位置，这两种定位标志就是里程标志和100米标志。
4: 里程标志我们要怎么看呢？
0: 里程标志一般是每1公里设置一个，这个标志的特点是下面是公路的编号，上面部分是国道起点算起的里程，比如 G65 高速1678公里，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会写着1678，下面写着 G65。
4: 那还有一种你说的100米标志是这么看吗？
0: 它也是分上下两部分，下面给出的是里程，上面标出100米的数值，比如高速公路1592公里加800米处，上面写着800，下面写着1592。
4: 原来国家修筑的高速路啊、环山公路旁边的这些数字标牌是干这个用的，

0: 那以后啊，我们在高速路和环山公路就会准确的报警了。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应急云课堂。
0: 共享单车还有年龄上的限制啊？
3: 是啊，共享单车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体重设计的，所以不满16岁是不能够注册成为共享单车的用户的。
0: 那如果未满16周岁骑共享单车出事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3: 那这个专业问题咱们请道路交通运输法的专业律师张金鹏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4: 那么在12周岁以下，心智反应能力和规避风险能力都比较低，国家才有在规定12周岁以下是不得驾驶自行车的。那么作为共享单车企业本身它是一种合同行为，那么如果是16周岁以下或者是12周岁以下的孩子利用家长的手机或者是注册的手机扫开了自行车，如果是不符合他的年龄的情况下，那么作为企业他是不承担交通事故这些法律责任，那么他的法律责任还是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法律所规定的罚款也好还是警告也好并不是法律的目的，法律如此的规定是要保证这些未成年人的安全，家长尤其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不要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是让这个孩子去违法的去骑行。
3: 做家长的咱别给孩子呀用自己注册的共享单车的用户开锁车辆。
0: 未成年人呢对能力也还比较弱，所以如果在路上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昨天啊和朋友们一起踢球发生了突发情况了。
3: 怎么了？
0: 一个人摔倒胳膊骨折了，当时呢我们都束手无策。
3: 你们啊常踢球得掌握一些骨折的应急处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有人骨折了我们一般都不敢碰，怕造成二次伤害，但是一些初步的判断和救治却能为伤者在等待救护车到来之前得到基本的救治。
0: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鲁学红给大家说说。
5: 首先检查一下伤处有无肿胀、疼痛、变形、活动受限等症状，然后再查一下末梢循环、感觉及手指活动的能力。当怀疑骨折时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按骨折处理，伤肢屈肘位，让手啊略高于肘，先在骨折周围加软垫保护。如果有三角巾啊，用三角巾承托一下伤肢，再用宽带绕胸固定与躯干，注意骨折处避免受压。也可以就地取材，就是用伤者的衣服固定，将衣服的底边向上反折，承托前臂和肘部，最后再一次的检查末梢循环。
2: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之前两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回顾了青帮的一路。当时间来到20世纪初，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日渐繁荣，青帮势力也在这里潜滋暗长并日趋做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旧上海青帮三大亨的发迹与归宿。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民国时期，三星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他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还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

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了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及黄赌毒于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1918年，这个年份对后来的青帮三大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三星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上的维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制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的债务。1922年的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源从那时开始，最终当上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蒋志清当然就是蒋介石，蒋志清是他当时的学名。张啸林在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就好逸恶劳，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之外，其他的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是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但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伐军人，为他移居上海之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年开始比黄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三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30出头的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得出他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书》中的西方之乐为庸，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庸，号月笙。从此他便改名杜月笙。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是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租界保护伞势力，说服毒品公司本公司那样的收取保护费。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是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称三星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的其他公司。三星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系主任苏之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新闻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载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5-6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3。黄金荣能够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的鸦片仓库进行巡逻。三星公司的鸦片无论是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16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接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

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的电源都被控制。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里对三心网开一面，对下呢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的时候结交了不少的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事张在阳，后来就成为了浙江省的省长。据苏志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淞沪护军使何峰书长江干亭、缉私营统领余业丰亮，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的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就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星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三星公司成立之后，黄张杜三个人有过长达十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是结拜过的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两个人曾经把房子都建在了一起。华各聂路，也就是今天的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方便互相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了干爹。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了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且赚到了大钱。但是张啸林是一个不会满足的人，他的心底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地恪守青帮的帮规，抗战的时候也是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一些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也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旭印评论张啸林的时候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1937年的十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的南下，他保证不再

0: 次都未能得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但最终除掉张啸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啸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3天就到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8月15号，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各聂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锄奸，终告成功。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辩解。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尽管日军军官3天2头的拜访，软硬兼施，但是他还是没有下水。他一生之中几次历史转折都是过度平稳，到头来也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经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采取保守的态度。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地捐款捐物，出过不少的力。将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的军舰，自持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了航运公司去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的船只。杜月笙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的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的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么的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的好感，那倒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杜月笙和黄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啸林很能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是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杜月笙4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激烈的社会上使尽浑身的解数，要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为此一年要花掉数100万两的银子。结交自《申报》主编史量才、大教育家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这种处事的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曾到上海的时候，与舞女黄自英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绍曾回到四川之后，杜月笙就出钱赎回了黄美女，飞机送到了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章二人所能学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3000客小杜城南迟5天的好名声。杜月笙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都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他一样会穿着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文质彬彬。

他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戒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的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就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志良说，杜月笙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是小说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志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了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张世钊。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张世钊就来找杜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了陈独秀和上海工运的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继续让他贩卖鸦片呢？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的4月11号，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的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起，杜月笙就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命令。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跟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他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他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权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到法国去养老。其实他此时也并不老，也就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也只能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去台湾也有他的理由，他的晚年曾经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的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也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并帮助新中国。在杜月笙远走香港之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超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的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
他也曾象征性的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准确定义了现代人在社会结构中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当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不妨读一读这本书。1942年，《局外人》出版，年纪轻轻的加缪一举成名。1957年，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得主诞生了，他就是加缪。那一年，加缪44岁，获奖作品正是《局外人》。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局外人》也被称为

0: 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爱默生曾说，不要在你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每个人都曾渴望做真实的自己，却又逐渐迷失在生活的框架中，慢慢活成不喜欢的样子。我们挣扎、妥协、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局外人便讲述了这样一个乍看荒诞，细读之下和我们生活一样真实无比的故事。忠于内心的男子莫尔索，冷漠地游走在世界之外，却以未在母亲葬礼流泪为由被判处死刑。读完莫尔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做自己是人生最复杂的命题，却也是最好的修行。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合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7: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

0: 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尹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10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2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磊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0: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9月30号12点， 随着现场道路导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 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60公里， 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 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 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向梁和预制箱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该段新路头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2: 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本台消息， 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 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5大方面给予支持， 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在AI 影视新业态方面， 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 专门扶持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 对辖区企业上线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颂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研讨会啊，
4: 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针对性。

0: 特别强，特别实用。
1: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
2: 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3: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4: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纵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5: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4: 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6: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和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2: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7: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4: 区交通局消息，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拦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

0: 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他们指的是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

0: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心

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饭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它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

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他即将被调任，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他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但她还期待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世界连接。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表示，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在于，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

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执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

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非常喜欢席慕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

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2026年5月8日，大卫·爱登堡先生100岁了，按照灵长类族群的平均寿命而言，是一个十足稀有的老人了。他本想低调度过生日，但整个英国几乎把这一天变成节日。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名字和声音成为英国乃至整个地球几代人的公共记忆。他是全球最为自然博物学家，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参与制作《生命三部曲》《蓝色星球》《地球脉动》等一系列享誉全球的纪录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经历的100年。过去许多年，只要精力尚可，他会亲笔回复信箱里那些热烈的喜爱。临近100岁生日，全球各地的粉丝们将祝福投递至他的信箱，执笔的人有耄耋老者，也有刚刚学习认字的孩童，散布于整个星球上的自然爱好者们则这一天真挚祝愿这位老人的100岁生日。他被来自全球各地的敬意和爱意包围了。最动人的一封信来自他100岁生日这天，国王先生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亲笔写下生日贺卡，这是英国一项延续超过100年的传统。自乔治5世国王开始，英国君主每年都会给每位100岁、105岁及之上的公民寄送国王生日贺卡。这封贺卡最终通过一段名为特别快递的短片送达。短片中，这封贺卡从巴尔莫勒尔城堡送出，经由边牧、金雕、刺猬、红松鼠、黑雁、水獭、油鼻天鹅、绿头鸭、赤狐、天鹿、猫头鹰等英国

标志性生灵的接力传递，穿越森林、海洋、湖泊、河流，穿越伦敦静谧的公园和熙熙攘攘的街头，最终抵达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现场。镜头给到当天的主角，100岁的爱登堡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接住这封贺卡。对大卫·爱登堡先生来讲，没有比这更动人的时刻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朋友，包括查尔斯三世和他的子民，包括整个英伦那些陪伴了他整整100年的生灵，包括山河湖泊，包括无尽岁月，全部身处着温柔而神奇的接力之中。不过对他来说，这隆隆赞誉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开场白里，他都会提到自己度过了异常非凡的一段生命旅程。在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梦想去遥远的蛮荒之地，去看自然世界最原始的景象，甚至找到科学尚未发现的新物种。那个小男孩的梦想无限延长，直至今日。时间向前或是向后，大卫·爱登堡人生故事的最动人之处依然是人类一生。虽然尚无权威统计，但爱登堡先生极有可能是工龄最长的人类，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在非洲的荒野，在马达加斯加，在亚马逊雨林，在阿拉斯加的苔原，在辽阔荒芜的巴塔哥尼亚，在冰冻的南极和北极，在无人抵达的深海，爱登堡的脚步几乎抵达了地球上一切神秘遥远的地方。他让无数人见识到这个星球无与伦比的美丽和不为人知的脆弱。十多年前，临近90岁的爱登堡开始构思自己的自传，他将自己人生故事的开篇定格到24岁那年一个平常的下午。那时他是一间出版社最年轻的员工，负责排版和校对工作。那天下午，他需要处理一篇关于蝌蚪的小学课文，我得用自古登堡时代就没变过的排版技术将图片插入文稿中，数清楚单词，有时甚至是字母的个数，加到一起看看有多少必须得放到下一页，再尝试各种排版让插图整洁好看。忙了一阵，年轻的爱登堡望向窗外，他感到一阵焦躁。简单说来，爱登堡70多年前的迷惘与当下并没有本质差别，这个班他不想上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爱登堡从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自然，他在莱斯特的校园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曾担任该校前身的校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骑单车到乡间探索，收集蝉蜕或蛇蜕，翻开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类似的观察让他深深痴迷。他跟哥哥理查德完全玩不到一起，理查德痴迷戏剧，他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和演员。当初他经常想拉弟弟去业余剧社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爱登堡不感兴趣。天气好的时候，爱登堡喜欢去郊外找化石，菊石公羊角一样的纹路让他着迷，他可以蹲上整个下午。

那之后正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的智趣。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初，迈入生命中第100个年头的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野性伦敦》。他很老了，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但神奇动物在远处也生活在城市中心。伦敦的鸽子会搭乘地铁，游隼会在议会大厦的尖塔上筑巢，采食发酵过的花粉会让蜜蜂产生醉酒症状，狐狸会大摇大摆穿行于午夜的城市。不管今天的人们多么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爱登堡似乎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小男孩看待世界的兴奋。他一直笃信自己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80岁前后，《People》杂志采访时问他，再给你80年，你是否会厌倦制作野生动物节目呢？爱登堡回答，再给我800年也不会够啊，这世界上总有还没见过鸭嘴兽的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中有一帧绕不开的画面，画面中爱登堡蜷缩身体大笑，两头山地大猩猩饶有兴味地研究起眼前这个两条腿走路身上没有长毛的大个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那是1978年，爱登堡和团队摄制纪录片《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的奇遇。在非洲卢旺达的密林中，爱登堡和同伴找到大猩猩的活动地带，他需要在摄影师示意录制开始之后讲述自己的解说词。深入荒野，尽可能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当时还是全然的新鲜事，那是人类镜头第一次记录到野外大猩猩。在自己的领地里，大猩猩也会对人类产生好奇。最后一天录制，爱登堡屏住呼吸，一点点爬向一直嚼着野芹菜的雌性大猩猩。爱登堡侧躺下来，然后转身朝向摄像机，在之后的生命旅程中充满爱意地看着他们，头几乎成为爱登堡的标志性动作。挪向爱登堡，他用自己硕大的手掌拿开爱登堡支撑的手臂，接着灵敏地瞪了瞪眼前这个人类的下嘴唇。受母亲鼓励，两只小猩猩这时候也爬到了爱登堡腿上，他们饶有兴味地解开了爱登堡的鞋带。1979年，《生命的进化》连续在13个周日晚上播出。就地球生命历史而言，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制。《卫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 BBC 的老职员来说，历史被分成生命的进化诞生前和生命的进化出现后。人们认知地球生命的方式似乎也可以借此区分，生命的进化提供了某种范式，就是之后几十年爱登堡看待世界，也即我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待世界的范式。旅程的一站，爱登堡去了年轻时憧憬良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正是在这个地方，达尔文收获了进化论的关键论据。爱登堡在镜头中复述当年达尔文写在日记中的发现，水分较好的岛屿上，陆龟可以啃食地面矮生植物，因此龟壳是圆弧形的，但生活在干旱岛屿上的陆龟，龟壳前部会凸起一个尖锐的缺口，它们需要伸长脖子使用高处树木的枝叶。之后在政局不稳的科摩罗，摄影师彼得·斯库恩斯拍下科学界已苦苦寻觅多年的枪极鱼。科学家们认为，枪极鱼跟最早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密切相关。那个珍贵的镜头在之后多年里都是活体枪极鱼留下的唯一记录。毫无疑问，生命的进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起点。那之后，活力星球、生命的起源、蓝色星球、绿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王朝等一系列自然纪录片渐次出现。生命的进化将全球视野宏大史观的拍摄方式注入自然纪录片的基因，人类观看地球生命的习惯被彻底改写与重组。很大程度上，爱登堡和他的节目拓展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的疆界，也是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节目，他的脚步成为许多人的脚步，他的目光汇入千千万万人的目光，他让一代又一代观众意识到人类自以为中心是多么可悲的短视。在人类活动之外，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纷争、潮流、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么辽阔壮丽的自然。有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临近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爱登堡的节目发生着巨大的转向，展现生命奇观的欢愉逐渐被深重的忧思取代。他的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危机

0: 的内容。爱登堡后来承认，在自己的年轻时代便未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他知道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但他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但事实绝非如此，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拥有巨大创造力和智慧的同时，也具备更为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以100年作为刻度衡量，爱登堡出生的1926年，地球人口约20亿，不足现在的四分之一。100年前，塑料制品尚未进入大众生活，而现在人类日均使用塑料超过100万吨。过去100年，全球森林净损失约15亿到16亿公顷，面积相当于两个亚马逊雨林，只是让人们感觉新奇的新发明。而在今天，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吨的温室气体通过汽车排放。作为亲历者，爱登堡无法对这一切袖手旁观。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有这样一段证言：我们每年砍下150亿棵树，我们过度捕捞，把 30% 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污染和超采水源。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六点整，
0: 80%的淡水生物消失，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为自己经营的场所，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 70% 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另外有 60% 是人类蓄养的产肉动物，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 4%。穷尽余生，爱登堡为这可怜的 4% 不断呼号。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危机下艰难寻求一块完整冰面，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海里的北极熊，看被数以亿万计的塑料垃圾污染的海洋，科学家们从鲸鱼、海豹、鸟类的体内解剖出各种塑料残片。我们看到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山地黑猩猩找不到栖息之地，或者根本不需要这位老者再不厌其烦地强调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气候变化制造的危机。地球情极端气候这个曾经在书本上的名词正在成为困扰每个人的现实，几乎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慢慢的冬天也变得陌生，极热与极寒交替，带来干旱、暴雨、洪水、山地大火等种种自然灾害。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不管人类是否有意识，一场又一场灾难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变为现实。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只为你鼓掌。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70年代，伴随着全球环保活动的兴起，爱登堡和他的节目常常会招致过分保守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爱登堡恪守那一代电视人信奉的理念，个人观点不应出现在作品之中，他把呈现自然之美视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看过的破坏越多，一生绅士而严谨的爱登堡越显出某种迫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2015年89岁生日当天，爱登堡专程赴白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全球珊瑚白化、物种消亡的影像证据说服美方坚定气候立场。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向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呼吁各国能够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妄念，他说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坚持这个观念。在爱登堡的人生中，有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时刻，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深情回忆这个时刻，那是人类第一次远离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俯瞰整个地球，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我们的地球既脆弱又孤独。爱登堡终生铭记第一眼看到那个瞬间时内心的震动。我们看到一颗蓝色弹珠，一个被宇宙茫茫黑暗包裹的小小球体，你瞬间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地球。那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爱登堡在演播室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太空竞赛在1960年代末期日趋白热化。1968飞船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后，三名宇航员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承受着富足制造的悲哀，现在的人们永远无法体会那历史一刻的震撼。绕着光秃秃的月球表面飞行到第四圈时，宇航员威廉·安德斯看到舷窗外面黑色镜

米的天幕之中，一颗蓝白相间的圆球出现在月球一望无际的灰色地平线上，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慌乱中，安德斯抓起身旁的哈苏，拍下了人类第一张月球视角的地球全景。这张后来被命为《地初》的照片，影响了爱登堡的一生。这大约是历史本身最吊诡之处。作为冷战对峙时代的产物，阿波罗八号上的这惊鸿一瞥，几乎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什么东方与西方，什么肤色、语言、国家、种族，人类创造了那么多概念区分彼此。但事实上，茫茫宇宙中孤单又脆弱的地球是所有人共同且唯一的家园，没有任何人能从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中独善其身。爱登堡把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故事开篇选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中，他告诉人们，相比于切尔诺贝利这场世人眼中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我们这个年代的真实悲剧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悲剧平日里无从察觉。它指的是从地球上渐渐消失的自然栖息地。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最后，爱登堡转身走进切尔诺贝利废墟上重新长出的森林。就地球本身来说，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经历过5次系统性的生物大灭绝。科学界也有观点，我们正处在因为人类长期破坏而时时发生着的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当中。但这个星球的伟大和神秘之处在于，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树木依然会长成森林，森林依然会吸引来动物，地球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变回葱茏的模样。没有时间的是人类。转身走入密林之前，94岁的爱登堡对着镜头说出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那也是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谈及自己作品在晚年的转向，爱登堡认为自己对地球负有某种道义责任，我必须一辈子铭记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不然我内心无法安宁。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发自内心觉得自然珍贵，值得守护。只有建立这份认识，保护环境才有希望，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在莱斯特乡间探索自然奥秘的童年时代，爱登堡就明确了自己一生真正的热情所在。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绿条，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不是人类各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而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原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菊石？为什么这个菊石和那个不一样？它是否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是否生活在另一个地区？我很快发现，其他许多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切故事，生命的历史。过去与无尽的幸运，这一份热情被一路呵护，大卫·爱登堡也用一生的创作与跋涉，回馈了时代和命运给予他的一切。但偶尔也有被泼冷水的状况。早年有次到自然博物馆归还昆虫标本，他请求见一见昆虫部门的管理人员，想当面向对方表达感谢，不过那人似乎对新生事物充满敌意，请不要谢我，电视就是浪费时间，要让我决定的话，肯定一件标本也不借给你，我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件小事爱登堡记了几10年，他因为在吵架中没发挥好懊恼不已。他后来想到，自己原本可以告诉他，之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视看到这些昆虫标本的人，或许比过去一年走进博物馆的人还要多。纵然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危机，爱登堡始终不是悲观的人。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做不到的，电视或许可以。100岁这年推出的《野性伦敦》结尾，
置身绿树掩映的河边，

爱登堡讲述了伦敦野生河狸的故事。大约400年前，野生河狸在伦敦消失，但得益于英国上下对重新引入消失物种的热情，野生河狸重新在伦敦郊野的湿地出现。在那片湿地，河狸家族每年会摇倒几棵大树，大树倒下后，更多阳光照进湿地，许多林下植物从而有机会生长。而河狸啃咬树枝建造的堤坝能够有效过滤水质，更茂盛的植物和更清洁的水源能够吸引来更多动物，整片湿地因此重获新生。野性伦敦最终收拾莱斯特乡野最新菊石花纹的那个小男孩，最终找到了他的答案，去到过无数遥远的蛮荒之地，看到了无数自然世界最原始壮丽的景象。100岁的爱登堡告诉人们，亲近自然的最佳方式是让自然来到我们身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黑白电视到今天的红外成像、水下摄影、无人机航拍、超高清影像，爱登堡和他的纪录片团队见证了人类影像技术每一次令人振奋的进步。宏观与微观，急速或静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更清晰、更真切地欣赏和观察我们身处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或许爱登堡从未真正背弃过支撑他一生的信念，只有让人们看到，才会有行动的可能。于是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结尾，在呈现了大段令人着迷震撼的自然景象之后，都会有一段标准的爱登堡式的独白。保护自然栖息地，爱护环境，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农业现代化，让自然回归城市，爱护我们的地球，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很难尽述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大卫·爱登堡，人类不会像今天这般认知自然。一部无法绕开的作品是2017年推出的《蓝色星球》第二季。这部历时四年、运用诸多前沿技术拍摄的海洋纪录片，是2001年首播的《蓝色星球》续片。《蓝色星球》几乎是大众真正了解海洋世界的开始。16年后，爱登堡和团队继续展现海洋世界浩瀚神秘的同时，也同步呈现了海洋，或者说整个地球面临正一点点蚕食我们身处的星球。海底珊瑚大面积白化，不知情的信天翁叼着塑料喂食雏鸟，与世无争的海龟被渔网死死缠住，捕鱼船不停歇的噪音干扰海洋动物的交流。这部纪录片是全球观众第一次直观面对现代世界的海洋危机，海洋塑料污染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影片播出后，全球范围内掀起自发的海洋清理运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法规限制塑料的使用，科学界积极探索可降解材料，包括英国王室和 BBC 在内，都在同年宣布停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反馈是爱登堡一生工作的勋章，他始终乐见一切行动，唯有真正的行动，人类才能在制造出如此多破坏和危机之后，找到解救自己的可能。爱登堡一生交友广阔，但光辉历史或伟大名字一直不是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他和查尔斯三世的母亲、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友谊同样持续了数十年。两人同年出生，爱登堡只比伊丽莎白小十几天。早在伊丽莎白还是公主时，他就喜欢看爱登堡主持的动物节目。登基之后，他带年幼的查尔斯和安妮公主去过爱登堡坐镇的 BBC 演播室。漫长的一生中，伊丽莎白经历了从丘吉尔到特拉斯15位首相，经历了无数波谲云诡的历史时刻。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经常如影随形的柯基犬，伊丽莎白一生都深爱着旷野与自然。2018年，伊丽莎白邀请爱登堡到白金汉把特朗普访英时的阵仗。英国王室的植树传统可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花园里维多利亚女王种下的伦敦悬铃木已经长到遮天蔽日。92岁的爱登堡和92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林荫下穿行，路过的每一棵树都有故事。那次谈话的主题是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发起的英联邦华盖计划。女王计划号召全球英联邦国家划定原生森林永久保护地，最终旨在保护地球上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生经历无数动荡，伊丽莎白希望留给后世的人们多一片绿地和野生环境。散步中，两位老人谈到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

丽莎白·格爱登堡说，50年后，树的种类和样貌都会改变，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次谈话后的4年，伊丽莎白女王离世。2023年3月，因女王离世而延期的白金禧绿色华盖计划重新发起，爱登堡担任官方大使，即老友的遗志。这次活动最终在全英种下超过300万棵树木，在英格兰、在苏格兰、在威尔士、在皇家公园、在社区林地，人们用种下一棵树的方式纪念远去的女王。活动揭幕时，爱登堡也在伦敦李士满公园为伊丽莎白种下一棵橡树。接受采访时，他说，女王生前十分喜爱皇家公园，更是一位热忱的树木爱好者，这株橡树是纪念她最合适的信物。虽然一生走过无数极地与荒野，但爱登堡在很多场合表示，自从70多年前搬到附近，李士满公园一直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李士满清晨的薄雾中散步，公园里的野生鹿群在晨曦中觅食的场景总是能带给他内心的安宁。2026年5月26日，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园方将公园内的自然步道正式命名为爱登堡步道，以致敬他一生为启发大众关注自然所做的贡献。这条步道将作为当地儿童自然科普的专线步道。中心负责人在开幕致辞时讲述设计这条步道的初衷，每一个走在爱登堡步道的孩子都追随着他一生倡导的好奇、观察、善待自然的脚步。在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在眼下纷争不断、迷雾重重的世界，这样爱登堡式的乐观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长远一些看，人生须臾，旷野永在。切尔诺贝利的野草、李士满公园的树、重新回归旷野的河狸，或是万万千千的地球生灵，都是爱登堡先生的同伴。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法则，在人类疆域之外，在可以触及或无可触及的时间末的自然秩序面前，毫无疑问，爱登堡是对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知道一杯茶里藏着从茶经到新茶饮，中国人用6000年把一片叶子变成世界级文化符号。中国茶密码修订版全新上市，作家罗军首次公开茶香实验。为什么高山茶能抗癌？书中更揭秘茶叶战争如何改写世界格局。今天罗军教授做客读数据，喝到人生哲学。原来茶不止养生，更是中国人的精神 DNA。 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中国茶密码。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话，那可以是中国茶文化的科学读本，学习和传播中国茶文化的第一本书，以及茶空间主理人的必备茶书。那这本书呢由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出版，12万字，时隔9年是修订再版。书的作者啊是国茶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茶叶学会茶饮料与茶食品专业委员会专家罗军教授。欢迎罗教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
1: 罗教授呢也是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的专家，担任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名师知名家进课堂讲座教授，也是浙江大学茶学系课程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客座导师。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正题哈。首先想请教一下罗教授，就是您作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茶纪录片的策划人、制片人，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为什么会想写《中国茶密码》这本书，包括这一次的再版。
2: 我是2005年我在跨界出来做茶的。我出来做茶的时候呢，就碰到我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就特别的厉害的，我们叫民间茶王这种人。他拿着一个茶，他一闻一闻就知道这个茶从哪来的，到哪去，怎么泡好喝，怎么，哎呀，所以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迷惑啊，为什么这个茶茶这么奇妙的。那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后来从制茶之后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啊，用科学在解读它啊，用大量的一些产业生活的实践啊，10年时间曾写了这本中国茶密码，实际上在揭秘啊。但是后来呢，又这些年变化又非常的大，那然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我才完成了这次的一个修订版啊。那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点哈，其实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写啊，不是，但是呢，更多的呢，可能我会把中国茶放在一个国际视野里面去看待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待它，哎，它有怎样的一个精彩啊？
1: 那罗教授，就是这本书它主要能够解决消费者们关于茶的哪些困惑吗？
2: 那实际上我这里非常简单，就是分为3个章节哈。第一个章节呢，为什么把这叫茶香的故事？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感官学来看哈，这个茶为什么可以吸引我们？我第一句话就在写啊，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所以我们用国际感官学来看，茶香怎么产生的呢？对吧？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它怎么样去打动我们呢？所以它，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拉开来我们大家熟悉的，哎呀，绿茶呀、红茶等等啊，6大茶类的茶，它各自是怎么完成它在追香途中啊，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用什么工艺来解决它啊？我们怎么去喝它啊？其实都放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就是茶香，这个是非常解决我们当下每个人喝茶的问题啊。那第二个章节的话呢，那我们不得不讲我们中国茶的一些文化历史。文化历史呢，所谓就是写进书里的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拎出来的话呢，我们现在看起来那真是有意思哈。我们千年的茶文化，那实际上这100年来，那中国茶在产业端

0: 又碰到特别大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现在机会又来了，我们中国茶叶重新进入了我们讲的黄金年啊，现在真的百花齐放走到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叫做书香的这个故事，那就写到书里面去了啊。那我们过去呢是有一个叫做传统的经验认知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认知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茶这个板块的认知来讲，它其实宣传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也是陈忠茂院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院士啊，茶的。他在给我写推荐序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提到了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会针对茶，几个主要的特征成分，都进行了很实用性的，那跟大家进行很实用性的一些解读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抗衰老、抗癌是哪一些成分？那茶多酚这一类的哈，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啊，喝茶时候导致我们兴奋哦，原来是咖啡因啊，这个咖啡因跟咖啡的咖啡因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但里面还有很奇妙的，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中国茶密码这一次的修订版里面，特别增加了一块，就是讲茶氨酸的这一块，
1: 茶氨酸
0: 这一块，
1: 这一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正好也是修订版，
0: 好，那我就抓进去来修订啊。你现在你发现哈，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一个哈，为什么你看宋朝的人他写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细腻，他特别的浪漫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哈，跟他当时喝的饮料也有关系。当时他喝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这种抹茶，就是传到日本之前的这个雏形。那现在那个我们那个纪录片王冲霄，他现在正在径山寺拍这个径山寺，就是我们第一站茶传出去的。那当年的茶呢，不像现在我们已经会做绿茶什么茶，不是的，当年还仅仅就是我们会把它杀青啊，那之前呢把它压成团状的饼啊等等啊，他那个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去进山那里一看，云雾缭绕的，其实我们喝的很鲜这个物质就叫茶氨酸啊，这个物质茶氨酸，所以我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其实它也是氨基酸很高，你喝起来很鲜，但这个氨基酸可不同了，这个氨基酸，茶的氨基酸是区别于其他的氨基酸的。有一个历史，你看为什么我们当年会从静安那边我们传到了日本去，就是因为很多日本韩国的过来学习什么呢？学习茶要打坐，那打坐的话呢，氨基酸这块特别有意思。你看我在书里面特别附了一个图表啊，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情绪呢是贝塔波，贝塔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激动啊，现在我们讲话也是这样的哈。但是如果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呢，他会脑电波会进入阿尔法波，阿尔法波什么意思呢？就更加平静点，但他离睡眠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呢。当年为什么这么多僧侣他愿意去喝茶啊？愿意以这种喝着这打完之后这样的喝的方式去啊？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他阿尔法波可以入定，很有意思哈。这些另外呢，茶氨酸有个新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专门加进去的一个突破，就是后来发现呢，茶真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是太伟大了啊，所以我就很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马胜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推荐官，他是原来星巴克的我们的亚太这个副总裁兼研发总监，他是唯一一个做过国际三大饮料的一个国际科学家啊，就食品方面他是通才来的。他第一次我在星巴克总部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没有之一。哎呀，你看我跑去星巴克，他不跟我讲咖啡多么好，他跟我讲茶，这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1991、1992年的时候是最早一个开始接触这个茶，接触茶什么呢？接触茶的茶多酚啊，因为1987年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成功的在茶里面提取这个茶多酚，茶多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叫儿茶素一级十七这个东西，发现这个是抗癌作用，所以他那个写了那个论文啊，在科学杂志上登了之后呢，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全部承认了茶具有强抗氧化性，是所有的天然植物里面最强的一个。你看我们有个很强的蓝莓，其实我们茶不发酵的这类的茶，绿茶这类的茶，它含的儿茶素其实已经超过了蓝莓。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是每天吃一把这个维生素 C， 其实他如果真的懂的话，吃两片茶多酚片就可以了，喝点绿茶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手段。但另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发现里面就是茶氨酸，因为茶氨酸呢它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人体啊，我们靠蛋白质这些，那蛋白质主要的构成呢可能有20个这个氨基酸，所以氨基酸它转化效率是决定了这个生命完不完美。研究下来发现茶太伟大了，它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实际上 它是跟人体是匹配度最高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为了这个制作了一个图表，你发现这个图表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解读在里面。它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稻米的100倍啊，也是鸡蛋的3倍，是牛肉的1.7倍，就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进化很完美的一个植物，它胜过这几个植物跟人体的匹配，帮助了人类哈，从底层的匹配度来讲帮助人类。所以我们在新书里面的话会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成果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 DNA 测序来看的话呢，哎，我们什么时候会诞生茶？茶到最后怎么演变的哈，多有意思啊！这边说很有意思，所以包括很多的话，我们一些在喝茶，或者说还没有在喝茶，哎，但他对这个世界，对充满了这个好奇的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思路啊，很有意义在里面啊。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是《中国茶密码》哈。刚刚您介绍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次再版是一个新章节，从内容上来看，
0: 从健康这个内容上来讲，增加了一个章节。
1: 对，健康科学，然后包括历史方面都增加了。可能。我们听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对茶不一定那么了解，其实还有一个入门的东西，可能想请教您，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啊，市面上这么多茶叶五花八门的，这些健康历史方面的还比较深，我们想从最基础的开始了解，像我们要先去挑茶，包括您在书中也提到百元豆香啊，千元比醇，就我们可以简洁一下，简介一下，就是咱们关于，我今天想选茶，我选茶有什么窍门吗？
0: 对，百元豆香千元。比醇它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茶它就表现它的优点就可以了啊。那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啊。如果是几千块钱的茶你怎么看待它呢？它叫醇，醇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缺点，你不容易找到我的缺点。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拿那个好茶给你去，它叫什么？哎，你给我坐下杯，坐杯什么意思？你给我闷1分钟，闷2分钟，你喝起来，哎呀，竟然还不苦，还那么活哈、啊！他就是没有缺点啊，没有缺点，就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啊、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他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泡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他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很多人问我，那什么是万元茶？什么是万元茶？就很多人问我哈，哎，我也做了一个比喻，在书里面也会跟大家讲，就。我们都知道云南有几个名茶山是特别有名的，那这个有名的茶山呢，有我们过去的两个老的六大茶山为代表的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高端的茶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跟大家介绍中国茶的文明在某些产区和它的这个种里面，这个群落里面它是怎么表达的哈。我们四个山，这个名山可能很多喝茶的或者不喝茶他也会听过啊，比如班章、义乌，对吧，那两个老产区。那这两个产区呢，我会怎么形容它呢？义班章至刚，义乌至柔。那刚什么意思呢？你喝进去，哇，整个口腔胀满了，对吧，啊，非常的强劲，喝起来啊，让你感觉到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厉害啊。义乌至柔，你喝进去的很绵柔，很绵柔。但是我们很多的老茶其实是靠这些义乌的主要的料下去的，你会发现就像女孩这样的，哎，她可能爆发力没那么好，她耐力非常的好啊，她稍微缓缓她又可以去了啊，就是逛街也是男的逛不过女的啊，也是在耐力很好啊，那跑步可能男的有优势哈、啊、她的特性是这么一个特性。但是还有两个茶山，还有哪呢？就是景迈山，它前两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哦，代表整个云南发源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了啊。这个呢，景迈我把它形容叫景迈至甜，那个茶喝起来就没什么苦涩味啊，甜甜的，有景迈香，有太阳味啊，这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宁夏茶园啊，它上面很多的大的各类的树木啊，在古茶园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茶树，而是它原来就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看那块地空它就种下去，看那个空种下去，所以上面有高大的乔木挡住它，这叫宁夏茶园，它没有暴晒过，所以呢它没有那么苦，哎，没那么苦，那个茶啊，你怎么泡谁喝啊都好喝啊。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茶它非常出名，叫什么呢？冰岛，对吧。那冰岛茶的表现什么特点呢？叫冰岛自活。所以这里就揭示哈，百元豆香、千元比醇，其实是万元茶，它呈现的是活字，
1: 活，
0: 哎，活。那活怎么理解呢？活啊，就是你一喝下去之后呢，你就发现，哎呀，也很强劲，但是突然呢， 峰回路转的，一下子给你导致那种清甜的那种的生津感啊，包括冰糖的甜香，我在里面也定义啊，冰糖的甜香，那现在大家在形容那个板块里面都按这个来形容了，它是非常细腻的，细腻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高级的，是高级跟高级匹配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茶文化跟酒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它也是体现东方的细腻感，所以我们茶香来讲呢，其实普遍来讲我们都是细腻这种的茶，跟包括跟国外的茶的比，东方是追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消费者的爱好度，那我们喜欢这样的，所以它才出现这样的。那讲到大家要平时要喝茶怎么喝呢，
1: 对，平时，
0: 对，平时喝怎么喝，那我们看啊，茶基本上我们讲的按照我们的经典的分类法会分为六大茶类，对吧，它分别从不发酵茶到全发酵茶，它绿茶就不发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微发酵的啊，黄茶，那后面还有一个呢还可以再存放再放的啊，就是白茶，那后面就乌龙茶就属于完全属于半发酵的啊，
1: 嗯，
0: 但在后面红茶全发酵，但是很神奇呢，还有一个叫做黑茶的，叫做后发酵工艺，黑茶是跟所有的这些茶全部都不同，我们记住一点哈，就是我们从绿茶开始一直到红茶，这五大类茶都是我们都叫发酵，但实际上不是食物学里面的发酵，它是指茶里面有个特定的成分叫茶多酚，这个成分它容易被氧化，
1: 嗯，
0: 正因为它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它会形成我们非常坚强的一个抗氧化物质，我们喝了它之后啊，有要干扰我们侵扰我们的人，它第一个站出来保卫我们，所以它自己会把颜色变红，你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就抗氧化，就让我们不要衰老，延缓衰老啊，就是它的属性。那它呢就会随着这个抗氧化程度不同就会变化，所以分别诞生了从绿茶的绿汤开始变成黄汤变成红汤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到了后发酵茶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黑茶之类的，黑茶里面最有名的普洱茶。那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我们的茶学里面有个院士叫刘仲华院士，也是提出来，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他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从这个早到晚的喝茶的顺序就可以按发酵度不同的来喝。
1: 哦、
0: 早上我们喝个绿茶啊的开始，哎，那下午喝个乌龙茶，晚上再喝个发酵度好点的。那为什么呢？早上喝绿茶一个人喝嘛，对吧？因为你不会一早就聚一帮人出来约喝茶吧，对吧？
1: 啊、对，
0: 都是单独喝茶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清爽点的绿茶啊，包括它里面有些咖啡因也没关系了，因为我上午怕啥，因为我工作嘛，对，我反而要精神饱满的啊，
1: 嗯，
0: 哎，但是呢你会每天会增加抗氧化的这个物质在里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哎，可以喝点乌龙茶香香的，大家在一起喝也很有乐趣。好，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一天吃了几餐的吧，哎，我就需要帮助我消化代谢的，我们讲的，哎哎，我们喝这些颜色深的红茶，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也不会侵扰我们睡眠啊。所以从早到晚的发酵程度可以根据汤色来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规律呢，从年轻到你慢慢的岁数大，也可以从绿汤慢慢喝到红汤，喝到老的黑汤啊，逐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多年纪大的人，哎，他喜欢喝这个普洱茶啊，喜欢喝些这些，都是一样的，包括红茶。但你看呢，年轻人，你大量的水果茶，包括做成奶茶里面，你像霸王茶姬的叫专门一个茶博雅绝弦，实际上就是茉莉花茶，用绿茶的胚然后印制茉莉花做的这款茶，这款茶跟奶结合之后发现，哎呀，也好喝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实际上年轻人的话呢，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我闻着你的香气啊，如果你不香，你光跟我讲，哎呀，后面有很高尚的韵啊，哎，不行，我也喝到它的香气，没有香是不行的哈。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年轻人他也是需要活力的，也是需要活力的啊。他的代谢功能是非常好的，三岁。

0: 残暴，那个太浪费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多肉吃，连谷物那个热量有这么一点营养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本身是有节能这个节俭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的啊，所以它会用很多内修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啊，也很有意思哈，各类的茶，所以这些可以帮助大家哈，帮助大家来理解我怎样根据茶感茶菌去喝茶。另外呢，哎，中国茶叶特别有意思，只要它不过分苦涩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追求它的香。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了，中国茶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追香。这个追香的特性在凤凰山啊，以凤凰单丛为代表，体现的淋漓尽致哈、啊。整个凤凰山在我眼里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伟大的那个大那个教堂啊。就所有的那个文明，包括这艺术的承载方式，你看他们都在那儿，艺术品啊，很多的绘画也好，雕塑也好，其实都在那儿。哎，中国茶呢，你看起来就是哎呀，这上面一个凤凰山，他们有个主峰啊，那个叫做乌洞山呐、啊。啊，就是一棵棵茶树啊，一些石头在那，看起来好像平平齐齐的啊，就这么样的、啊，很平凡。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把任何的一棵树，按照它那个工艺，再去把它做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又有什么很强的哇，叫做黄枝香啊，比如说宋种啊等等，那个一喝起来又芝兰香，那个一喝起来桂花香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香全是我们这片叶子出来的本香，没有添加的。但西方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啊，他需要肉桂香怎么办呢？他就把茶做很厉害一点，就是本香章节里面，在茶香的故事里面呢，其实重点就跟大家介绍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智慧啊。其实凤凰单丛的产生是非常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800年前，大概因为它叫，为什么叫宋种这个茶呢？就是南宋小皇帝那赵昺一路逃离，对吧？陆秀夫带着他啊，一直逃到回来新会瀛州湖那边，9岁的时候投海自尽啊，表明一代结束啊。但这个过程中呢，他们跑到凤凰山上也是哇，饥渴难耐，摘了一片叶子嚼嚼啊，哇，开始生津啊，回甘，很有意思哈、啊。实际上这是个故事，但是呢，这一代的人他就这么厉害。什么厉害呢？他原来只是贫瘠的一个叫做凤凰水仙的这么一个品种，他没有香气的，但是他们就利用了它啊，在这个哎，因为那个凤凰山离海边也不算很远啊，几十公里，这边的话呢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山，他就利用了它的垂直分布带。我们叫什么叫垂直分布带呢？凤凰镇这边大概是500米的海拔，它一直分布在上面啊，垂直分布上去大概1100米的样子到1200啊，这个纬度带里面，哎，只要见得有个地方适合的，它就摘。那个时候摘什么呢？就拿茶果子摘进去，这个叫有性繁殖的。但有性繁殖呢，它没有现在像这么。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层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

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实际上呢，男女也上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讲肾经，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和莲子。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是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要多吃一些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当归、红枣、阿胶和羊肉汤。什么叫女靠睡呢？在睡眠上啊，男女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维持在8个小时左右。专家说，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是女人因为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睡眠质量相对会差一些，所以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呢，喝点牛奶，吃点燕麦，是有助于睡眠的食物。睡前2个小时不剧烈的运动，晚上9点以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少于6个小时，白天中午再休息0.5到1个小时，这些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睡眠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吃，男不离酒，女不离藕。专家指出，所谓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就是指男人要多吃韭菜，女人要多吃莲藕，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中医认为，韭菜味辛咸，性温，有温中行气、补虚益阳的功效，因此又被称为壮阳草。韭菜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C， 还有氨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助于调节血脂、增进食量，对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等有一定的益处。不过吃多了会上火的，而且不容易消化，建议成年男性啊，每次食用1两左右就可以了。莲藕是富含铁、钙等微量元素的，植物蛋白质还有维生素以及淀粉，有益补气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热性症状，特别是生藕具有清热、除烦、解渴、止血的功效。不过产妇啊是不宜过早的食用生藕的，一般产后1到2周再吃是不错的，所以才说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啊，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的寿命比较长，而在气候凉爽地区的居民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男性蒸桑拿或者是热水浴的时候，温度在37到41度是不错的，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的戒掉长时间骑车或者是驾车，爱穿紧厚的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上的这些习惯，因为呢他们会导致阴囊被包围受压，以致睾丸的温度上升，生殖功能受到影响。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部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或者是妇科病。注意随时添加衣物，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避免月经不调、痛经等困扰。

男要补心，女要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女性最容易缺乏钙和铁，而男人呢则容易缺锌。专家表示，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补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男性平均每天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上的女性呢

0: 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而男性呢则要1000毫克或者更多。那对男人来说，锌元素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他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当中，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要比女性多。每天吃上一小把的松子儿能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脑血管都是健康有利的。多吃点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元素，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当中的锌浓度就会逐渐提高了。而说到女性的补钙呢，女性在月经来潮的时候，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之后啊，由于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钙和铁。每天喝250克的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方法。晴天的时候，11点前或者是3点之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也是方法。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的肝脏、黑巧克力这些富含铁的食物，还有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那胃就跟着受伤了。专家说，吃进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和女人相比呢，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疾病的发病率更高一些。而另外一方面，女性认知障碍的症状患者是高于男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趋势就明显。北美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女性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大脑萎缩要比男性更早。所以说，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性如何来护胃，要告别高盐和高油的饮食，适当的吃点面食、小米粥或者是香蕉这些养胃的食物，还要抓住早晨5点到7点和睡前的晚上8点到9点这两个黄金时间段卧床揉腹。而橘这类的水果，它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作用。兴趣爱好心态都是养脑的必需品，所以中老年女性朋友呢，需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跟人进行交流，融入社会。另外，男要练力量，女要练柔韧。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失去了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之后每次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之内反复蹲起19次，那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了。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就成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柔韧性是女人一生所必须要坚持的功课，所以男人要力量，女人要练柔韧。男性如何来练力量呢？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对于肩背上臂还有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进行锻炼，并且重点来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这些来缓和的方法进行训练。女性朋友，尽管有些人是在天生柔韧性不好的，但是后天的练习呢还是很有效的，年过40同样是不晚的。最简单的动作就是盘腿坐，可以来锻炼腿部和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但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是腿只能够抬到板凳上，逐渐的呢，抬到了高到的椅子上，最后桌子上，做做瑜伽，能够练练柔韧性，还能够静心养性。男要多安静，女要多排解。其实男女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出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专家说，男性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男人啊会带着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头，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式，学着安静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去卧室走一走，这样呢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下来，闭眼，缓缓地深呼吸5次，尽量地保持微笑，并且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

这是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上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一下，写个日记也是良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另外，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百岁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说，我的秘诀是啊，每天都要吃两片药，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吃一片。那每天两片药，早晚各一片，这位活过了百岁的老人到底吃的是什么药呢？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美国波士顿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的两片药吃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呀，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满足的药，晚上睡觉之前呢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很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的血压想降到90， 6.5 的血糖降到了6。其实呢，只要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根本不用在乎数值，我们对于健康满足，健康的身体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现状满足，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的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的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念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重磅活动丰收市集在杨宋镇郢都活动综合广场热闹开市了。市集汇聚150余家商户，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地道美食齐聚现场，一站式打卡丰收好物。怀柔14个镇乡携手内蒙古四子王旗、山西平顺、河北丰宁等对口协作地区，集结台湾、河南、四川、宁夏等地，带来跨越山海的丰收新意。丰富互动体验与特色打卡场景同步上线，秋日丰收许愿墙、影视主题打卡装置就位，稻香交织光影，随手拍出秋日大片。市集将开放至10月3日，每日的9点至18点，烟火配晚风，光影伴丰收，氛围感直接拉满。10月2日至3日，怀科杯昆仑决青少年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北京怀柔科学城站将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在华夏国庆的喜庆氛围中，一场属于中国青少年搏击的荣耀之战即将在京北大地打响。青少赛期间，昆仑决少年团挑战赛将同步上演，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攻擂的赛制。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少年团挑战赛从赛场搭建、灯光舞美到现场呈现，均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青少年运动员将获得与职业选手同等的竞技体验，从出场环节到比赛氛围，全方位感受顶级赛事的专业规格，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秋染燕栖，书香如约。10月2日至5日，第3届如燕来栖金秋月书集将在怀柔阿那亚燕栖湖 A 区启幕。

本次活动围绕科学求真、人文求美，打造沉浸式阅读度假新场景，融合名家讲坛、书海市集、匠艺工坊、IP 互动等多元板块，构建文旅商融合的文化消费生态，持续擦亮如燕来期怀柔特色文化 IP， 让阅读成为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书海市集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载体，汇聚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打造集图书展销、文创手作、非遗体验、特色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市集。现场推出惠民阅读福利，全场图书75折，文创85折，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吸引市民亲近阅读。读者可以淘选心仪好书，邂逅创意文创，在逛、玩、赏之中，打破阅读式微度假的独特魅力。11黄金周，怀柔区各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特色体验丰富多样，优美山水搭配多彩趣味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来游玩打卡，共度欢乐假期。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提到容易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肥肉。 的确，肥肉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有一类食物虽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顾名思义，糖油混合物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糖淀粉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度加工的食物。 它们在饮食中很常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其中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等，脂肪含量可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 还有就是加了大量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其中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至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内，最好不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 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故伴随高油。糕点零食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时还要铺上油擀薄，再一次次折叠烤出来，才能呈现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 比如牛角包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那层酥皮也是黄油饮品，比如含奶盖的奶茶。有的奶盖是由奶盖粉，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是奶精，又名植脂末，由植物油氢化得来，白砂糖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 曾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脂肪。

肪，已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三分之二。那带来什么健康风险呢？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地对它们产生依赖。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容易让人一口就停不下来。即使明知不健康，大脑仍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时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特别想吃，建议控制频率，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质，如肉、蛋、豆制品等，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太多。

一身正气的禁毒英雄林则徐。他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曾经主持中国禁毒史上标志性的事件虎门销烟，并领导军民与英。他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优点，并主持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被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也是晚清的著名诗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必趋之的名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家富强奋斗不息。他就是林则徐。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建一个清贫的教师世家。他的祖父和伯父都当过私塾先生。父亲林宾日考取秀才后，就再没能考取科举功名，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林宾日自己没能中举，感觉是毕生的遗憾，因此对林则徐寄予了厚望，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在林则徐4岁的时候，林宾日就将他带到私塾旁听。林宾日虽然在科举之路上成绩有限，却是一位出色的人生导师，尤其善于通过讲故事、打比方、举例子等方式循循善诱，让林则徐从小就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小时候的林则徐在父亲的教导下也非常勤学好问，经常提出一些在大人看来有些幼稚的问题，但父亲总是耐心解答，以此激发林则徐学习探索的兴趣。有一天，林则徐问父亲，人为什么要读书呢？父亲想了想，语重心长地说，哈，人如果不读书，只知道吃饭睡觉，和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只有读书，才能明白人世间的各

0: 各种道理。只有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明辨是非，好好做人，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才不枉一生啊。林则徐听了父亲的话，虽然还是懵懵懂懂，但已经意识到读书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读书才能让人生有意义。从此他读起书来就更加主动自觉。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教林则徐背诵诗经，林则徐挠着头问道，我为什么要学诗经呢？父亲微笑着回答，你知道吗，孔夫子曾说，人如果不学诗经，就不知道怎么合并无数古人的智慧。读诗经不但能学习作诗写文章，还能懂得很多人生道理，等你都会背诵了，自然也就明白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林则徐更加认真地学习诗经。当他学到硕鼠一篇时，心里有些不解，就问道，父亲，大老鼠那么坏，古人为什么还专门为他写一首诗呢？父亲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他认真地回答道，这首诗里写的可不是普通的大老鼠，而是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的人。很多人每日辛勤劳作，却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人什么都不干，却能强占他人的劳动果实，坐享其成。这是不是就跟大老鼠一样啊？林则徐听了，攥着拳头气愤地说，这些人不劳而获，太可恨了。父亲进一步启发的，就是现实中的大老鼠。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了机会，就可以为民除害，扫除这些大老鼠了。就这样，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林则徐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读书就要为百姓谋福利。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岁考中了举人，26岁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为国为民的道路。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刷短视频、就医问诊、打理日常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流传很广的说法，有些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背后呢，却藏着我们容易忽略的风险。有些一句简单的询问，却是守护安全至关重要的防线。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三个贴近生活的话题。火爆社交平台的徒步，那些新手无压力的路线，到底去医院拍 CT， 医生为什么总要反复问上一句有没有怀孕？还有一到节日就让我们头疼的节日焦虑，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无奈。希望听完今天的内容呢，大家能够多一份理性判断，多一份自我保护的意识。最近

这两年，徒步成了很多人周末出游的首选。打开短视频平台，总能刷到一类很火的视频，文案常常是：当你问云南、四川、贵州的朋友有没有重装徒步的经验，视频里当地人背着装满玉米、猪草的竹背篓，在山间小路走得稳稳当当，步履轻快。评论区里的留言也特别接地气，有人说西南这片的朋友从小割猪草走的就是这种山路，还有人开玩笑，夏天一到，贵州人的重装徒步，背完猪草背洋芋，背完洋芋背苞谷。还有一句大家经常看到的话，小时候穿拖鞋就能上山，外地人出门徒步反倒要配齐一大堆装备，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很多刷到视频的新手很容易被这样的内容打动，慢慢的形成一个印象，徒步呢不就是换个地方走路吗？难度很低，穿上舒适的拖鞋，带上一瓶水，咱就可以进山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想郑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这类说法，不要低估山地徒步暗藏的风险。我们来看一组来自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的数据。2024年国内大约有4亿人参与各类户外运动，全年一共记录到户外探险事故335起，涉及1126人，其中92人受伤，84人不幸遇难，还有11人失踪。在所有户外项目当中，徒步参与人数最多，事故数量也是最高的。全年徒步事故一共244起，822人卷入险情，占到全部事故涉险人数的 73%。单看数字就能明白，徒步看起来门槛最低，只需要一双脚就能出发，但它的风险一点都不容小觑。大家在网上找徒步攻略的时候，应该经常看到类似的标题，城市周边新手徒步路线，有腿就能走，全程没有难点，小白轻松通关，小众野线去过的人寥寥无几。再配上博主在山野里氛围感十足的照片，很容易让心动的新手收拾东西就动身出发。很多新手挑选路线最先看的只有总距离，看到一条路线全程10公里，下意识换算成平时逛街散步差不多不到2万步，心里就会觉得距离不算远，自己肯定可以走完。直到真正的走进山里，气喘吁吁走了1个多小时，才发现只走完了整条路线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在平地上走800米轻轻松松，可在山里的徒步路线上同样是800米，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总里程，还有一个关键数字常常被新手忽略，那就是累计爬升。累计爬升指的是整条路线所有上坡路段加起来一共向上攀登了多少米。同样拿北京大家比较熟悉的徒步路线举例，西山绿道环线全程大约13公里，累计爬升只有420米，体力正常的新手3到4个小时就可以平稳走完。而大觉寺三峰小环线总里程看着只有10公里，比西山环线还要短，但是它的累计爬升达到了950到1000米，相当于一路持续往上爬300多层楼。普通新手走完这条线，很多时候需要手脚并用，耗费6到7个小时才能完成。这就是徒步路线最容易踩的第一个坑，只看公里数，忽略爬升高度。除了可以用数字预判的难度，还有很多风险，只有你踏上那条山路才会真切体会到。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巨大的体力差距。对于经常进山，每周都去三峰徒步20多公里都能轻松走完的老玩家来说，一条路线几乎没有难度，这句话放到常年缺少锻炼第一次走进大山的新手身上，就可能变成致命的挑战。而且同一条徒步路线，在不同条件下难度是天差地别，晴天干爽的路面和雨后湿滑的土路完全是两回事儿，白天视野开阔和入夜之后的视线昏暗，风险等级截然不同。轻装简行和背着10公斤重的重装背包，消耗的体力更是没法比较。网上流传那句徒步老的话，一个字都别信。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徒步爱好者刻意骗人，而是大家的体力储备、户外经验、装备条件不一样，很难做到
互相共情。老驴觉得轻松的路，新手很容易体力透支，陷入困境。除此之外，攻略文案里很少写清楚的细节同样暗藏隐患。路线上有没有碎石坡，有没有悬崖，需要涉水过河的地方，沿途有没有补给点，体力不支的时候有没有可以中途下撤退出路线的路口，山里手机信号好不好，遇险之后救援能不能快速抵达，这些信息很多新手友好的网红攻略不会详细标注，可一旦进山就会直接影响安全。比盲目跟风新手可冲的大众路线更危险的是独自或者组队贸然去探索小众野线。成熟的大众路线走的人多，慢慢踩出稳定的步道，而小众野线不光路面崎岖难行，经常缺少路标，网上下载的轨迹也有可能混乱失真，尤其是雨季前后，山体土质本身就不稳定，一场大雨冲刷过后，原本勉强能辨认的小路可能直接被泥沙灌木覆盖，再也找不到痕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一条路线很小众，没什么人去，不一定是藏着无人发现的绝美秘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本身风险过高，本来就不适合普通游客进入。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出门前看好天气预报，山里的天气就尽在掌握，真的是这样吗？突发性快速变化的山地气象是户外事故的重要诱因，一旦进入山区，局部天气的变化随时会给徒步者带来巨大的危险。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2020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事故，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算平稳，到了中午，赛道高海拔区域突然刮起大风，下起降水，气温快速下降，不少参赛者只穿着短袖短裤，缺少保暖衣物，这场突发的天气变化最终造成21名参赛者不幸遇难。后续调查有一个值得所有人警醒的细节，当天的气温、降雨量、平均风速按照气象标准并不属于极端天气。这句话的含义很重，也就是说，在山野环境里不一定非要遇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暴雪才会发生危险，仅仅几度的降温，一场雨量不大的降雨，再加上持续大风，降危险的境地。夏天大家最熟悉的雷电也是徒步的一大杀手。2024年北京周边热门徒步路线麻田岭就发生过雷击事故，两名徒步者被雷电击中，其中一人不幸身亡。当天当地气象局已经提前发布雷电预警，领队也早早组织队员下撤，只是下撤道路湿滑，路上人员很多，撤离速度受到限制。出事的时候，两名徒步者正好处在海拔较高没有遮挡的开阔山脊，不幸遭遇雷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只要不去雷雨天爬山就不会遇到雷电风险，可城区的天气预报参考性在山里会大打折扣，大多是县城城区的天气，而徒步的山谷山脊往往离城镇十几公里，海拔高出几百甚至上千米，有可能起点阳光明媚，山顶上已经云雾笼罩，上午晴空万里，午后就雷电交加。山里不同海拔不同朝向的山坡，小气候独立，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风险，哪怕徒步的这片山谷没有下雨依然存在，那就是上游降雨带来的山洪。2022年8月，四川彭州龙槽沟就是因为上游区域降雨，洪水快速汇入沟谷，河道水位瞬间暴涨，造成七人遇难八人轻伤。所以如果选择峡谷溪流溯溪类的路线，我们不能只看头顶有没有下雨，还要持续关注上游有没有降雨，以及前几天这片区域有没有连续降雨。另外，大雾也是山里容易困住人的隐形危险，它不像暴雨山洪那样声势浩大，可能短短几分钟浓重的雾气就会遮住山脊岔路，用来定位的地标。

出汗，衣物被汗水浸透，走到风口停下休息，会加速身体热量流失。如果此时体力透支，补给又跟不上，身体产热能力下降，再叠加出汗带来的电解质紊乱，人就会抽筋，体温调节功能失常，严重时发展成失温。所以进山前查看天气，绝对不只是简单看一眼当天晴不晴，一定要找到路线起点和最高点的逐小时预报，看清最高最低气温、阵风大小、降水时段，重点留意雷电暴。只要听见雷声，雾气越来越浓，风力明显变大，气温骤然下降，河水快速上涨，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必须立刻回头下撤，千万不要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硬顶着恶劣天气冲向山顶。同时，除了折返的天气红线，还要提前设定好折返时间，预留出迷路、休息、体力下降的缓冲时间。哪怕距离山顶只剩几百米，到了预定时间，也要果断地选择下撤。还有一个常见误区，大家认为下载好了徒步轨迹，跟着线上路线走就不会迷路。很多新手以为手机装上徒步软件，导入轨迹图，进山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但户外轨迹和我们城市里的导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软件里的一条轨迹仅仅记录了曾经有一个人从 A 点走到了 B 点的位置记录，这条路是成熟修好的步道，还是荒草里踩出来的小道，甚至是排水沟，轨迹本身不会标注。有些轨迹根本算不上推荐路线，也许只是某位徒步者上坟途中随手记录，或是野攀爱好者的进山接近路线。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一条完整平滑的线条，下意识当成景区地图上的正规道路，可能到了现场才发现前方只有半人高的灌木、湿滑碎石坡，或是难以下去的断崖。所以出发之前，除了下载轨迹，一定要查看这条轨迹的记录时间、完成人数、近期大家留下的评论，仔细阅读关键路段的路况说明。就算跟着轨迹行进，也不能机械的无脑往前走，手机定位很容易出现漂移。山谷密林、陡峭岩壁附近，信号的干扰大，定位偏差十几米很正常。在平地上，十几米顶多走到马路对面，可是在山脊上，十几米的偏差就可能直接走到陡坡边缘，岔路口尤其危险。两条小路一开始只相隔几米，等发现偏离轨迹的时候，往往要折返很远。这个时候新手最容易犯致命错误，看着手机上的轨迹蓝线直接横穿山林，想要抄近道回到路线上。屏幕上看着不远的距离，但现实里可能隔着密林、深沟和悬崖，贸然横切非常容易失足坠落。轨迹之外还有一件必做的事儿，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轨迹。山里很多区域没有手机信号，卫星定位功能大多还能正常工作，可是如果没说到底，徒步当中最危险的不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悬崖峭壁，而是那些容易被当成小事的变量、天气、时间、自身体力、方向判断。徒步安全不只是配齐装备、存好救援电话，核心是学会理性判断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天气还能不能继续走，体力能不能支撑到安全下山，什么时候放下登顶的执念，及时下撤保命。很多女性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会遇到同一个场景，医生、护士、 CT 室的技师反复问一句话，您有没有怀孕呢？不少人心里会疑惑，我就是拍个 CT， 肚子疼或者外伤，又不是看妇科，为什么要反复确认怀孕这件事儿？挂号的时候问，抽血之后问，马上进机房了还要再问一遍，难道只是走一遍固定流程吗？其实这句简单的问话不是机械的例行公事，是影像检查一道非常重要的安全防线。他关心的不只是这一次检查能不能做，更关乎检查方案的选择，保护患者和腹中可能存在的小生命。CT 依靠 X 射线成像，属于电离辐射检查，对于普通成年人，规范开展的 CT 检查安全性有保障，但如果当事人已经怀孕，特别是孕早期，医生就必须慎重评估检查的必要性。胎儿处在快速分化发育的阶段，对外

0: 外界刺激更加敏感，我们也要客观说明，并不是做一次 CT 就一定会伤害胎儿。不同检查部位、不同扫描方式，辐射剂量差别很大。医生要综合孕周、检查部位、病情紧急程度，评估有没有超声、核磁这类没有电离辐射的替代方案，在满足诊疗需求的前提下，把潜在风险降到最低。很多人会直接得出结论，怀孕了绝对不能做 CT。这个想法其实不准确，临床上并没有孕妇禁止 CT 的硬性规定。如果只是常规体检，病情不急，医生一般优先选择没有电离辐射的超声，必要时用磁共振。但如果孕妇遭遇严重外伤，怀疑脑出血、肺栓塞，病情危及生命的时候， CT 是快速明确诊断、指导抢救的关键，是救治母体，同样是保护胎儿。医学影像的核心原则永远是权衡利弊，既不做没有必要的过度检查，也不能因为害怕辐射耽误危重病情的诊断救治。那为什么要反复多次确认妊娠可能？这是医疗安全的多重核查机制。一部分女性月经周期不规律，自己并不知道已经受孕，孕早期阶段很多人还没有明显的早孕反应，还有人紧张疏忽，忘记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情况。多次询问就是尽可能避免遗漏，让医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扫描方案，做好防护，让检查更加规范安全。还有一个大家最焦虑的问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完 CT 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那该怎么办呢？首先请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更不要自己直接决定终止妊娠。是否存在风险和扫描部位、辐射剂量、孕周紧密相关，不能简单判定做过 CT 胎儿就一定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把检查的时间、扫描部位、检查项目完整告知产科医生，由专业人员综合评估，遵照医嘱完成后续孕期随访和产检。只要是按照规范开展的医学影像检查，遵循合理使用原则，不必要因为一次检查陷入长久的焦虑。但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准备接受 CT 检查的听众，就诊的时候呢，主动提供几个关键信息。第一，是否已经怀孕或者存在怀孕的可能性，月经推迟，近期有备孕、有受孕可能，哪怕还没有测出结果，也要主动告诉医生，不要隐瞒既往病史，之前做过影像检查、手术史，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挑选最合适的检查手段。第三，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生建议更换无辐射检查或是延后检查时间，并不是小题大做，是权衡诊断价值和安全之后做出的选择。一句简简单单的询问，守护的是双重的生命安全。 CT 室门口这句怀孕了吗，承载的是影像检查的安全理念，不是增加麻烦，而是给患者、给可能存在的新生命多一层保护。现代医学追求的从来不是检查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在满足诊疗需要的前提下，让每一次影像检查精准、合理、安全。面对医务人员的询问，如实回答，积极配合，这短短的对话是对生命负责，也是以患者安全为中心最直观的体现。每逢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又扎心的现象，放假的明明是孩子，渡劫的却是父母。节日原本是生活的暂停键，是家人团聚的情感锚点。平日里我们奔波忙碌，被工作、被琐事裹挟，身心疲惫，节日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归家庭，珍惜陪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节假日变成了家长的焦虑盛宴。还没等到假期来临，很多家长就开始是暗自担忧，怕孩子整天沉迷手机，作息颠倒，怕孩子荒废学业，开学无法收心，怕孩子肆意玩耍，做出出格的事情，脑海里提前脑补出无数个糟糕的画面，越想越焦虑，越等越煎熬。但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份节日焦虑真的是孩子带来的吗？其实并不是，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平日里积累的问题，在假期集中爆发而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很多家庭平日里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任由孩子对着电子屏幕打发时间，缺少沟通，缺少陪伴，缺少正向引导。平日里的疏于管教、高质量陪伴的缺失，让孩子养成了随性的作息和娱乐习惯。等到假期来临，家长突然开始严格要求，希望孩子自律上 境、远离手机，本身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孩子的习惯、心性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彻底变坏。平日里自律懂事的孩子，假期适当放松，不会荒废自我。平日里缺少引导、沉迷屏幕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一个假期就突然蜕变。假期只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家庭日常的相处模式和教育状态。所以家长节日焦虑的本质从来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自我的内耗与无力。我们害怕孩子沉迷手机，本质是自己没有能力用有趣的陪伴替代电子产品的吸引力。我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孩子作息混乱，荒废学习，本质是自己无法放下琐事，用心陪伴孩子规划假期。我们担忧孩子叛逆出格，本质是平日里缺少沟通，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管教孩子，而是修行自己。很多家长把假期当成一场考试，想方设法管控孩子、约束孩子，最后亲子疲惫，矛盾频发。但其实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是补全家庭的情感账户。多年以后，我们和孩子记住的从来不是假期写了多少作业、考了多少分数，而是一家人温馨相伴的琐碎瞬间。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内卷与比拼，而是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即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10: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

0: 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仅产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10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俗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吕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2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6届人

0: 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 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1: 9月30号12点， 随着现场道路导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合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合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道路全长约 4.9公里， 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得到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三座桥梁施工。
2: 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箱梁和预制箱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
1: 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合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 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
0: 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三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3: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 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五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AIGC 影视新业态。

0: 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政策兑付高效快速。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宋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
1: 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蔡宇：
2: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0: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3: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4: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宋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5: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4: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4队2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6: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7: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

0: 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1: 区交通局消息，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栏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2: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3: 哎，老公，闯红灯了。
4: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3: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4: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3: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4: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3: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5: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6: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90年代的琼瑶剧从6个系列走向了更虐的方向，哑了的说不了话，等不到的望断天涯，烙在身上的梅花成了永远的伤疤。琼瑶写苦从来不是轻轻的苦，是翻天覆地的苦，苦到你觉得这个人这辈子没法活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琼瑶剧里边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歌。 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

李翊君来演唱的《婉君》，这是电视剧《六个梦》第一部当中《婉君》的主题曲。婉君是琼瑶笔下最苦的女孩之一，八岁被嫁到夏家当童养媳，长大之后三个兄弟都爱她，她只爱老大，但老大因为内疚走了，老二为了她疯了，老三娶了她，又因为战争失散了。总之，一个人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悲。

0: 而这首歌也是六个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哑妻》。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哑巴女孩的故事，说不了一句话，但比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深情。万芳唱这首歌是琼瑶亲自选的，万芳的声音跟李翊君不一样，她不是那种柔到心里面的那种唱法，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悲伤，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不哭，但你知道她难过。
1: 什么唱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旺夫雅》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旺夫雅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另一个御用歌手，她的声音比李玉俊亮，比万芳浓，正好适合唱这种苦但不绝望的调调。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歌声带来的《青青河边草》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是个不太出名的歌手，但琼瑶选人从来不看出名不出名，只看合适不合适。事实证明，他选对了人。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有一部其实挺可惜的，因为它明明已经在7月10号上映了，而且豆瓣的评分还不低，结果15天之后发行方就宣布撤档了。没错，我说的这部电影就是三国争洛阳。
7: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
8: 宦官势力已有50年无所不在，蔓延齐国。
9: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立刻发檄，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10: 我只怕洛阳马上要变成一个战乱之地。我欲废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11: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6: 为什么口碑这么好的电影突然就撤档了呢？主要是它的票房不够理想，加上暑期的好电影太多了，它的排片量被一挤再挤，换谁也吃不消啊。说实话，这部电影虽说拍得不错，但门槛确实略高。因为虽说提起三国的历史故事，肯定不会有人说自己没听说过，但真要论起争洛阳那段故事的历史背景，可能就没那么让人印象。

先是在河南许县，后是在河北的叶家的争夺洛阳，图什么呀？只是争了个寂寞吗？历尽艰辛打下的洛阳，曹操却为何把许昌当作统治中心？在他放弃洛阳不断迁都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无奈动机？当儿子曹丕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之后，为何又会在第一时间搬回洛阳？在曹魏都城的一次次搬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刻理由？听天下和您聊聊寄托着王朝梦想的城市洛阳。提到洛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古都之一，司马光有两句诗：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点出了洛阳在中国若干段改朝换代历史里的重要地位。在这儿我们还想插上一句，如今您要去洛阳旅游，其实能看到两座洛阳城，一座是以现在的洛阳市为中心，横跨洛水两岸，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无数光辉故事的隋唐时期的洛阳，另一座则是在今天洛阳市东方的汉魏洛阳故城。在三国的历史上的正是后面的这座，也就是公元196年，曹操将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既开始了他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操作，也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熠熠星辉的建安时代。此时的曹操已经控制了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广大地区，成为一时风头无两的大军阀。对他而言，当时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汉献帝安置在东汉的旧都洛阳，以体现曹操政权的所谓正统性。然而曹操却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洛阳那是真的没法住人呢。6年前，也就是公元190年，各地军阀因为不满意董卓大权独揽，组成了一支联合讨伐军，这也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动画电影《三国争洛阳》的时代背景。董卓虽然权倾朝野，但是豪虎打不过一群恶狼，面对蜂拥而来的联军，终究还是有点抵抗不住，于是他决定放弃当时的都城洛阳，把汉献帝和整个朝廷搬到了长安。临走之前，董卓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儿，就是一把大火把洛阳城烧成了白地。《后汉书》里对此有这样的记载：200里内无复结夷，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方圆200里之内，没有任何房屋、生命留存，完全是一片生命的禁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曹操就算是想把汉献帝安置到洛阳，那也是三个字儿。做不到。您要知道，安置一个朝廷可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您总得有点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宫女太监吧，往少了算，吃饭的人口也得大几百，这还没算曹操自己这边的武将、谋士和军队呢。而这会儿的洛阳是要房没房，要粮没粮，这么多人搬过去之后怎么活？总不能喝西北风去吧。这时候的曹操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特点，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还要发展壮大，要实现这个目标，洛阳肯定是不行了，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许昌。这地方有几个优势，首先来说，许县属于颍川郡，曹操阵营里的荀彧、郭嘉等顶级谋士都是这儿的人，他把皇帝安置到这儿，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获得了所谓颍州士族的支持，这里就相当于是他的智库和干部基地。其次，许县没经历过大战乱，基础设施相对完好，来了就能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县周围相对安全，洛阳身处河南腹地，人人觊觎，无险可守。今天这个军阀来，明天那里劳心费力不划算，而许县位置更

0: 偏僻，能暂时避开中原混乱的核心漩涡。综合比较起来，那真是没有比许县更好的地方了。就这样，在赢回了汉献帝之后，曹操把他安置在了许县，把这里改名为许都。之后，曹操做了两件实打实的大事。第一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攥着皇帝这张王牌，代表中央是指哪儿打哪儿。另一件事儿更重要，那就是屯田。他招募了大量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食。许都也在之后几年里连续迎来了大丰收。毕竟从古至今，吃饱饭是第一位的，吃得饱，队伍才能壮大，政权才能发展嘛。曹操以许都为中心，走上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可是没过多久，他却又打起了迁都的主意，要把自己的统治中心搬到河北的邺城。许都不是个好地方吗？曹操为什么还想要搬家呢？正所谓是一山不容二虎，许都作为政治中心有个致命伤，那就是一个朝廷里有俩管事儿的，一个当然是曹操本人，另一个则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的傀儡汉献帝。随着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大，野心和权力自然也跟着膨胀，他和汉献帝之间的矛盾渐渐藏不住了。衣带诏事件，关于这个事件，《三国演义》里边的说法是，汉献帝给国舅董承下了个密旨，让他想办法除掉曹操。《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正史里写的比较含糊，所以后世有学者认为，汉献帝没下过密旨，刺杀曹操是董承自作主张的行动。可是不管怎么说吧，这档子事儿之后，曹操和汉献帝之间友谊的小船算是彻底的翻了。曹操觉得，我在天天在汉献帝眼皮子底下办公，实在是不方便。皇帝这张王牌他依然需要掌控，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想找一个新的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大本营。很快，一个契机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经过多年苦战，终于攻破了河北袁氏政权的老巢冀州的治所邺城，也就是今天河北邯郸的临漳县。拿下邺城之后，曹操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大肆庆祝，而是先把自己的指挥中心，也就是那个所谓的丞相府，从许都搬到了邺城。从这一刻起，汉献帝在许都，曹操和他的中枢则在邺城，皇权象征和行政中心在这一刻正式分离。曹操也终于可以不用顾及皇帝的面子，在新地盘上构建起自己能够完全把控的政治班底了。那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邺城这个地方呢？大家或许都知道，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军阀袁绍曾经经营河北多年，他让邺城成为了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本身就人口多，粮食足。即便后来袁绍死了，袁氏政权也最终被曹操消灭，但是邺城的底子可是一直在，特别适合做统治中心。更何况这里西靠太行山，东临华北平原，北边是幽州，南边过了黄河就是中原腹地，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邺城主打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去哪儿都方便。另外，邺城的交通特别便利，周边有漳水、环水两条黄河的支流，曹操又派人清理了河道，挖了新的运河，打造了无比便利的水陆交通网，让中原的粮食物资可以最高效地运过来。当然，曹操选择邺城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这儿都太近了。曹操之前和袁绍官渡大战的时候，江东的孙策就考虑过偷袭许都，刘备投靠荆州刘表的时候，也曾经劝刘表端掉许都，抄曹操的后路。邺城远离南方的战争前线，让曹操可以从容指挥，既能够有效地防范南方的偷袭。万一许都遭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遭受攻击，他也能够及时带兵增援。总之，有了这么多优秀的条件，曹操当机立断，不挑了，就把大本营放邺城了。在之后的那些年里，曹操可真是没少在邺城下功夫。他让人在这儿陆续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景台等宫殿设施，还建立起了魏国的宗庙。到了公元213年，曹操先后进爵魏公、魏王，邺城干脆就成了他的王都，是他开创统治事业的政治基石和总指挥部。不夸张地说，没有邺城这个统治中心，也就没有后来强大的曹魏政权的基础。可是，在曹操死后，继位的曹丕却离开了邺城，选择将统治中心搬回洛阳。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在曹丕行动的背后，是否依然有父亲曹操的影子在呢？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因病去世，长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魏王之位。就在这一年的农历10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正式称帝。又过了2月，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曹丕正式下诏，把都城迁到了洛阳。这一系列快速的组合拳，使得后人大都有一种误解，觉得从称帝到迁都都是曹丕自己拿的主意。可事实上，我们要说，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曹操的影子。实际上，在曹操的晚年就已经开始为迁都洛阳做准备了。公元219年，曹操与刘备在汉中开战，这一仗以曹操的失利告终。曹操率军经长安返回洛阳，然而他并没有继续后撤回邺城，反而是在洛阳住了下来，甚至最后他就死在了洛阳。而史书上也有记载，说曹操回到洛阳之后，做了2件意味深长的事。第一，是下令修缮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担任洛阳北都尉官职时曾经使用过的衙门。第二件事，则是命人在洛阳修建名为建始殿的宫殿。建始殿后来成为了曹丕、曹睿两朝处理政务的主要宫殿，相当于曹魏政权的行政中枢。至于是后来洛阳城里的其他几座宫殿和寝宫，也都是曹操在洛阳时开始规划建设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曹操在生命的最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恢复洛阳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了。那曹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已经平定，国家的战但是太靠北了，离东吴和西蜀都太远，为了要进行接下来的统一战争，曹魏政权需要一个更靠近前线的指挥中枢，而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向西直通关中平原，向南可到荆州、扬州，进行战略反应的速度显然比邺城要快。如果要打仗，洛阳通往前线的补给线也比邺城要短得多。另外还有一件事能够体现出曹操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他拿下汉中地区之后，把当地数百万百姓迁到了洛阳。这一方面是为了掏空汉中，不给刘备留下百姓人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重建洛阳的决心。毕竟在当时，人口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除此之外，曹操积极布局洛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王朝的正统性。洛阳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下人心目当中的天下之中，是商、周、东汉等几代王朝的都城。可以这么说，谁占据了洛阳，谁就在法理上占据了正统。不信您看看四川的蜀汉政权，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喊的什么口号啊？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所以对于曹操而言，他建立的曹魏政权要是想取代东汉成为天下之主，那你也必须接得住正统的旗号，光是窝在邺城可不行，那你一辈子都只能算是割据河北的地方政权。从这些角度综合来看，曹操晚年的那些措施其实都是在做搬回洛阳的准备，他是在向世人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我曹操，也包括我的继承人，是要把洛阳重新捧上神坛的。这么看起来，曹丕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顺水推舟，只是在完成父亲曹操的遗愿罢了。从公元190年开始征洛阳，到公元220年曹丕正式迁都洛阳，30年过去了，洛阳终于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中心。那么作为新上台的皇帝曹丕，他又该如何去经营洛阳这座都城呢？尽管曹操晚年已经开始为重回洛阳布局，但是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以至于在洛阳被重建以前，曹操就去世了。于是等到曹丕登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接过父亲留下的重任，继续加紧修建洛阳宫殿。此外，为了表现出自己没有放弃邺城，曹丕下旨将洛阳、邺城、许昌、长安以及他们曹家人的老家谯县全部升级为都城，并列为五都，洛阳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明显带着一碗水端平的意味。除了修建宫殿以外，曹丕还让人大规模修整了洛阳近郊的河道，这个做法和他老爸之前修整邺城河道是异曲同工。曹丕在位期间曾经三次亲征东吴，大军全都从洛阳出发，为了筹集足够的粮草辎重，自然就需要依托发达的水运网络。虽然从后边的历史来看，曹丕的三次亲征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失败全部是在战场上，军队可没有因为辎重给养不足而撤退。这至少能够证明，曹丕以洛阳为中心构建起的水路网络还是一直在稳定发挥作用的。或许是因为将洛阳作为了自己的都城，使得曹魏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正统的中原王朝。相比之下，吴蜀两国就要尴尬许多了。东吴的都城在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里在当年完全是新兴都市，当时那里更是地广人稀的边陲城市，史上就能够体现出吴国、蜀国在正统性上的先天不足了。于是乎，这两个政权只能采用大量的摇风虚风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点。举个例子，刘备曾经封马超为凉州牧，就是甘肃地区的最高长官，可是问题是，那会儿的凉州明明在曹魏手里，马超这个官职只有虚名而已。这种纸上谈兵式的任命，恰恰暴露了东吴和西蜀在地理正统上的心虚。这么看来，曹丕迁都洛阳这一举动的背后，其实是军事战略、政治权的三重胜利。它标志着曹魏政权从割据北方的地方政权，正式转型为志在天下的王朝正统。曹氏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此总算是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回溯曹魏政权都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昌到邺城再到洛阳这种地图上的移动，其实在这一步，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再次有请我的好朋友贺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贺林，欢迎来我应该是非常荣幸来到乐享生活。马上又开始起主持人范儿了，
0: 差点说四点有戏。
1: 对，不，
0: 好，今儿贺林要带着我们云逛吃他们的家乡青岛。
1: 对，说到了饺子的事儿，饺子基本上就补充一句吧，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海鲜做馅儿的这个饺子呢，如果是不喜欢海鲜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这个。
0: 哦，有人不喜欢吃海鲜
1: 啊？我真的身边就是咱们的同事啊，就有说这个总觉得海鲜有一股就是他不能接受的味道。可能我觉得也有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在一些离海比较远的地区，他们从小吃到的这些海鲜都是没有那么新鲜的，他已经开始比如说开始走他的品质的下坡路的时候，你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吃到它，那你可能真的不会爱上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饺子这个东西呢，还是特别是鲅鱼饺子，还是到有机会去青岛的这个海边吃，就是它直接打捞上来的，然后马上和成馅儿的，然后做成的饺子，真的会跟你在这边哪怕是非常高端的店里吃到的那种是不一样的。还是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吧，无论是饺子还是啤酒啊，咱们都可以比如说去那个啤酒博物馆那边一条街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每年夏天的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对对对，真的是会有各个国家的这个啤酒品牌过来展示，你都可以尝。你说你的量不行，我每个咱们这么多人，每个人就是每一样买一点，我们就感受一下不同的味道。还是挺新奇的。比如说小时候就看到过绿色的啤酒，我说这个好像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醒目一样，倒没有那么绿，但是我是喝不出啤酒区别的一个人，但是那个绿色的啤酒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就是淡淡的有一股清香的感觉，这个如果是在别的地方确实比较难见到的。
0: 哎，你说到这个青岛的时候这个啤酒节，我就想到我曾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每年一到这个夏天秋天我就特别忙。我说为什么呀？那回家参加啤酒节呀，先去慕尼黑，然后斯图加特，然后还有哪儿的，反正是那一圈南边都得参加，然后还得回中国的。我说为什么呀？秋天就得去那个青岛啤酒节。我说你这打卡，他呀每年时间表好忙。
1: 就他除了比如说可以尝各种酒之外，它确实活动非常丰富嘛。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每次看那个一个重头戏，就是它开幕式的时候有那个花车巡游，就是有特别多的美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喜欢看美女，可能就是出于一种欣赏。每次还要选什么啤酒皇后啊之类的，就他会坐在那个最大的花，
0: 跟这个德国啤酒节的那个整个的环节这都是一样的。德国啤酒节也是每年要选一个啤酒公主出来，然后要花车巡游。然后在整个慕尼黑啤酒节为例啊，因为它是德国最大的嘛，这个啤酒节应该贯穿三周左右的时间，在九月份的第二个周的周末开始，到十月份的第一个周周末结束，然后每一天会有不同的活动，然后大棚里也是各个啤酒品牌在那儿。
1: 对，
0: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特别搞笑的游戏，就让我看来这已经
1: 比赛的那种，是不是
0: 这种游戏还有人玩吗？
1: 这个好像
0: 就大家津津乐道的还在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在德国慕尼黑每年啤酒节在中间一个大帐篷，就像马戏团的帐篷一样大，中间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地面，中间有一个坡，人呢都坐在这个坡上面，然后那个这个大转盘一转起来，人因为离心力的关系就会往边上甩。
1: 在有的游乐场见到过，
0: 对吧？就是在最后一轮看谁最后没有甩下去，或最后一个幸存的就可以获得啤酒券，出去换啤酒喝。
1: 这个大帐篷是真的有，那个游乐设施可能我好像不知道近些年有没有啊，因为小时候经常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见过。它有很多有意思的游戏，比如说我见过最常见的还是那个啤酒大胃王比赛，就是看谁喝得多喝得快
0: 啊。
1: 这个厉害的那种人呢，你就会觉得他的嗓子这里是有开关的，

0: 平时不想要吃东西不想要喝东西的时候他这儿就关上，然后你但凡比赛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口袋，那个口把那个绳给解开了一样，就是他可以直接倒进去，咚咚咚咚咚的就倒进去了。然后有这种喝得很快，然后又非常的清醒也不醉。还有什么吃醉虾比赛、吃蛤蜊比赛，
1: 这是独具特色的地方特色，
0: 等等等等，对对对。然后就在想，实际上啊，这确实是一种就是很好的搭配，特别是我们夏天你吃海鲜的时候还想喝点冰啤酒之类的。但是你看进入中年之后呢，我也研究了养生，这可能不研究养生的人也知道，就是可能这个海鲜当中那个嘌呤比较高嘛，你可能经常吃这个啤酒加海鲜的搭配确实是不太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对，容易痛风。所以感觉咱们就是偶尔享受一下，也都吃点别的。我这个从小到大以我妈妈照顾的我比较多，她的这些付出融入到一些日常琐碎当中，我记得这份感觉，但是呢可能具体到她做了一些什么菜我可能有点忘记了，反而是我爸他做的比较少，他做的好多这个东西呢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1: 是啊，你刚才说你看和馅儿也是我爸和的，特别不容易。
0: 对，他劲儿大呀，话他那个和的馅儿特别好。比如说有一道叫笔管炒白菜的一个菜。
1: 笔管炒白菜。
0: 对，大家可能觉得是那个笔的管吗？不是，这个东西长得确实有点像那个我们写字的笔，它那个是一个圆筒形的。它如果以一种我们认识的动物来做类比的话，它更像是一种小的墨鱼。但是它只有一个像成年人的手指这么大，只是比手指可能稍微。你吃之前在处理的时候呢，你需要把它里面的那个类似脊椎，但是它是一个白色的像塑料一样的东西给去掉。然后这个东西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鲜美。这比甚至要比那个大块的那个墨鱼的肉啊，你炒菜的时候更加鲜。它就是跟白菜炒到一起，类似的像还有这个大虾炒白菜啊等等等等。虾的话它会把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靠近虾的头部那一块有一个位置，很多人觉得那个很腥，每次吃的时候有的人会把它去掉，但是如果炒到菜里面以后你炒熟了，那个东西均匀的跟白菜和到一起之后，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非常非常的提味儿。这两个是我们家常菜当中我记忆特别深的就是味道特别好的东西。哎，这些年在一些新开的青岛的餐馆里头我也见到了，我看样子就我当时老觉得是我爸爸的这个自己这个大乱炖的发明，实际上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传统。
1: 这是
0: 有这两道菜的，
1: 这是一道菜，人家说了
0: 大虾炒白菜我知道，那个笔管那个我以为是他发明的，但实际上确实是跟白菜炒到一起，这是一个记忆获得，然后又比较廉价，然后又大部分人吃了都不会说过敏啊，就是、
1: 可以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蔬菜，就是既有了蛋白质又有了蔬菜，然后
1: 这个配搭我要学一下。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在北京吧，我们就比较怎么说呢，能想到啊跟海鲜炒的一般都是韭菜我们管它叫翘嘛比如说家里啊买点什么怎么说蛏子呀蛤蜊啊什么的我妈就会说拿点韭菜翘点
0: 翘点，
1: 对对对，然后说买点鱿鱼是吧，回来炒鱿鱼，哎，买点韭菜跟它翘点，你就会发现一般的海鲜我们能想到就是拿韭菜跟它炒在一起。
0: 对，韭菜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比较抢细一点嘛这白菜你会觉得它更平和，然后它更能够突出你跟它炒的这个东西的味道，然后它又能更好的融入到一起你说真的是跟什么炒它就是配合的那就是什么味儿？
1: 你说那个大虾炒白菜就是正经的大虾呀，
0: 就是正经的大虾，而且要是大一点的虾，
1: 天哪，多浪费啊！
0: 你还是觉得应该怎么吃呢？
1: 应该都得红焖了呀。
0: 确实是你红焖的话，
1: 油焖大虾
0: 对更有味儿。但实际上，就真的是要很新鲜的话，它那个脑黄金的部分跟这个白菜融合起来，就特别特别下饭。我们那儿还有一种竹个庄，它那个大馒头巨大无比。大概像一个脸盆那么大然后
1: 那么大，
0: 对，
1: 大掰着吃，
0: 对，掰着吃，或者是像那个分披萨一样，你切成一角一角的，然后分好了之后，你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嘛。它那个因为它和的面硬度比较大，就特别硬，那个倒不至于说能砸得很疼吧，但是比普通的馒头我觉得得硬个几倍。
1: 吃完昨是，
0: 对，
1: 中午吃完晚上都没下去。
0: 而且不容易坏，然后所以呢，吃个这个刚才说的，比如说大虾炒白菜啊，配一个这个馒头，就是特别特别。

0: 特别地道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吃法，让你觉得很豪迈，但同时呢其实营养上面也是够的。
1: 嗯，天哪，我每天上顿下顿吃海鲜是怎样的体验，好羡慕。
0: 我本来觉得青岛算是北方城市里面看起来稍微就是秀气那么一点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你说近几年说它是这个艺术之都也好啊什么的，它好像不是那么豪迈的这样的一个北方城市，但在吃上它还真的是很北方，就是吃了馒头都那么大，然后吃什么尤其是像家常菜都是白水煮一煮，你就觉得其实还是很北方，很
1: 吃
0: 原汁原味，很原始的一种做法，
1: 吃法还是北方的吃法。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城市在我们印象里就是很精致，然后很有文艺的那种气息。
0: 对对对，
1: 包括其实走在大街上啊，我还记得，其实我那次待那几天很短暂，就基本上就在海边的一个地方待，因为正好也是啤酒节期间，海边不是有那种啤酒节的分会场嘛，就是沙滩的那种，所以其实在那儿待了两天，然后偶尔进到市区里，你会发现整个那个城市里，比如说曾经有一片历史的建筑啊，有洋房啊，
0: 对，
1: 你就到那儿，整个就是心就会安静下来的感觉。
0: 很多人专门去到那个八大关里面就是散散步，它那个地方实际上你如果真的想要开车去的话反而会给你增加很多困扰，因为外地人会搞不清楚很多单行线啊等等等等，甚至开出去还要倒回来，反而你把车找一个好停的地方停到路边，你进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那边的因为那时候种了好多好多那个法国梧桐，这得有几十年，最老的可能都得有100年的历史了，就是到了秋天它的那个叶子落下来的那个厚度，因为它树冠特别特别的大，叶子特别特别多，几乎就能把那个本来就不宽的单行线的那个小路给盖满，然后每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拍婚纱照的呀，还有游人啊都去拍照。那到了冬天呢也是，就是当雪盖住这一片这个有红屋顶的房子，然后那些红色隐隐约约露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是所谓的青岛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有这样几个就是代名词嘛，你就能看尖尖的小红屋顶以及远处啊就是那个海浪慢慢拍到沙滩上来，这种就像你说的让人能感受到内心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海边经常配的那种就是像什么大排档啊之类的，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熙熙攘攘特别闹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八大关这个地方呢，整体的氛围都是那种特别悠然的，特别特别静的，所以你去八大关那边吃烧烤，哪怕你是点一杯啤酒呢，你都是觉得是那种
1: 优雅的在喝，
0: 对，不是说那个大家说咣当一碰杯说干了，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慢慢的品，哪怕自己一个人也能咂摸出滋味的那种感觉。
1: 哎呀，你就能想到那条街有多漂亮，因为法国梧桐树啊，它那个树干上面首先就是一片一片的，有时候它会掉那个皮皮，
0: 还有小球球呢。
1: 对，球球。然后那个它那个树冠像刚才贺林说的，它特别大，可以把这个整个路盖住。
0: 对。
1: 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树影婆娑的，然后有树影。反正很浪漫，
0: 对对对，
1: 就有点像上海的长乐路那条街
0: 啊，有点像，它那儿也是梧桐树。
1: 对，
0: 对， 对，
1: 长乐路那一条路上也是种了一些梧桐树，但是它因为路面要宽嘛，所以它那个树并没有完全盖住，但是我可以想得到就青岛你刚刚提到八大关一定比它窄一些，所以树冠整个盖住了之后，然后下面那个阴凉一定特别舒服。
0: 对，然后小孩就会老想去捡那个，我小时候特别爱捡那个小球，它上面有一个像一个须一样的，拿着那个须，然后下面是一个特别特别规整的一个球体，然后有的淘气的小朋友就会把它放到地上然后踩碎，然后看到那个毛毛，我就想起来那个史铁生不是总是在他那个双腿瘫痪之后，然后再讲那个他跟妈妈去散步，他的妈妈每次提到踩这个字的时候内心都一紧，然后其实那时候就看到这些小朋友的这些举动，就想这就是平常人家的小朋友可能跟自己的父母有的一些互动，然后就联想到很多，就在那个地方就会让你
1: 哇，原来你也是个文艺女青年。
0: 真的呀，就是你在哪儿就会有哪种感觉，反而就是有很多不同气质的地方，像什么啤酒一条街啊，同样是吃烧烤，在那吃烧烤就是啊干啦什么的啊就这种
1: 有点鬼街的 feel 是吧，
0: 就是那种可能流行吃的东西不一样，那边大概就是 你进去就像

0: 好的点菜的方式，但是都是海鲜，都是各种大鱼缸。
1: 嗯
0: 啊，你要是只是一条鱼，我说就吃它。其实小时候就比较流行这样，但现在觉得有点残忍，就是你已经看见了它，我说我就要吃它，就是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点菜。但是比较传统的点的方式就是这样，要这个鱼，它大概指人家说要多大的，你可能也没法估多少斤嘛，就说就这个就行，然后人家就会给你去处理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会有很多很多贝壳类的东西。我觉得来这边之后，我发现好多朋友对各种各样的贝壳类的东西，他们不会说分得很清楚叫什么名字，
1: 分不清，
0: 对，就是说就是那个贝壳的，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蛤蜊嘛，我们当地叫蛤蜊，实际上蛤蜊也有这个
1: 很多种，是吧？
0: 对，毛蛤蜊，然后那个毛蛤蜊就是它会长得更鼓，甚至有点像一个橄榄球，橄榄球的形状，然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肥，然后它外皮是白色的，上面就会长一些像猕猴桃一样的毛
1: 啊，这款挺不错的，
0: 这个特别好吃，
1: 性价比
0: 肉肉的
1: 还很高，是不是？
0: 对，他们可能就是生长的地方稍微不太一样。普通我们看的那个就是花纹蛤蜊嘛，上面会有一些淡棕色的浅浅的花纹。然后生蚝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实际上我们那边叫海蛎子。生蚝现在挺贵的，就是恨不得那种法国的呀哪哪的都好几百。但是实际上那种在海边经常见到的个头也都挺大的，好像就几十块钱就好几斤吧。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是给我用那个海蛎子打底，然后做那个火锅，这等于这个火锅的汤底就是海鲜底的。
1: 啊、天哪，你们好奢侈！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是在北京待惯了，突然觉得你们用这么多呀，我数了数得有20多头，
1: 做汤底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这汤底多鲜呐、
0: 就是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
1: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汤底还吃吗？
0: 吃呀。当然要吃了，你那里面的就是随时，比如说你下了别的东西之后，它只要煮熟了，那个底也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吃火锅的话，它是牛尾锅底，里面也有牛尾，你都可以吃的嘛。
1: 哇，真棒！
0: 哎，我觉得在这边确实是有时候想要，也是自己开始做饭了，有一年左右嘛。以前不做饭的时候呢，就是顶多就是心里面想想就算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次特别想吃那个八带，我们在那边叫八带烧，然后我去了市场之后，我就头脑一不清醒，我就说哎呦八带烧，人家说什么，就没有听懂，实际上就是那个八爪鱼嘛。
1: 哦，它叫八带啊。
0: 对，就叫八带，就等于是它的八个角，就是像他说给你处理吗，我在想怎么处理啊，我就要去买点别的东西，我说我先交过钱，待会儿我回来拿。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说弄好了，然后我就打开看了一眼，我说你怎么都给我剪了呢，他说你不是说处理的吗，然后我才意识到在这边呢，就是大家要把那个八带里面的它的那个
1: 墨汁儿
0: 还有那个比如说
1: 内脏什么的
0: 籽，就是它的那个这一部分可能甚至是可以单独去卖的，他不知道我要，然后他就都给拆掉了。然后其实我最想要吃的就是小时候每次说起来有点血腥，就是说吃那个八带的时候有点那个爆浆的那种感觉，
1: 就要墨汁蹦出来。
0: 对，就是要吃那个呀，甚至煮的时候就是把它整只的煮了，然后蘸一点，加上酱油，加上醋，加上葱花的那种汁儿，就是直接吃。然后他给我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都去掉了，我就很生气。但是因为毕竟之前不知道嘛，我已经说过那处理了，那就处理掉好了。然后就默默地回去吃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八带。
1: 所以其实你可以吃不处理的，对吧？就是
0: 对，实际上这个东西你就只要把它那个眼睛和牙那块给弄掉就行，就在它的那个这上面是一个圆圆的头。
1: 我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上面它那层皮你会扒下去吗？
0: 不会。
1: 也不会吗？
0: 不会。你说的是那个就是有点棕色有点黑黑的那个皮吗？
1: 对，一层薄的像透明一样的皮。
0: 不会，我们就是特别野，就是小时候吃的时候就是直接吃，甚至都没有把它那个牙呀眼睛啊给去掉，只是吃的时候给吐出来。
1: 那个皮如果不撕下去的话，那你可能在吃的时候会去嚼不烂嘛，最后还会吐出来。
0: 那可能就是后期吐一下吧。
1: 我教你一个去皮的好办法。就是真的把这个泡在白醋里面
0: 啊，
1: 不到10分钟拿出来，找一个边一撕就整个全掉了。
0: 是生的时候泡的？
1: 对。
0: 好办法，
1: 怎么样？高手在民间吧。
0: 可以，我下次一个是借鉴你这个方法处理一下，再一个我买的时候就不让他给我再给我剪开了。
1: 会

0: 精华。
1: 会飞的狮子说，听贺林描述那个画面不敢想象。
0: 就一看我好像还是个挺文静的人，怎么这样，这是我们家乡的吃法。
1: 他说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山珍海味，可见海鲜真是个好东西啊，可惜我家没在海边。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北戴河也是就地买点海鲜就白水煮了，根本就不用加各种调料。
0: 对，
1: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说完之后，我觉得又是一次历练，让你更想家了，
0: 是特别想，
1: 让我更饿了，然后听众朋友也发现自己没吃饱。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感谢贺林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假，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还有刘宝瑞、郭德，
2: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书接前文。世上的奇事啊，太多了。就拿前文书乐亭来说，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个姐姐，这姐姐能耐太大了，把阴阳教的群贼全都给打跑了，而且两个人非要认姐弟，乐亭也不推诿，认她为大姐。此时乐亭就说，大姐使不得使不得，你怎么能给我当保镖呢？哎呀，乐亭啊，大姐我真就跟你投缘，现在我就跟你去阴阳教，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哎，我再回来跟你到周家坨前去串串门，怎么样呢？这事儿你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答应也得答应。好，姐姐，我也不拖拉，我支持你，这事儿可以。阴阳教说实在的，乐亭啊，在我眼里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什么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幻影长歌周代，还有什么这个南宫玄、老妖婆子北宫月等等吧，不就是那些杂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也不是吹，跟你小乐亭一块儿去，咱们两个人这事情就能办得非常的顺利。

那个看着我这鞭子没，挨个抽，像赶猪赶羊一样，把他们都抽死，怎么也甩不掉了。最后月婷没有办法，一跺脚，好吧，大姐，你非要跟着，一旦出事儿，你可别后悔，别怪我。要瞧你说的，我是你姐，浑身是胆，你是我兄弟，不分彼此，咱们有缘，走走走走走走走。月婷心说话，狗皮膏药给粘上了，这回怎么甩也甩不掉。也好，我有个帮手也是一件好事。想到这儿，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就问，大姐，您是哪儿的人呢？啊，远着呢，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你贵姓啊？我叫了你半天姐姐，也不知道你是谁。哈哈哈哈，我说小弟呀，你真逗，我是谁你不必问，现在我也不想告诉你，到了时候我自然想告诉你，你不问我也得说。啊啊，月婷是个很自尊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照样往前走。就听前面有人高声喊，岳少侠留步。哦，月婷看了看，站定身形，这个姐姐也站定身形了，我们等候多时了。月婷跟着这丫头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帆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说话的谁？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一百多人是列队恭候。你看月婷来了，高峰前，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杀你，互不相让，眼珠子都红了，这时候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岳少侠，哈哈哈哈，岳少侠可好？岳庭还礼，总管你也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少侠里边请，非常客气，彬彬有礼。岳庭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我说大姐，你是不是把我送到这儿就为止了？我要进山了，你有事儿就去办你的事儿，千万不要踏进险地。哟，月婷，你说的什么话？说歪的了，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的，乐呵呵那样，问月婷，岳少侠，这位是啊，这位总管是我的一个姐姐。哇，对呀，我说旗舰飞仙高峰，我呢自我介绍介绍，我真是他的姐姐。这个月婷呢，实不相瞒，真是我的小弟。高峰也一愣，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头前走着，我跟着。这女孩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哎呀，月婷心里叫苦不迭，心说卖一个打一个，你这丫头疯疯癫癫，哪知道此地的厉害之处，到时候你就真后悔了。一进了生死门，满飞这些人先回来，拿着这药布把脖子都给包好，把身上受伤的地方包扎好了，包好已毕，满飞众人一看，总管什么事儿？这哎，总管，这丫头可厉害。旗舰飞仙高峰就一愣，究竟怎么回事？这丫头可厉害了，总管大人，她在半道劫道比秃尾巴狗还横，那把鞭子都邪乎得很呢，怎么能放她进来？怕什么？能放进来又能怎样？就两个人，废话少说，你们都是饭桶。

跪在一旁，不得多言，卑职等遵命，卑职等遵命，请请请。陆尚无话，简短接说，走进去能有20里，再一拐弯到了山根底，在山根的底下，群山怀抱，云雾缭绕，有一座呀特别大的庙宇，你说像庙宇啊，又像这宫廷，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200多亩左右，金顶朱户，瞅得十分壮观，密压压全是人呢。岳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曹，我总算到了。哎呀，往前又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岳亭这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包柱的正中央有蓝底金字的大匾，这蓝底金字的大匾有1人多高的大字，3个大字是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狮狮子，刚走到门前，就听里边一阵喧哗，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岳少侠，你总算是回来了，来了回来就好啊。岳亭一看太认识，白胡的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雨。这教主啊还亲自迎接呀。哎呀呵，岳亭紧走两步，赶紧一抱拳，教主一向可好，在下岳亭再次回来有礼了，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岳少侠，宝剑带来了吗？带来了。好，你说话挺算数，未到期限就已经拿来了，大丈夫言而有信，不失信于人，实在是佩服佩服。不过岳少侠，还有件事儿，咱们必须好好更正更正更正一番才是。哦，为什么要更正？你说一说。实不相瞒呐，岳少侠有所不知，我的真实身份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哟，岳亭闻听，没想到，脑袋嗡了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吃了一惊。什么？你说什么？你的真主怎么能呢？九打交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道爷，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叶婷，这么奇怪的，哎，你说我是教主也可以，你说我再加两个字叫代理教主也可以。实话跟你讲，可以说我是代理教主，因为什么原因呢？岳亭，听我慢慢讲来。因为我们真正的教主有事儿啊，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正的教主也回来了，所以我就不是教主了。哈哈哈哈，这回岳亭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我阴阳教啊，岳亭，我也不瞒着你，有3大护法。实质我真实的身份，我是阴阳教3大护法之一，你叫我护法更为准确。我们教主啊在里边恭候你，请吧，往里请，往里请。岳亭现在才明白，还有个真正的教主没见过。岳亭感觉到这事儿神秘感很大，必要弄个清楚，弄个明白，弄个水落石出。迈步往里走，这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不乐呀也不那样，故此乐了也好看，乐了也不说话。那么些人在两旁也站着，木雕泥塑的一般，都瞪着眼睛看着。一瞅这小丫头不拘小节，特别放荡，但是放荡归放荡，不苟且，紧挨着小岳亭迈步进了大厅。岳亭一看这座

这大厅就好像大宫殿相似，高度没有十丈也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好几人都搂不过来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都有八根，两面是16根，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型的铺着厚厚的地毯，在顶上8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着卷云字的云字头，南绣平章的桌围子，上边有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摆满了，把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再看铺着黄绫的垫子，黄绫的套，坐定的正是一人。月亭往高处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就是一愣，没有想到的，往这儿一坐，跟佛差不多上，头上戴着黑天的尖帽尖的，跟那塔相似，黑绸子，身穿黑袍，领子袖子，这袍子又肥又大，连手都看不见。再往脸上看，面罩轻纱，飘飘荡荡的，就上头有俩眼睛，这俩眼睛也看不清，俩窟窿，就发现从那窟窿里射出2道寒光来，但是一动也不动，不知道是活人还是假人还是死人不清楚。在他的两边呢，有80名宫女，80名俊童，那小姑娘都15、16岁，插着这烟粉，穿着穿红挂绿的衣裳，跟花朵相似，美人佩剑站在两旁，面无表情。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打扮，3彩裙，白莲花，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他的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厅堂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吊根针都能看见，阴阳教的人站了2大溜，眼睁睁地瞅着月亭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进来之后也是肃然起敬，浑身上下都不那么得劲儿啊！这教主够吓人，够气派的，有仙气。离着挺远，他站住了。一瘸老道赶紧紧走2步，无量天尊，教主，月少侠已经来了，把他接来了。那教主啊，看了看，此时3分钟也没说话。月亭瞪着眼睛，打量这俩窟窿，刷刷刷直闪光。哦，好好好，一瘸老道，3护法，下面是月亭吗？金钟般的声音，带着金属的回音儿，这厅堂挺大，这回声也大。不错，在下正是，教主请了。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可是湛卢宝剑？我跟一瘸道人打赌击掌百日道剑，现在已经是56天。虽然说120天之内道剑，56天我就已经把宝剑盗来，正在我的身上。一解这麻花蝴蝶扣，把宝剑摘下来，看宝剑在此。来。

0: 讲清楚，我到这口剑，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死，我们的人有三位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质。我要用这把宝剑换人，要剑不难，人在哪里我得看看，不然我不能给。一阙道人把手又缩回去，教主迟愣一下，哼哼，好，现在这把剑你已经给了一阙道人，一阙道人要给我，你又不同意，我们也不是那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既然你宝剑已经拿到了，现在本教主就让你看一看人。来人，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了上来。
1: 遵命，
0: 教主，遵您的法旨。这教主跟皇帝啊也一般不二，说一不二，底下的人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就叫威德，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听大殿外头脚步声音，进来能有20多个阴阳教的教徒，都是面罩青纱，身穿青袍，跟那鬼差不多少。押进这三个人，月亭回头一看，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到最前头的正是义父老道贺昌兴贺道爷，走到第二个老头正是老伯周三卫，岳飞生前的好朋友，走在后面的正是多次营救自己营救众人的那位妙手神医赛华佗李太通。这几个人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比较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似的，面无表情，非常的发呆和迟愣，走的这个腿也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亭一瞅就知道中了药。教主，我想问问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变成这样呆傻呆愣的。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当人质是可以，但不准亏待，一日三餐好好侍奉，到时候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月亭眼眉就立起来，他这声音一个劲儿的回音，嗡嗡嗡嗡嗡嗡，赶紧跟这个教主说这话。再看这教主此时一动也不动，静静的听着。月亭大叫了多时，教主突然乐了，这乐是真难听啊，比夜猫的哭都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月少侠何必大呼小叫的？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月少侠，你请想一下，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不把他们控制住，他们岂能老实啊？只有服用了这种药，他们才能老老实实，不致发生意外。千万不要焦急，现在呢就给他们灌解药，解药早就准备好了啊！我让几个人拿水拿水，有人拿过水来，让他们张嘴就张嘴，跟傻子一样，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药面撒到里边，然后灌水，喝完了让他们躺到地上。月亭在旁边仔细的看着，静静的等着，等了能三个人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12重楼一响，好像身坐起。月亭一看，贺道爷头一个起来，一看这什么地方，无量天尊，这什么地方这么高大，这么多人。突然一眼看见小月亭，先是一惊，而后平稳心神。这贺道爷明白过来，孩子，是你干爹义父。月亭就扑过来，扑到贺昌兴的怀里，跟贺昌兴是抱头痛哭。爷儿俩有一定的感情啊，小月亭5岁的时候，贺道爷就救过他，救了他几次，没有这老义父老干爹，月亭早就死了多时了，所以这

0: 一见面，把抓柔肠啊，也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最后把眼泪擦净。贺道爷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什么地方阴森可怖啊，真像那阴罗殿一样，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似乎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这怎么回事？无量天尊，婷儿，这地方可太危险了，是你来救我们的。老人家别怕，我是真正来救你们三位来的，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我用战卢剑换的你们三位的性命。说这话，这老伯周三卫和这李太通也明白过来，前过来把小月亭是围拢上来。哎呀，此时李太通满身的能耐，贺道爷也是剑客都有两下子，唯独周三卫什么能耐也没有，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卫有点害怕，吓得腿肚子都转筋，没见过这个。月亭啊，月亭，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别搁这待着，咱出去得了。老人家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已经没事了。
1: 没事了，没事了。
0: 教主，请了。月亭，我已经把剑也交了。教主，今天可不是来打斗的，来和平解决问题的。我剑也交了，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的离？说句痛快话，能是不能？有没有下文？能不能有一点批示？哎呀，月亭啊，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向来算数，只要你交上战卢宝剑，保你平安无事。好吧，我相信你。这个事儿呢，我也不会食言。一缺道人此时把宝剑再次交给这教主，这教主呢把宝剑接过来，虽然是带着面纱有哭。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准确定义了现代人在社会结构中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当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不妨读一读这本书。1942年《局外人》出版，年纪轻轻的加缪一举成名。1957年，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得主诞生了，他就是加缪。那一年，加缪44岁，获奖作品正是《局外人》。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局外人也被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爱默生曾说，不要在你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
2: 每个人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人都曾渴望做真实的自己，却又逐渐迷失在生活的框架中，慢慢活成不喜欢的样子。我们挣扎、妥协、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局外人便讲述了这样一个乍看荒诞，细读之下和我们生活一样真实无比的故事。忠于内心的男子莫尔索， 冷漠地游走在世界之外。

0: 却以未在母亲葬礼流泪为由被判处死刑。读完穆尔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做自己是人生最复杂的命题。
1: 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行。大会以深化义工融合与产教合作，打造新域新智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0: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四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精彩 VIVID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助力北京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向优质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8: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渠、实干促振兴。

0: 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1: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0: 开幕式现场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扎根乡村一线的奋斗者，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 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2: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啊，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0: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呼应，以可观、可感、可尝、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俗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3: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 区人民检察院检

0: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张玉伟、曹延湖报道。
1: 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 道路全长约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底线。
2: 北京养护集团国道111第三标段现场施工负责人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
1: 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0: 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怀柔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于洪然说，
3: 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导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工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4: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 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5大方面给予支持，单项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 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 30% 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颂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蔡宇。
5: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4: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3》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3: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0: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1: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斗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宗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谋，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九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九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2: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1: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文体活动，比赛聚焦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四队两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四支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时，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美拉加，
5: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3: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意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6: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
1: 区交通局消息，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行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栏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4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 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

0: 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1: 区农业农村局消息，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近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99% 以上，曾经的田间农作物废弃物如今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再生资源，真正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成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哎，老公，闯红灯了。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2: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3: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2: 老公，是不是超速了？
3: 没事儿，测速区间已经过了，
2: 就停这儿吧。宝宝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4: 这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交警。
5: 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家长以身作则。
6: 它是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一样美好。
8: 您就来一份红米饭南瓜汤吧，来，今天红米饭都卖的差不多了，
9: 是吧？
8: 是，因为是每桌是必点的。
5: 如今你来到井冈山，在大大小小的餐馆里依然可以吃到这歌谣当中的红米饭南瓜汤。
8: 红米饭南瓜汤啊，这是井冈山的特色嘛。红米饭是用这种锅搞的，你看，每天这两个锅专门做红米饭的。
9: 做红米饭，
8: 这个因为咱那个井冈山的海拔比较高，就适合种这些东西，红米知道吧？
9: 井冈山的红米怎么好吃？
8: 井冈山红米更糯，现在的这个时代它比手搓的，
9: 手搓的
8: 它都还带糠的，比较糙
9: 啊。
8: 现在我们吃的都是这个，就是比较精细的，
9: 是吧？
5: 井冈山的红米来自于红米道，又称高山红。井冈山山地日照时间短，气温水温相对较低，所以一年只生产一季稻谷，而适于这种环境种植生长的稻种只有红米稻。红米稻亩产量不高，由于生长期较长，因此其米质高。但是回溯到当年革命斗争时期，井冈山区里的稻谷

0: 加工条件普遍很差，加上红米稻的稻皮坚韧，加工出来的大米都比较粗糙，食用时所以在当时被人们视为次等粮。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红军到来的时候吃的都是这种米，旧社会啊，这个山区的稻谷的加工它的条件比较差，这个稻米的加工用那种石臼给它冲出来，把稻壳给它去掉，加工出来的这种红米饭都比较粗糙，它这个米粒比较硬，所以说下咽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用今天来说，那红米饭是小杂粮啊，深受欢迎，但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说它品种加上它加工的工艺导致它成为次等粮。人是铁饭是钢嘛，人是革命的力量。谈到的这个红米饭南瓜汤啊，就是当时我们说是吃饭问题啊。
2: 嗯，
1: 那么只有解决了起码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我们说革命才能够说具备基本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革命年代的吃就是比较困难的，这首歌谣就反映吃的困难。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700余人到了这个罗霄山脉，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地区。
2: 嗯，
1: 那么敌人统治力量为什么薄弱呢？很明显，这个地方就是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下，也就是说基本上不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
2: 嗯
1: 啊，所以才成了薄弱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有的地方还处于这个储旧时代。什么是储旧时代？就是说基本的就是石器时代，生产力就落后到这样一个程度。井冈山地区绝大多数的这个农民都是非常的贫苦的，吃的方面也只有能填饱肚子的这种地瓜呀、苞米呀、青菜、萝卜、南瓜、山芋、笋，这些都是说大自然当中的食物来源，
0: 就地取材嘛，就能够种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吃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2: 嗯，
1: 肉食说只有年节才会是使用的荤菜。那一旦遇上一个天灾人祸的，连基本的粮食都无法保证了。那么当时的一份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当中就指出，边界的土地平均有 65% 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农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承担各种的苛捐杂税，这就是这个地方长期生产力落后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这700余，第一个问题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那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他说使生活比较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是迫切需要的。
0: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保障。在艰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让生活可以得到一点改善，特别是先填饱肚子的呢？
1: 红军的赖以生存的最基础的东西当然就是食物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通过打土豪、没收地主的存粮，基本解决了粮食给养的问题。可问题又来了，1928年的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井冈山会师了，部队一下子达到了10000多人，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增强了，这个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大量革命队伍的到来导致吃饭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紧张的问题。你要想远一点的打仗，出发就必须出动大规模的部队，大规模的部队出动又需要大规模的给养，因此作战和吃饭就成了彼此牵制的这样一对矛盾。那么到1929年年初的两个月，那这个时候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啊，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的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得买1斤南瓜。战士们连洗衣、剃头、穿草鞋、抽烟的零钱都没有了。所以说士兵的生活是特别的苦的。有的时候士兵们连这个南瓜都吃不上了。只能用煮的笋干和野菜充饥，而且还没有延迟。那么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发现啊，战士们连肚子都填不饱，生活是如此艰苦，可是红色政权

0: 仍然存在了，我们是如何解决掉这样一个每天都要面临的困难呢？我们还是去毛泽东选集当中去找到答案。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当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然能维持不弊，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大家是一起苦的，不像那种封建的旧军阀或国民党军队，苦的是士兵，那当官的都是作威作福，吃香的喝辣的，那怎样一起苦呢？或者说这种苦今天看来仍该是苦中作乐，苦中有甜。我们看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繁琐的礼节，关键是什么呢？经济公开。
1: 经济公开。
0: 对。士兵们管理伙食。那也就是说要没吃的，吃的多少并不是某些人能够藏起来的，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是士兵们大家共同来管理的。那么即便是经济如此紧张的时候呀，士兵们管理伙食能从每日五分的油钱茶菜钱当中结余一丁点出来，叫做伙食尾子。那么这个伙食尾子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简直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活得像个人了，得到尊重了。因此毛泽东比喻红军像一个火炉一样，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所以说我们看物质尤其是吃的方面是紧致，我们的力量仍然在壮大。
1: 艰苦的条件之下，因为做到了这样一种经济公开、官兵一致，所以把更多的人就是凝聚在了一起，共同来克服我们遇到的这种困难。
0: 领导人毛泽东到普通的伙夫，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士兵们非常理解这种生活的困难是经济封锁造成的，而不是剥削压迫导致的。所以他从内心身体，他不去怨恨这种苦，反而是激发出来他们那种改变现实生活困苦的这种决心和信念。那在艰苦斗争的条件下，官兵平等是保持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军队发展壮大、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都是艰苦朴素、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光辉典范。我们这里可以讲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毛泽东带头吃苦野菜的故事。另一个就是朱德挑粮上山的故事。我们先讲毛泽东这个带头吃野菜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在步云山练兵的时候，毛泽东来看望士兵们训练。那吃午饭的时候呢，他看到战士们的这个情绪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啊，有点耷拉着脸了啊，三三两两的就议论着啊。毛泽东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仔细的和士兵聊天啊，了解之后，就是说这里的野菜太苦太难吃了。炊事员告诉毛泽东，是因为青黄不接了，所以说只能吃这种难以下咽的野菜了。这毛泽东听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别的可吃的嘛，这是唯一解决肚子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说毛泽东就带头二话不说，端起一碗野菜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他一边吃还对战士们说，这里的野菜虽然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吃了它干革命就不怕苦了。我们今天还要多吃一碗。那战士们看到这个他们的毛委员就吃的这样津津有味啊，所以他们也不议论了，也都跟着吃了起来。所以说后来根据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叫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红军吃了苦野菜，天大困难脚下踩。那所以这就体现了官兵他是一致的，吃野菜大家是一起吃。朱德挑粮上山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记得我小学课本上好像有，我们那个课本的名字叫做朱德的扁担。
1: 其实现在在井冈山大家还能够看到朱德挑粮小道，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观。
0: 就是当时粉碎了敌人的这个围剿，需要把一些粮食运到山上，所以说当地的军民就一起来挑粮食。挑粮上山的这个山路足足有五六十里，而且

0: 回一趟就是一天。那朱德呀，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也是和大家一起去。但是呢，他晚上去分析计划作战的事情，可以休息了。所以说，士兵们都劝他就不要去挑粮了啊。可是朱德怎么说呢？说我身体好啊，军事工作可以安排早晚时间去处理，挑粮不能不去。那无奈之下呢，这个士兵们就把他的这个挑粮工具扁担给藏起来了。那么朱德又找来一个，结果呢，害怕再次被藏起来，他就在上面写了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1: 粗糙的红米吃下去最顶饿，红米吃光了，红军战士就煮南瓜吃。井冈山上的南瓜又大，稍放点盐放在清水里煮，顿时香喷喷的。战士们兴奋地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2: 您再说说这老南瓜跟我们其他吃的南瓜有不一样吗？
3: 老南瓜这就是当地老表自己种的那个大南瓜，就是圆圆大大的那个南瓜。这种南瓜就是更糯一点，就是粉的。
2: 那这个熬汤是怎么熬法？
3: 用那个锅里面去煮烂来，就像吃那个羹一样的，白米粥一样的。
2: 它要搁什么佐料吗？
3: 佐料就是一点盐。它本身南瓜它就是带甜的。
1: 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让红军团结一致、勇敢斗争的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但制度和精神是填不饱肚子的。
0: 首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思想上去解决掉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有一种思想就是谈经济建设就被骂为是右倾思想。那毛泽东就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面对敌人的封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从事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建设。那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经济建设呢？首先说，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的，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就是除了种粮食之外，他还考虑了森林的畜产的增值。总之他考虑的是整个的一个体系，虽然面临的困难就是眼前的粮食问题，但是他却以粮食为起点为中心，考虑了整个一个体系的问题。那他说，农业生产遇到困难问题，共产党员都要用力领导求得解决。那么在劳动力问题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家里贫困，实际上是他们家这些个比如说贫病的原因导致劳动力不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在结算的时候多做多给。互助社呢，优待红军家属。我们知道红军战士实际上他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可是他现在要去打仗，那家里农业生产就要耽搁了啊。那这样的农业互助社，那帮助红军家属都是义务劳动的。那么还有解决劳动力问题呢，就是推动妇女生产。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妇女他们是比较被看轻的啊。那鼓励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化生产的过程当中，那其实也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有就是有的人家里啊，比如说你耕地需要耕牛吧，那耕牛我买不起怎么办啊，就组织了耕牛合作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有时候洪涝干旱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啊，那修了水利就可以部分的来缓解这种天灾的影响。兴修水利啊，也成了党积极重视的一个问题。在和农产品展览所，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啊，其实那农民要种地，要产粮食，要解决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你得有土地。那土地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常常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就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样强有力的思想指引，还有这种法律政策的实施之下，经济得到了发展，粮食出现了增收。1932年，赣南闽西增收 15%，

0: 敏哲干地区则增加了2%两年这种农业下降的局面。中央苏区啊，还成立了粮食调剂局，来调节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来稳定市场粮价，保证军民的粮食供应。这样呢，就有力地保证了红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那到1933年8月啊，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当中，毛泽东就说，我们的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我们看到粮食能够出口了，这就说明什么？根据地内部吃这个方面是不愁的了。
1: 红米饭、南瓜汤，不仅仅是在革命故事里，在歌谣里传颂。作为红军的后代，小刘复员之后回到家乡井冈山茨坪，自主创业，开了一家老兵之家餐厅。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他也希望把这些井冈山食材当中的红色基因传递下去。
2: 当初我在部队转业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向政府伸手我要工作，没任何的，我要靠自己创业呀。第二个呢，我们做生意也是部队培养我们，也说白了也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我是入党将近20年的党里的人了，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的做生意。我开了10年的店，踏踏实实干的。
3: 然后去那边最高兴最幸福的就是没忘本，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4: 父辈都是做什么的？
3: 我是红四代呀。
4: 红四代
3: 了。我太爷已经是烈士了。
2: 我爸爸是老兵，我也是老兵。
1: 来到井冈山吃一顿红米饭南瓜汤，回顾这样一段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的体会，更让现代的人们感受到，在这样的味道当中，那如春草不屈一路扑下通向胜利基石的前进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无条件》。我们说两人之间的关系要持续的升温啊，特别的热火啊，就大家非常的羡慕，也会让自己的家人非常安心啊，也会让人觉得朋友圈之间觉得哎呦这俩人真好，这个自己的一些空间，而且在重要的那个日子里都记着对方，特重要。那有时候就会另外一方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忘记那些所谓仪式感的日子和行为，这个时候另外一方如果特别敏感，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怎么怎么样了，内心会有一些波澜，缺少了安全感的来源。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仪式感当中这件事情，我们男女之间关系之间如何去评判理解感受。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说到仪式感啊，吴海老师，这个事儿就咱在直播间开始之前说了好多。
1: 对，
0: 就现在我慌扔给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仪式感在亲密关系之间重要吗？您
1: 的回答。非常非常重要。
0: 您觉得是非常非常
1: 重要，相当重要。那我们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我们都依靠仪式感来去完成心理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的，我们可以说标志
0: 啊。
1: 对，比如说啊，我们有叫婚礼，这也是一个仪式。当然，婚礼有可能是公开办，有可能是私自办，有就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家人办啊，还有呢就是两个人去旅行了，他也把它定义成哎这次旅行是带有新婚仪式的这个旅行
0: 是
1: 啊，比如说他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交换戒指啊等等啊，那或者是你领了证书，这是你第一次带着证书去旅行啊，那么你去出行的时候，你就是以夫妻关系来去参团啊等等啊啊，那以前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仪式感。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世界杯正在热热闹闹，正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淘就是

0: 坐哪儿，谁坐开场白，谁做结束语
1: 啊，
0: 怎么都带有很多的仪式感。
1: 也就是说我们男性特别注重场面
0: 社交对外啊、因为我们会认为哎，就是家庭，我们已经认为当我们确定了关系，特别是在法律上确定关系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全部都确认好了、啊，在社会上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比如说工作的需求、啊，还有一些社交的需求等等，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我们也在利用仪式感。
1: 嗯，
0: 而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讲的话，仪式感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她通过仪式当中所有的这些细节，第一，时间，这个日子你是否记得、那你记得是如何安排，你安排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有没有礼物，它很具象化，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语言的一个表达。所以女性朋友在心理层面上来讲更容易被具象化的，特别是以礼物还有一些活动等等这些来去求证我们俩人之间关系到底到了哪一步。
1: 是的
0: 啊，在前面结婚前我们叫做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那里面有仪式感才能确定啊。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合照放到了互联网上，有很多女性朋友说你怎么还不把我们一起的照片发朋友圈，这是一个仪式感啊。然后就看好多闺蜜点赞，底下点赞，哎，她就觉得这一点是证明了我们俩人关系是公开的，就被别人的一些公众的媒这些舆论或者是言论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认可，哎，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1: 是。
0: 那接下来有很多女性朋友会创造出纪念日，我认识你100天，认识你150天，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记，
1: 赶紧拿本本记下来。
0: 所以这种事情男性朋友是没有这么细腻的，女性朋友在公开的日子上，比如说我们有些特殊的节日包括生日哈，有的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些特殊的纪念日来证明我们两人的关系是举世无双的。
1: 嗯，说到仪式感哈，我们吴老师说的一些男女之间有微微的细别微的差别哈。那其实我做我们的节目的仪式感，就是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个名儿，哎，这个仪式感。
0: 对，
1: 谢谢燕玲，
0: 我们报个到。
1: 对，谢谢燕玲、雅文、6081560连连，所有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现在提到仪式感，您还有什么一些想法啊？没有哈。说到仪式感啊，燕玲好久不见，她说仪式感就是用认真。用心的态度给平凡的日常赋予特别的意义，让某一天某一刻变得与众不同，
0: 变得很特殊，
1: 是的，
0: 特别，
1: 对，
0: 非常好。
1: 是啊，来看小易，小易说生活中小小的仪式感可以赋予日常特殊的意义，更能提升幸福感，增强生活的掌控感，增强生活的掌控感，这一点特别重要。
0: 所以刚才我提到一个被设计出的节日，这就是你对生活的掌控感，就是我能够创造出来彼此特殊的一个纪念时刻，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幸福来，而不是说只是天上掉下来的别人给，就是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哎，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
1: 是
0: 啊，
1: 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给大家，大家可以感情呢，其实每对伴侣都会为此困扰过，
0: 哎，
1: 有的困扰的久，有的困扰的没有那么久哈。在乎的人觉得是爱，是吧？不那么在乎的人呢，觉得是形式。男他在乎的是日子，你不在乎的是他心里没那块看见的糖，是吧？所以女性在男和男性在仪式感这件事情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说重要的节日要不要过，到底要不要过，啊，这个生日不送花，你是不是没有之前在乎我了，很多人会这么想，一般女性会多一点哈。
0: 是的，
1: 男性一般不会收花，是吧？男性一般收一个什么那个皮鞋啊，西装什么的哈，
0: 最好送一手机，
1: 哎，对哈，纪念日吃顿好的，
0: 对，
1: 哎，纪念日吃顿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忽然有一方说出来，哎呀，这个价啊不划算，
0: 对，
1: 这个价
0: 性价比不合适，
1: 意义吗？
0: 是，
1: 这些话你是不是也说过也听过，肯定大家想一想，不管是哪对伴侣哈，不舒服，那有时候我们想，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每一对情侣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争执，

0: 其实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因为两个人确定关系一定是爱的啊。
1: 没错，
0: 都结婚了，都生小孩了，爱不爱呢？这个有点基础了。
1: 嗯，
0: 其实是你们说爱的语言不太一样，
1: 表达方式不一样，
0: 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俩人谈恋爱，俩人好，我把世界观得有吧，你得差不多吧啊。
1: 啊，我把这个三观给大家通俗的说一下哈，就是大家经常说三观，一说三观的特别宏大，特别上道理啊，特别上价值。然后呢，你查书上确实有那个名词，但是你发现没有，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把三观和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观哈，你说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抱着正确的价值观呢？
0: 是，
1: 绝大部分都是正确，
0: 嗯，
1: 但是不合，
0: 但是不合，
1: 对吧？
0: 嗯，
1: 你说他有什么错误的吗？其实没有，
0: 没，
1: 也可能他跟你特别特别合，他跟他呢不太一样。刚才你说咱们过这个节去那儿吃饭去，去那儿吃齁老贵的，我们找一便宜的不行吗？你一定要把它说成三观，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特别让人觉得啊，有这么大吗？所以。
0: 哎，您刚说这话是我都晓得，咱去那馆子行吗？那个没有，好，去那个。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把这个三观呢，我经常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生活化的语言，就是可以吃得到一起
0: 啊，
1: 玩得到亲密关系、夫妻关系，它实际上小的空间里
0: 它是很长久的关系，
1: 所以玩得到一起，说得到一起，吃得到一起。
0: 是的，
1: 哎，你只要在这个大部分都符合这个，今天我一说吃这个，你说好啊，咱去啊。
0: 然后
1: 明天也说这个，哎，这个我昨儿刚吃完，就是换一个啊，行，换一个，哎，这个就要吃到一起，并不是每次你提出来说咱今儿出去吃烤鸭去，不行，我不吃，我要非要吃涮羊肉，这就肯定是吃不到一起去了。
0: 嗯，俩人过不了。
1: 对，所以通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哎，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
0: 是，大家想一想，三观吃的在一起，玩在一起，可以说
1: 话
0: 在
1: 一起，
0: 聊到一起哈。来看大家留言哈，关于仪式感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小仪式感。哈，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很重要啊，它可以让我们在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和这个快乐哈。还有说，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他们对生活是有期待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
1: 没错，
0: 你看，我们说有时候说仪式感是别人给的，有的时候大多数绝大部分，大家觉得仪式感是自己给自己的。现在经常看到一些短视频，有没有80年的这个朋友们，你们怎么面对平淡的生活？有什么小爱好？这些小爱好仪式感的给予。
1: 当然，
0: 我要游泳，我是吧？这都是一些小仪式感给予，是自己给的。
1: 对，其实这些仪式感嘛，既然说是感，你就是通过这个来去提高和增加和强化一些感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那么其实有很多叫重复性的，有点平淡无奇啊。所以在这里面，刚才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留言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中间不光是特殊的日子，刚才我说了，你也可以是专属日期。
0: 嗯，
1: 哎，你就是把它给特定。记住这个我们要相互去表达。刚才我也说了，女性朋友在这方面可能更重视，她跟她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总体的结构差异是跟我们男性是确实有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她会通过反复的这个来去验证你说的跟你做的是完全一致的。那男性朋友呢，通常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已经叫做法律关系了，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被确认了。但在女性朋友那里的话，还是要反复确认。这跟我们生物的进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女性朋友要确保自己的配偶要是非常安全、可靠和优秀的，这样的话，她的基因传递的时候，她才能放心。她是可靠的，她是可以养活的，她是可以培育下一代的。而男性朋友通常结果来讲的话，他可能考虑的没有这么细致。他觉得，哎，我生下可能不会考虑，他只要觉得，哎，这孩子健康就行了。但女性考虑的情感，她的这种感受更加。

0: 细分啊，更加细腻。
1: 嗯，说到这个爱的语言不同啊，
0: 哎，
1: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框架叫爱的五种语言，跟大家伙说一说。第一个
0: 非常经典
1: 啊，第一个叫肯定的言辞。什么叫肯定的言辞呢？就是需要听到，比如说这个我爱你，
0: 嗯，
1: 你真好这样的词儿。有的人说觉得肉麻，
0: 干得漂亮，
1: 哎，对，挺好，这个特好
0: ，awesome，
1: 哎，对，
0: 语言啊，嗯，就是我们大家就刚才我们在公众号里说我词，大家有没有就是想过，女性朋友经常说你爱我吗？你直接说这三个字你都说不出来吗？
1: 哦，
0: 哎，那么肯定的词里面，我强调一点啊，是肯定的赞美，
1: 赞美。
0: 所以刚才你说过你真好，你干得真漂亮，哎，你真不错，
1: 嗯，
0: 但有些你的肯定是。有些肯定是对他的否定，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不中用等等，这个也是一个确定的词，
1: 啊，也是个肯定啊，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肯定呢就代表反向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面大部分我们用的是优美的词。
1: 对，您刚刚说的特
0: 对，
1: 就是很多这个情侣之间的对话我们都听见过，因为什么
0: 是
1: 一起吃饭啊，
0: 是
1: 饭桌离得特别近，
0: 对，
1: 有的是相互鼓励性的，
0: 没错，
1: 我就相互挤的棒，
0: 对，
1: 你点这仨菜没好吃的，
0: 是是是。对，性的带有支持性的，带有同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方向，
1: 嗯，
0: 啊，来去传递给对方。大家说了，这不是哄人玩瞎说吗？这他没有这么好。哎，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有很多都是这么相互鼓励出来的。
1: 是的，
0: 对，所以积极去用这些善意的、美好的这些肯定词来传递给对方。
1: 好，第二个叫做
0: 精心时刻，是
1: 对，需要对方全身心的陪伴和关注。
0: 没错，
1: 这个全身心其实挺不容易的哈，
0: 绝对很，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身心决定走出这一步，也是仪式感非常重要的启动仪式。
0: 分就是男性和女性两拨人哈，
1: 嗯，
0: 那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绝大部分的人是认为，我既然跟你成为一个家庭，
1: 嗯，
0: 我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在家里的，我会比如说挣钱呀、努力呀等等，
1: 也就是养家，
0: 这个我们当后男性就默认为这件事已经成立了，
1: 嗯
0: 啊，那么但是女性来讲的话，她对这个全身心她有不同的理解，
1: 嗯
0: 啊，除了你的工作好，你还要给我带来全方位的情感价值，
1: 是，
0: 对，但这方面男性跟女性不一样，那相反啊，就是我们彼此认可对方就是全身心的，
1: 好着呢。
0: 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要在里面再去挑一些问题来说你这就三心二意了。其实我对你是一心全身心的，你这么做对我已经是全身心的，而不是拿我的标准来去卡你去。
1: 好
0: 啊，这一点经常会造成情感上的误解，
1: 嗯，
0: 啊，接下来还有叫接受礼物，
1: 是，
0: 嗯，
1: 叫做礼物是爱的象征，那大家明白的很哈。
0: 对，
1: 你小仪式送一下什么东西，送点什么，有的人就是赞美说，哎，谢谢你哈，你还记得这个日子鼓励吗？有的人说，求你买这东西，
0: 对，
1: 一点
0: 还是这个
1: 又来了
0: 啊，你看看那个我那个闺蜜，
1: 又是一句肯定的言辞，
0: 是吧？
1: 对，
0: 哎，在这个送礼物上，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哈。礼物这个东西真的是分，就是很难拿捏，
1: 很难拿捏。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周春老师，就是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收到的最有意思的礼物是什么？作为男性，我们。
1: 就是手工做的，
0: 手工做的，对吧，
1: 就是自己做给的，不是买来的，不是，
0: 对吧？
1: 大家都能拥有的，
0: 对吧？啊，还有吗？就是你觉得这个礼物，如果你收到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太好了，
1: 就是爱的人，
0: 嗯，
1: 用手工有心意的东西，
0: 这是你心目当中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绝大部分，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么特殊的，肯定来讲的话，比如说皮带。
1: 啊，皮带，
0: 但是现在钱包不怎么用了，像
1: 我回答您的问题，
0: 您说
1: 一个最高配置的那 MacBook
0: 是吧？
1: Pro，
0: 对吧？对吧？你看有这样的啊，所以通常情况来讲，这些是送起来比较容易的啊
1: 啊，
0: 你比如像一些电子产品，
1: 对
0: 啊，也要求的啊，我说我的伴侣有一次特别有。

0: 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他特想送我一东西
1: 啊，
0: 但是特别贵，
1: 特别贵，
0: 特别贵，
1: 嗯，
0: 但这东西呢，他很想买，后来他就跟我商量，我特想送你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确实觉得有点贵，你喜欢吗？
1: 他还跟您商量是吧？
0: 对，
1: 哦，
0: 啊，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商量，
1: 可以商量，
0: 当你的那个温度和情绪到达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商量是可以选择的一个选项。
1: 吴老师，我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哎，
1: 就是女性说出来还能行，
0: 嗯，
1: 如果男性跟女性反过来说，
0: 哎，
1: 这个女性就接受不了了。
0: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事情不能作为一个普及性的，但是可以尝试。我接下来说完我这个故事啊，
1: 嗯，
0: 你他说，哎，我说我喜欢呀，
1: 嗯，
0: 啊，不错呀，但我也觉得确实有点贵。你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各掏了一半钱。
1: 开心吗？
0: 我觉得挺开心的，
1: 那就挺好，
0: 因为他想到了我喜欢，
1: 哦，
0: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最高配置的
0: 一个配置的一个本儿是吧，
1: 嗯，
0: 啊，你喜欢，但是最近有点舍不得
1: 涨价，啊，
0: 但是你喜欢这一点被他得到了这个信息
1: 啊，
0: 但是确实有点贵，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个 AI 东西好多不止涨10%哈，哎，那好了，那对咱俩合作，我出一半钱
1: 挺好的。
0: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他个性化的东西，并不是说你脑子里想象的说，哎，这怎么能商量呢？一商量你就没送到我心坎里。
1: 好，
0: 并不这样。
1: 问问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哎，
1: 不管您是男性还是女性，
0: 嗯，
1: 不管您已经成婚了，
0: 嗯，
1: 还是有男女朋友，
0: 嗯，
1: 啊，还有固定伴侣，
0: 嗯，
1: 就这个事情你能接受吗？
0: 哎，对，
1: 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
1: 另外一半，
0: 嗯，
1: 想送你一东西，觉得这个东西特别衬你，
0: 嗯，
1: 特别漂亮，
0: 嗯，
1: 太适合你了，
0: 嗯，嗯，
1: 但是他就有点贵，
0: 嗯。
1: 他说，
0: 嗯，
1: 哎，那亲爱的，咱俩一人一半，你看行吗？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关系的初期，我们是发生在关系的中后期，就当我们已经彼此都很熟悉很了解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你真想不起来送什么的时候，你又特别想送这个的时候，它也是一种解决这种普遍性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个性化，
1: 是
0: 可以大家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去探索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点哈，就是说你也不要惧怕这件事情被别人却不同意。
1: 哎呦，还真有人说能。
0: 能吗？
1: 能
0: 啊，对。
1: 哎呦，太可以了。
0: 对对，
1: 不管您是男性女性啊，就能接受就觉得挺好的。
0: 因为
1: 这个商量就挺好。
0: 是吧？
1: 哎，
0: 这个你看，你又能体验商量，又能表达你能够了解到他的那个点。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刚才你说手工做的这一点我很赞同，
1: 哎，
0: 你知道在我们上一代人的身上发生什么，就是手工织毛衣
1: 啊，是
0: 织围脖织手套，
1: 嗯
0: 啊，暖心手套送给你。
1: 对，我记得妈妈就是过生日的时候也给我织过手套，织过围脖，因为冬天护嗓子，
0: 对对对，
1: 护那个鼻子什么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想起来就非常的感动哈。
0: 是的，
1: 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不用等别人给，自己给自己的小浪漫小惊喜也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0: 也挺好。
1: 对，还有的朋友说我的仪式感就是节目开始与结束的问候，谢谢您
0: 啊。
1: 对，谢谢。还有一个朋友说每个人表达接受爱意的方式各有不同，纪念日惊喜感知被爱啊，这个视觉与仪式是他的安全感，有的人偏爱细碎陪伴，于是撑腰踏实陪伴胜过厉害。对，写得好着呢啊。嗯，不管大家能不能就是在买一个礼物送一个礼物的时候接受一人一半，我都觉得俩人既然能上到这份上了，这俩人关系一般就特别特别的能走很远很远。
0: 对，我提出这个一个经历就是让大家在你已经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式，
1: 是
0: 啊，大家是有可能接受
1: 的。有可能
0: 的。对对，
1: 时间的关系哈，关于仪式感，对于另外一半仪式感如何获得，你怎么认识，我们下面再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1: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我记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更加的比对于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年轻的时候听这首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的时候，觉得王菲真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啊，对于感情啊，对于自己的审美啊，甚至对于媒体的提问，她都非常的直接和简单，
1: 特立独行
0: 啊，这一点特别让人羡慕，也是她的吸引力哈。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仪式感，其实也是一种吸引力的表达。
1: 对
0: 啊，我们说了很多，每个人的这个关系不一样，理解仪式感的内容不一样，就于是有了内容的不一样。就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对。电视剧的不同剧集，有时候你看第一集的这俩关系挺好啊，怎么到第五集这俩关系崩了呢？就第八集又好了，第十集怎么又换人了？
1: 跌宕起伏，
0: 对，就是每个人对于关系的认知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因为关系的处理方法、关系的紧密度不一样，仪式感就显得不能雷同哈。
1: 对，
0: 我们今天跟国家的二级咨询师我们的吴海老师一起聊哈，聊的那个爱的语言是吧？
1: 礼物，
0: 礼物，对，五种语言。聊完礼物之后，来到第四种这个语言，叫做服务的行动啊，这个对方为你做件事，比说情话更动人。
1: 我觉得这两个要合并起来，几乎都做的话，就是加分项。比如说哈，这个服务的行动，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不容易理解哈。我觉得最直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多替他做点事儿。
0: 多替着想着想，
1: 你就替他干点事儿
0: 啊！
1: 举个例子，比如说递了东西，啊，拿快递，这些都是他能做，你也能做的事儿啊。那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快递并不是很重，我来拿吧，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来拿吧。哎，你顺便也捎上一句话，那你就加分了。哎，这个，就这么点轻东西，不用你费劲拿，我都能拿。
0: 哎呦，
1: 诸如此类，就是你加一句，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不是废话吗？对，我就是因为你想好过好日子吗？想好过好日子，那觉得有必要吗？那种事儿还真有必要。
0: 对，那些没用的废话，特恰恰是两个人关系的润滑剂，非常重要。
1: 对，要张嘴说出来，说，哎，这么重，我帮你拿。人说这有什么重？我觉得重就重，哎，你就
0: 其实两人就是买了四个包子，
1: 对，
0: 咣咣半个小时，包都凉了，
1: 是
0: 还没有回去，要反正在这吃了吧，咱们。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哎，我给对方做事情的这个捎带脚的呢，哎，你再加上点这个语言，哎，在旁边有一些调皮的调侃，比如说，哎呦，我今天可累坏了，我还帮你拿东西啊，这种多少有点耍赖哈，多少有点撒娇，这种在亲密关系之间。大家可不要觉得，哎，这都孩子气。我跟你说，亲密关系其实它被我们外界人看起来很甜蜜的，大家没觉得？如果两个老人，我说的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哈，散步的时候还能勾着手，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孩子，但生活很多都是童趣，就是像这个孩子一样，还做一些犯傻的事儿，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仪式感当中夹杂的这种因素是挺有用的。
0: 对，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爱的第五种语言。
1: 对，
0: 就是跟比如说您刚的两位老人，
1: 没错，
0: 还能牵手，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看到这一幕，首先是觉得挺感动，
1: 感动吧，
0: 这才是幸福啊，觉得很难得。
1: 对，
0: 祝福两位爷爷奶奶。
1: 对，
0: 还有就是

0: 比如说拥抱啊、牵手，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行为的充电。你到时候你爱不能一直那个那么浓，
1: 是的，
0: 得学会用各种。
1: 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往往觉得我们感情就是确定关系以后，我们的感情就不需要再去加热了。
0: 嗯
1: 啊，所以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哎，我已经都做了这么多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个？所以我相对来讲，就是在我学了心理学之后，特别来去，有些时候你别想那么多。
0: 嗯，
1: 你一想呢，就不值的这种评价上了。
0: 是，
1: 哎，我干这事值吗？所以最后一点啊，身体的接触。你知道在动物世界当中，我承认他们有思维，有想法，但是他们的想法要比我们简单多了。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多吵架的事儿
0: 啊，
1: 相对简单的，不太多的思考，
0: 嗯，
1: 就是简单的接触。
0: 是的，
1: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人的生理接触，从我们刚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意义。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吃的奶瓶，
0: 嗯。
1: 啊，我们哎，宝宝别哭了啊，那个妈妈在这里。哎，你不觉得这种拍跟说同时进行的时候，你很安全？
0: 是。
1: 所以这种心理，当成年人的时候，它永远没有消散。啊，好多人都说，我都长大了，我还需要这样吗？我明不需要。所以你的想，有可能你会想，哎呀，理性的我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其实多做这些肢体的接触，它其实，在你的想法上会对你的一些。偶尔的一些歪曲的想法会给纠正出来。我想确定一点，就是我们俩是夫妻关系，是伴侣关系，是合作关系，是可以长存已久的关系。
0: 是的，
1: 对。
0: 嗯，来看大伙儿留言哈。
1: 嗯，
0: 有的朋友说这个和身边人商量着选礼物，
1: 嗯，
0: 这是细碎的互动啊，这种细碎的互动就是生活的小仪式感。是的，
1: 对，
0: 就是俩人得有话说，有的聊。
1: 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说就是两人去吃饭，经常会看到这个一家人去吃饭，孩子父亲上来之后
1: 对
0: 也不说话，
1: 对，
0: 一就吃就结束了。我经常会看到，我觉得不理解，其实也不用你去理解，
1: 嗯，
0: 也许这是他们爱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对吧？人不一样哈。
1: 对，
0: 还有的朋友说仪式感的分歧无关三观，只是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别把不懂仪式感等同于不够爱你，啊，
1: 非常正确，
0: 是吧？形式只是内核。
1: 嗯，
0: 有的朋友说争吵的本质，所以要少指责，多诉说。啊，
1: 需求没被看见的同时，我们要有真的经常看不见的时候，要勇于表达你的需求，
0: 嗯，
1: 而不是说有很多的女，特别女性朋友多一些哈，就是你猜，你怎么忘了？你怎么不记得？你怎么不理解人？其实。我实话跟大家讲，从心理学上，那你教也不见得教得会，那你就干脆在一部分时间，你就是主动暴露啊。我的是社会学的老师，当谈恋爱这一篇的时候说，女性也别老去试图去靠在冰箱贴上写一个下一周的日程，下一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0: 下周
1: 我们结婚纪念日，你就写得上去就好了嘛。
0: 还有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啊，这是
0: 前两项还能理解，啪，第三项
1: 不日程上就是有吗？
0: 对，
1: 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那你就凭着有可能说，那我这次就想要这个，
0: 嗯，
1: 你也别费心，你有这个能力买得了，
0: 嗯，
1: 我也不需要你费劲了，
0: 嗯，
1: 你就直接了当给我买了，我呢，但是你也别因为这事儿说，你看他告诉我了，然后我再买了，这样的话就不好玩了。啊，你要老觉得好玩呢，这也不是成年人的世界。你当对方真的有那个说，有人说了，对方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啥也不会，
0: 嗯，
1: 啊，那你就直接告诉他就好了。
0: 嗯，然后对方特别善良，一人一半嘛。
1: 哎，我跟你说，如果真要是有这个的话，我觉得他。

0: 他也不用那么憨，其实倒挺有挺有趣味的。对对对，
1: 有一朋友说，这个仪式感的不同是每个人对生活细节的心理能量的人，仪式感与低能量的人大概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不是可以结合对方的性格看待仪式感？
0: 会的，当然是有人外、外显性的，有人内敛性的。
1: 嗯，
0: 那有人就愿意很多的仪式感，就你不去确定，他还得想着办法制造点。但有人就是很内敛，很收敛，就觉得哎呀，这些事我做嘛，我要做了之后对方要不喜欢怎么办。
1: 嗯，
0: 就跟刚才你提到那问题似的，哎，他要说一半一半怎么办，我是接着是不接着，然后你又吵起来了，说这事怎么能一半一半呢。你看这种情况就很证明，其实大家并没把这个，这种情况下你大体上认可对方做的事情，他都有他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哎，其实下一次下两次我们会发现，就算榆木疙瘩也是会能被启发出来的。
1: 是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站在自己的角度，对方那些个在乎节日的人心里想的是，我只想在你心里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哪怕一天也好。
0: 嗯，
1: 那些个不在乎节日的人呢，心里想的是，我每天都在为你付出，为什么非得被这一天定义呢？这两个人谁错的都没错。所以说，在乎不是矫情，不在乎也不是冷漠，就只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发生的变化啊。
0: 对，我们我们也试图的去把这种在乎自己也学习学习。
1: 哦，
0: 就是男性经常说女性很在乎这个，很在乎那个。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信息发达，学性朋友在这方面也多学一点。就是说，当他在乎的时候，那你就满足他的在乎呗。
1: 是
0: 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
1: 嗯
0: 啊，你说你辛苦点，但是这个在我们的实践工作当中和好多人的这个经历当中，经常会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你这么做的次数多了之后，其实你也挺占便宜的。
1: 是的，
0: 对
1: 对。那个大家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两口子正在闹别扭。俩人就是为仪式感这事
0: 吵架，
1: 家里氛围特别不好啊。那怎么把吵架变成交心？这个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方法，今天晚上就能用啊。
0: 对，
1: 第一，翻译你的需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决绝的话，还特别口出一说话，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这些年瞎了眼了，有可能哈。不要这么说，同样的意思，咱们试着表达说。我呢很需要那个仪式感，因为它呢能让我感到你在乎我，是吧？我可能，你懂吗？
0: 嗯，
1: 不要把你不对，就是你不对换成一个我需要，那这场话的这个就不是那种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老去说，老去审视它。
0: 对，这个就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吧？我们不是说，第一，首先我们不是从小一起生活的一奶同胞，
1: 对
0: 啊。第二个来讲，有一个时间点上、时间段上，其实我们有好多主观故意时候呢，我也想稍微冷漠一下，降降温，
1: 嗯
0: 啊，因为持续呢在那种高涨的那种状态下呢，说老实话啊，也保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啊，那么我主动降降温呢，我也让这个生活，大家都是有一颗向好的心，但是你跑马拉松他不可能跑俩和跑仨，
1: 嗯，
0: 你跑一个其实已经是蛮厉害的了，对吧？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他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创造一些阶段性。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翻译需求的时候，就根本不爱这件事情呢，是把一个节点上的事情给放大到一个阶段的一个定义的标签上了。
1: 是的，
0: 本来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世界杯，那他可能早睡觉了，然后他这件事情就代表不爱了，这明显不合适了。
1: 是的，
0: 对，你怎么不照？

0: 球影响我休息，那你可以提一些措施嘛，比如说给戴副耳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比如说我因为光亮睡不着，那我戴个眼罩，因为四年只有一次嘛，我也会理解他的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需求。
1: 对，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商量往下进行，
0: 我们就贴了一个标签，你不爱了，那这就是一个结论性语言。嗯，
1: 对，
0: 等于是把平常前面做的很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人说了，他就是隔几乎天天看，每场都看，那他也是一个月的行为，他不是四年当中年年的行为。所以如果你有意放大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的话，你心里是越来越过不去。
1: 对
0: 对，
1: 还有一点是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要识别出对方已经发出的爱。
0: 哎，对，
1: 比如可能不记得纪念日，但是他每天早上给你冲一杯咖啡，
0: 是，
1: 这不是爱吗？
0: 嗯，
1: 你可能觉得来说那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呀。
0: 嗯，
1: 大家想一想，每天早上醒来一杯咖啡放在你床头，
0: 嗯，
1: 他是不爱你还是他可以不这么在上面？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重要提醒就是大家要认可对方的态度，而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刻意的追求一些形式。我刚才说过了，在形式没做给他一些提醒的
1: 是
0: 啊，但是他骨子里面的态度我们首先要认可，这个是对
1: 世俗啊，比较啊，
0: 对
1: 那落差就是经济上的落差啊，情感上的落差，
0: 你不如别人，
1: 对，你不比别人好，嗯，你看隔壁那谁，他们
0: 对
1: 吧？
0: 对，你看你们单位谁谁谁谁谁，他现在都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听起来是个事实，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反正我经常说嘛，你不行，你们俩就角色扮演一下，换过来之后看你听进去听不进去。
1: 对啊，对，我们说到这一点呢，第三点也告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哈，要建立属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暗号。
0: 对，
1: 这个暗号啊，不一定非得是那个什么玫瑰啊、钻戒啊、一顿非常华丽的、昂贵的大餐。小例子哈，一封手写的小纸条塞在枕头底下，而且纸条上的内容是只有你俩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一点就特别重要。
0: 我见过有一对儿。夫妻就是你知道打牌的时候谁输了往脸上贴纸条，
1: 哦，对，贴白纸条，
0: 哎，对，他把这个发明到他们俩的沟通上了，
1: 哎呦，
0: 就把纸条贴上让你猜我写的是什么，
1: 哇，
0: 贴在你脸，然后他也贴自己脸上，就是你的，然后他们俩猜彼此猜了一晚上，游戏好玩的，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沟通，
0: 对，
1: 爱的语言的相互交换啊，其实对方写的都是一个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0: 所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啊，他们也拍成那个短视频放到网上，我觉得，哎，挺有创造力的。
1: 是的，嗯，有的朋友说这个吵架从来不是感情裂痕，愿意吵完静下心来沟通才是拉近两颗心的气，对抗的心态放下输赢的执念，争执也能变成深度的交心，很好。还有的听友说仪式感是形式化的表达，在不在乎是情感内核，
0: 嗯，
1: 内核可脱离形式存在，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0: 嗯，
1: 是的。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在乎是本心，淡然是性格，两者无对错，只是对，我觉得人的个性人的性格有的是天生的东西，有的还是后天发生改变，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在一起你会发现两人越来越像，这挺重要的啊，
0: 对，我们从心理学上说，人格特质基本上来讲，从出生开始大体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嗯。啊，但是我们的一些性格特点呢，后天有一些养育者呀，或者像伴侣这比较亲密关系的时候，多少还是能够说啊。你比如有人天生就好像说完全感觉很勤快不容易，但是在他的伴侣让他干活的，别人让我干我都不干，哎，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认可这句话？
1: 是。
0: 啊，如果你不认可的话，你就觉得。对你也没啥特殊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认可，哎，你就会觉得对方在你这儿还真的表现。

0: 也不一样。
1: 是，今天节目最后让吴老师总结一下这个关于仪式感，您得给大家一些看法哈。
0: 好，我觉得对，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各位网友啊，今天我们重要去讲这个仪式感啊。首先我说它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要刻意去创造一些仪式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一些五颜六色、丰富多彩啊，甚至于说有些起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方式，试图去彼此去相爱的一种方式、方法、一种手段，或者说一种艺术啊。那我们标准来去判断别人不是不行，但他有好多时候不适合，就是我们判要求不了对方，换句话说对方也要求不了我们，我们只能是在彼此之间来去做这种不断的这种学习和尝试。所以呢矫情不能说没有，但最起码得让人对方能够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彼此之间互相这样的一个方言来去做交流。好，那当然我也要求就是邀请大家今天晚上尝试或做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别着急争这个到底我们到底是过不过，而是先问问啊，做这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是已经被爱，就刚才我说过他的骨子里面是不是对你真的在意和爱，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去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尝试。好，所以呢我们可能让我们有一个意外的答案，就是刚才做的这个过程，哎，你可能一开始没想到，哎，那我们就是比如说一起看看电影啊等等。所以爱本身呢并不是像我们去弄个卷子弄个考试非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能得90还是得100， 一门自己创造出来的啊。那我也希望大家通过仪式感，通过对爱的不互相更懂对方啊。能在懂自己的
1: 不是矫情啊，大家觉得不是那么事，其实就是给平淡生活加了一颗糖。
0: 对，是
1: 的，在这个大家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工作当中，都有一种仪式感的存在
0: 啊。
1: 我们除了亲密关系的仪式感，还有自我的仪式感。
0: 对，
1: 对于自己的这个装束、自己的说话的话术，以及待人接物的边界和涵养啊理念，都有一种仪式感在里边。
0: 没错，
1: 所以你的整个人的气质啊，整个人给人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啊，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哈。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祝各位晚安，
0: 晚安。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妈妈，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

0: 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
2: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
3: 关爱留守儿童，不再孤单。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制造厂。

留个纪念，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没错，又到了我们任性专辑企划。选这张专辑的原因是，这张专辑的发布日期2003年发行。节目的你可能儿时的或者是童年时期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或者我在生如夏花这张专辑的评论当中也有看到，可能是妈妈的少年的回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网罗了几代人收罗在囊中成为粉丝的朴树老师的这张生如夏花专辑。关于这张专辑，其实介绍的呢，如果简单的说，就是这是朴树的第二张专辑。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当中，我去2000年还透露着一些迷茫年少时的那种疑问的话，在这个专辑当中好像更多了一些浪漫的表达，比如刚才傻子才悲伤。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酸甜苦辣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没有办法耐它喝，没有办法只要开心不要痛苦，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故事。至于怎么讲这个故事，由你说了算。到底是再见我爱你，还是我爱你再见？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我们任性企划的这张唱片是2003年朴树的《生如夏花》专辑。可能好像这张专辑当中《生如夏花》和那是熟悉的，但是接下来的每一首歌可能都堪称经典。傲慢的上校，

0: 傲慢的上校，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专辑当中第三首歌。朴树身上也有这样的一股傲骨，就是不会跪。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那时候和家人们团聚，还说起来奶奶家这边的家训是人不能没有，不对，人不可以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经历了团聚，也经历了分，一切如果都来不及，现在来不及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和大家分享。
1: 风不

0: 不羁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留白最多的一首歌，那些留白的部分，没有被歌词充满的部分，留着你去想象和你有关的画面。越来越单纯说，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强力推荐朴树的歌，让我们细细品。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00。
0: 今天我们用一个节目的时间来品味一段没说明白的。在春节期间，我的奶奶过世了。在过世前，大家一起和她过了个年。在病床上，她也细数着那些儿时的孙女们的瞬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是幻灯片一样，一步一步的重演。如果很多事情来不及，可要珍惜现在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说着他再也不回来，是为了告诉你好好的珍惜现在。今年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在每一个今天道别。睡醒了之后，第二天就是崭新的一天，并不是说回忆，而是把回忆变成那些可以珍藏在心里的片段，但是却不带着情绪上路。清空自己 Colorful days

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0: 消散，好的弥漫，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
0: 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
2: 我们的 CD CD 好像没有翻面哈，卡带才有，及朴树的《生如夏花》，穿上就停不下来。

上的舞鞋，穿上它便能纵身一跃，纵身一跃的痛快，奋不顾身的热情。苏珊的舞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比较风格不太一样的那一首。收入夏花这张专辑也是朴树和张亚东的又一次的合作，可以让我们听到多面的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又是熟悉的旋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甜甜圈和他同名，我想会取这样的名字的人一定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记得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人一天过了10000多遍，有的人过了10000多天，你想选哪一种？生如夏花，

即使不能停留太久，也愿你不虚此行。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当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依依说双眼如炬，这可能是生如夏花这张专辑当中朴树的也有且听风吟的温柔。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

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在准备歌单的时候，突然间在这张专辑当中看到了这首歌的名字，然后愣了一下神儿，心想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然后结果听到旋律才知道原来是这一首 La Berthe， 一首法语歌。当时朴树觉得这个旋律就应该用法语来唱，谁让他就是时候歌词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种语言可以概括。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
2: 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1: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

0: 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熊姐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神记忆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

0: 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
4: 相。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9: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

0: 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机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进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3: 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0: Evere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低滑艇激流回旋下，男子单人滑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
6: 专注于自己的，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
4: 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准。

0: 质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六，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

0: 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黄梅华，今年掌管生计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3: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
8: 太划算了，买！
6: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时强调，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0: 成长，讲述6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
1: 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纳客超过137万人次，天坛公园热度最高。
0: 国庆去首钢园看国球 ，WTT 中国大满贯掀起观赛热潮。
1: 北京铁路客流刷新国庆纪录，各大火车站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
0: 国庆游天安门可预约走快通，减少排队等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秋佳节刚过，国庆假期又至，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天安门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在建工地等场所，通过视频系统调度并实地检查假期全市。

0: 市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今年国庆假期文体赛事演艺活动丰富，车流人流物流密集，对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公共安全都是一次考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热情，落实落细各项要求举措，全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市领导走进天安门地区运行调度中心，通过视频系统检查重点部位运行情况，并听取有关部门假日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随后，市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工作。严厉说，大家都辛苦了，要加强现场组织调度和客流疏导，让来京游客都能感受到北京的便利与热情。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承担着全市 80% 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严厉了解市场转型升级等工作。严厉说，要全力确保量足价稳质优，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进一步提高市场运营管理水平。当代商城中关村店城市更新项目是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严厉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检查，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严厉强调，要有效做好大人流应对，维护良好旅游秩序，要动态发布交通信息，精细化做好旅客服务，要加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严厉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火灾和安全生产事故，强化应急值守制并报告。假期期间，首钢园将有职业大联盟、WTT、中国大蟒冠赛等多项特色活动。殷勇听取园区场馆改造提升、交通组织优化、假期活动安排等情况汇报，指出要扎实做好各类风险防范，确保活动安全平稳有序精彩举办。持续增强服贸会溢出效应，助力两园一合联动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近日向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做专场报告，介绍首都高质量发展情况。市政协党组成员韩子荣主持报告会。夏林茂表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要求，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扎实做好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9月28号到30号，市政协举办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国庆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委员、工作顾问先后到东城区、朝阳区、平谷区考察商圈改造升级、奥运遗产可持续利用、农业中关村建设等工作情况，感受首都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期间，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召开第三季度学习座谈会。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讲述六家与新中

0: 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交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亿，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元回忆，
3: 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苑的草甸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2: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良田。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营奶牛场投入使用，结束了北京没有标准化奶源的历史。到上世纪60年代，首农的前身北京农垦局已经建起了从种植、养殖到初步加工的完整副食品供应体系。1979年，平谷山脚下，玉口禽业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全国首批现代化商品蛋鸡养殖场之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鸡蛋的产量大幅跃升。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首席专家吴桂琴博士介绍，
4: 设备呢都是从匈牙利引进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市民这个吃鸡蛋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北京市民吃16个蛋，有一个是来自玉口。
2: 同期，北京奶牛中心逐步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而这场厚积薄发的突围，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在美国从事蛋鸡育种多年的吴桂琴带着一身技术回到了国内。在平谷的养殖基地里，他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育种工作。2009年4月18日，金红一号、金粉一号两个国产蛋鸡品种正式面世，新品发布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4: 就是向世人宣告，那我们就是要自主育种，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后面又出来金粉二号、金白一号，然后金粉六号，每隔几年就出一个品种，现在有7个蛋鸡品种叫金系列。现在中国人每吃2枚鸡蛋，至少有1枚源自玉口的蛋鸡下的蛋。
2: 种业的突破筑牢了传统养殖的根基，而在首农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乎基因编辑的探索正有望颠覆国人吃肉的品质。首农食品集团首席科学家李宁告诉记者，蓝耳病一直是悬在中国养猪业头顶多年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病，猪的传染死亡率高，养殖户损失惨重。
5: 它是因为猪的肺的巨噬细胞表面有一种 CD123 这个蛋白，这个病毒是能够识别它，它们两个一结合感染了，猪就拼命喘气缺氧，耳朵就变蓝了，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俗称叫蓝耳病。它是一种暴风骤雨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方式。
2: 2023年，李宁团队和首农集团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5: 我们首农集团真的有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这种决心在中国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2: 经过3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5: 基不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
2: 这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70多年的风雨，从平交农垦到北京农品集团，虽然名字几经更迭，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

0: 从未改变。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137.08 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 6.78%。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各公园以音乐、市集、夜游、赛事为载体，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迎来女单首轮较量，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下，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施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施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施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4: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3: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5: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3: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5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6: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3: 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多场门票热度高涨，中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已经成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来北京观赛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4: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观一下长城，3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4号就再随便逛一逛，5号就回去了。
1: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到269.5万辆次。假期首日，多条高速公路已经迎来出京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7: 上午8点左右，记者从东四环出发，前往京城高速收费站。从来广营大桥开始，出京车流明显慢了下来。导航上路段已经显示为红色，不过到达收费站时车流整体通畅，并不需要排队。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所长邵雷介绍，
8: 今年的国庆假期，京城的整体车流会比以往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出京呢主要集中在1号2号，小时的高峰量在5000辆次。
7: 从时间上来看，10月1号全天的高速车流量达到国庆假期峰值，10月2号至5号去往郊区热门景点周边的高速流量将较为突出，10月6号、7号两天，各高速则将迎来返程高峰。
8: 在这段保证期间，我们所有的车道是全部打开的，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EEC 车道和人工车道会实施了调整。
7: 针对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城收费所管理员谢明特别提醒：
9: 出行尽量错峰必堵，如果大家在高速上遇到故障、事故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96011服务热线，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和保障。
2: 据北京日报报道，铁路昨天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创下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北京各大客运车站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进站、安检和检票需求。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庆假期首日，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蓝之下，空气沁人心脾。根据预报，未来3天，北京空气质量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2: 国庆假期到来前，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1: 国庆节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人气旺。假期期间，展厅每天安排29场次公益讲解，约15分钟就有一场。
2: 十一假期，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二手玫瑰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连唱两天。现场好运通达市集美食众多，还有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iPhone Door、门票报销、限定文创等好礼等你拿。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家门口的第二客厅。
11: 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谁而述？在朝阳区南磨坊地区，一处封闭闲置多年的林下绿地曾让周边居历经2年调研改造，这里变身为磨坊城市活力花园。遛弯的、闲谈的、健身的，人来人往，生气盎然。从荒草丛生的城市边角料到老百姓家门口的第二个客厅，背后藏着怎样的选择？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家门口的第二客厅，由新闻广播记者一心采制。
12: 磨坊城市活力花园湖桥西侧西林平乐园小区北街南磨坊路，午后来到这里，花园里满是人，儿童的嬉闹声、篮球场里的运球声、老人的闲谈声交织，日光穿过树林，在彩色慢行步道上洒落一地碎金。花园焕新开放后，这里成了周边居民的第二个客厅。
11: 我数了数，我天天在这遛弯嘛，哎呀，儿童乐园、综合体育场、足球、篮球，还有那个综合的活动区域，真的我感觉又干净又好，绿荫特别好，植被也特别好，灯光、马路，而且累了可以坐那歇会儿。我就深深地感到，真他们说，哎呦，弄这公园真棒，不上别处了。原来我们有的上别处，挺远挺远的。
12: 而在1年前，这片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绿地还是另一番光景。常年半封闭，健身设施老旧，慢行道路不畅，大量空间闲置。陆阿姨说，
11: 原来那真是就是一般般，我们遛个弯啊，路呢又窄，灯光呢也不太好，挨上都得侧着身那么过去。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2: 禁绿难享绿是周边居民多年的心结，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对此感受颇深。平乐园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3000多户，7000多人，老人多，孩子多，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就包括活动空间不够。吕毅说，
13: 以前的场地呢，有的就是野草，然后呢居民因为活动空间不够，然后是生生把那块地踩成了一个土地平地。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收集到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问题向相关的科室然后进行反映。
12: 反映居民诉求只是第一步， 可真要着手实施，难题也来了。空间怎么改？钱从哪里来？属地南磨坊地区办事处

0: 城乡办副主任张野说，这些问题他们琢磨了2年。
1: 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想了有这2年，因为凭着我们乡里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呢，我们呢没法去投入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来去建这个。为此呢，我们书记当年呢也跟我们说过，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政策，各个部门的政策，你们要吃透。
0: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对接。张野介绍，在跟北京市发改委接触时，他们了解到市里有一项支持公共绿地、闲置空间改造利用的专项资金。
1: 后来呢，我们就在想，这笔资金如果要是能用在我们这一块儿的话，是不是行？我们就当时请着相关市里的一些专家、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做评估。来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说，那你需要干什么、做什么，这是你自己要想。
0: 资金有眉目了，该怎么推进呢？属地和社区没有关起门来定方案，而是包楼包户，把项目挨家挨户讲给居民听，问大家想要什么。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说，居民反。
2: 留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一劳一享，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挺关键的。
0: 在广泛邀请居民参与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全龄友好的复合利用方案。南磨房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告诉记者，
1: 我们当时定位这个项目就是全龄友好，从老年、中年、青年、儿童，在这个区域里头都能有他自己合适的项目。我们的场地都是复合型场地，既能干5人制的足球，也能作为网球使用，也能作为篮球使用。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更好地适应于小朋友，对于小朋友友好，我们把一些标志标牌也降低了这个视线的这个水平线，让一些孩子们也能看见，在他的这个高度上能看见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0: 具体实施起来，大拆大建当然省事儿，但属地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最大程度盘活原有绿地资源。张野举例说。
1: 正门那个进入 U 型门以后，有一个小甬道，就那一个小甬道大概其不到80平米的一个绿地。当时我们就为了减少这块的面积的话，我们都是请绿化局的咱们的科室同志现场给我们来把关。我们是要为老百姓营造的是什么？一个南磨房的绿心、休闲娱乐的场所，但是我们不能破坏原有的这个指标啊和覆盖率。就这80平米。我们当时都请人家过来说：“您给我们看看，把把关，我怎么的能把这80平米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把它变成甬道。”
0: 项目从启动调研、推进落实到最后完成，历时2年。今年5月，磨坊城市活力花园全新亮相，昔日的封闭围栏拆了，城市界面打开了。林下休闲、运动健身、儿童游乐、城市漫步、滨水休闲5大功能板块渐次铺展。5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复合型场地热闹非凡，可在开园前，张野心里一直在打鼓。
1: 实话实说，真的不知道老百姓的反响。我跟你说，特别忐忑。万一有老百姓来了以后说：“这什么呀？这是建设了1年，你这弄的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还想着说是跟那个各个区域、各个社区发通知，说得让广而告之，让老百姓能尽多的知道这块能不能来。后来那天开园那，我们都担心有点承载不了了，每天人都在激增。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来了一趟，晚上10点多了，这帮孩子们还在那个儿童区域。
0: 开园开放后，周边居民步行就能抵达这片绿荫，有人来遛弯，有人来打球，还有人把逛园的感受编成了顺口溜。居民王先生说：“
3: 公园环境大提升，活动范围成倍增，文体娱乐多样化，老少皆宜，均可行。”
0: 然而，建好只是第一步，管好用好才能长久惠民。张野说，他们为此想了一个办法，在保证微利的前提下，让花园自己养自己。
1: 这笔资金花了以后，我们不能说的是花完了以后就花完了，可能过个3-5年的就又不行了。所以为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这块绿地呢，让原来的养护单位进行了管护。设施设备这一块呢，我们不想去盈利。对于这个场地的维护呢，肯定是要有成本的。我们到时候会探索看看如何的在微利的情况下把这个场地呢更好的养护起来。通过这种林下空间的休闲娱乐的这种盘活，它要自我造血吧。因为政府投入这么大的钱，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当个摆设可不行。
0: 采访中，记者问张野，磨坊城市活力花园的成功落地算不算一份亮眼的政绩？他的回答很实在。
1: 我们没考虑这个事儿，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周边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的需求。就是你干这个东西啊，要接地气，老百姓真正能用得上、受益才行。不是说的是立个碑、立个标志， 就行了。

0: 引力那个东西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善，就是贴地气儿，满足。
1: 区党委书记吕毅也说，居民对这个花园很满意，但这份满意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的功劳。社区里有支部，有党员，有志愿者，还有一个名叫乐悠悠的居民微信群。方案里有居民提出的意见，还有多个部门的协同把关。
2: 社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润滑剂，因为是集体型的智慧，社区也是一个团队，给居民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的目标跟任务。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主要就是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这个是本也是根，要不然你没有这种根，没有这种本的话，你怎么一呼百应啊？就这个道理。
1: 从居民踩出来的荒废绿地，到一片全龄友好的活力空间，磨坊城市活力花园的变化，不仅是空间的再造，更是政绩观的体现。而正确的政绩观，就在这每一次推门见绿、每一场邻里交流的实在体验里，再把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东西，建在他们家门口的行动中。这样的政绩也会像花园里的绿树繁花一样扎下深根，四时常青。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1: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2: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成立，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精彩启幕，区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3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光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在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29日，全国影视产教千人剧场举行，大会育人生态，培养新时代卓越影视工程师为核心目标，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6: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联盟牵头发起单位，将发挥义工融合、产教合作办学特色和牵头单位作用，开放办学资源，把高校教学科研优势与产业技术实践和市场优势相结合，促进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推动影视教育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大会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宣言、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明确联盟全国性、非盈利性、开放性的定位，秉持共建共享、互助共赢的理念，聚焦育才兴才、科技攻坚、精品铸魂、国际传播4大方向，打通教育链人，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会同期发布多项建设

0: 成果，北京电影学院创新产业学院、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揭牌，智能影像与数字艺术创新重点实验室、未来电影工业化智能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揭牌，校企合作精彩 Vivi 的联合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大会发布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政策和中国影都政策，搭建校企资源共享，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赋能影视产教项目落地，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全国影视产教联盟的成立是深化产教融合战略、推动影视教育与产业双向赋能的标志性举措。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新域新智教育，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
1: 本台首席记者张德荣、记者张鹏报道。金风送爽，五谷飘香。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怀柔区主场活动在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渠、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怀柔百千工程建设成果，全景呈现和美乡村建设崭新风貌。广大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乡村大舞台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紧扣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分为田埂欢歌丰年序曲、乡会新卷和和共美、沃土传声共筑振兴三个篇章，十余个原创节目接连登台，表演者多为基层村干部、新农人代表与乡村文艺队伍，用质朴真挚的演绎诉说着怀柔乡村的蝶变故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2: 我感觉就是伴随着丰收节的喜庆劲儿呢，看这个演出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乡村发展的这个新气象，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 京市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农业农村先进个人、北京市村咖大赛获奖人员予以表彰，树立先进典型，致敬了，激励全社会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现场同步开展科技共建集中签约、AI 赋能乡村运营实操实训基地、桥子镇口头村理想山谷农文旅融合发展、汤河口镇河东村鱼菜共生运营合作等项目相继落地。项目涵盖乡村人才实训、农文旅融合开发、智慧循环农业等领域。政企镇村携手聚力，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为怀柔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勇表示，
3: 今天我们落地签约的项目涵盖这个乡村人才培养，然后农文旅融合发展，还有这个智慧农业这几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跟进这几方面的工作，然后促进那个乡村产业振兴落地生效。
1: 活动现场热闹迎客，特色农品集市、三星成果展示、智能农机展示与农机大比武、农事体验互动四大板块同步亮相，各有特色，互为环可长可玩的形式，全方位展现怀柔区三农发展成效，营造全民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主会场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3号，市民可一站式品尝采购怀柔特色美食、农产品及文创产品。乡村足球邀请赛、村咖大赛、非遗民族展演、打铁花表演、乡村电影之夜、少数民族专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接续登场。
4: 本台消息，9月29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磊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和自然灾害救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彭磊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扎实维护首都安全，保障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 会议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水务设施水毁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个别区人大代表辞职请求的决定，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主持会议区人民政府、区监委、区人民法院、 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局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斟酌，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赵玉伟、曹延湖报道。 9月30号12点，随着现场道路倒行设施有序撤除，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正式通车。 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道路工程第三标段主线起点设于汤河口检查站北侧，一路向北延伸至大黄塘村北，接入现况出京线，道路全长约 4.9公里，按照单向两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沿线共布设3座桥梁。 该标段紧邻河道、山区地形局促，既要保证汛期行洪通畅，又要在有限作业面内同步推进3座桥梁施工。怀柔公路分局因地制宜，优化建设方案，抢抓工期的同时，严守质量。李宁宁说：“针对河谷山地复杂地形，桥梁工程摒弃通用化设计，匹配河谷地貌，选用一个适配的桥梁结构形式。” 采用现浇相梁和预制相梁相结合的施工工艺，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抢抓工期，严控质量，赶在国庆前通车，保障市民节日出行。该段新路投用后，将实现进出京车辆分道通行，告别过去进出京车辆混行的局面，提升汤河口镇域通行能力。 待国道111河坊口至汤河口出京线全线通车后，将大幅优化通行能力，行车视距，有效缓解以往拥堵问题。山区干线公路的行车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北部路网格局，为沿线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于洪然说，
0: 11期间，国道111出京线还有淮北和琉璃庙两个土建标段正在施工，共计有3处临时交通倒行路段。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司机朋友，遇到行驶缓慢的路段，请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切勿抢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台消息，公影田园相聚怀柔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近日在怀柔举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成员、国内知名导演、编剧等影视从业者齐聚一堂，围绕乡村题材电影创作、制作、发行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2: 本次交流会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嘉宾们直面乡村影片在政策信息获取、取景拍摄、宣传发行等环节遇到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 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发展堵点，我区现场解读本地影视扶持配套政策。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政策体系是怀柔深耕影视产业、助力乡村题材创作的底气。产业政策方面，怀柔区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在影视作品、影视新技术创新、剧组拍摄制作等5大方面给予支持，单向

0: 奖励最高达300万元。在 AI 影视新业态方面，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实施办法专门扶持 AI 短剧 AIGC 影视新业态，对辖区企业上线 AI 短剧，按实际算力成本30%予以补贴，企业申报政策兑付高效快速，30个工作日内可办结。此外，中国影都青年影人优享计划、怀柔区新视听产业创作优享计划、杨宋镇同步出台的支持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等激励，持续完善怀柔区影人培育体系与产业配套生态。
1: 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导演蔡宇。
2: 开了很多次的研讨会啊，今天是最务实的一次，怀柔区介绍了政策，我觉得它的针对性特别强，特别实用。
0: 会上，如何破解中国乡村电影出海语言障碍议题引发关注。立足中国影都产业优势，中影人工智能研究院现场介绍了其自主研发的 AI 多语种智能译制系统。该系统可在保留角色音色与情感的前提下，为电影、动画、纪录片等多类型内容提供多语种 AI 配音译制服务。目前，系统已成功服务于《飞驰人生三》全球同步发行、《长空之王》法语版国际展映等电影出海项目。
1: 电影《后悔没有好好爱过你》出品人孙毅。
3: 这块主要是资源集中，是吧？中影啊、电影学院呢、很多大公司，包括学生创业员都在这块，人才集中，公司中集中，同行集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对这个影视的发展非常非常好。
4: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记者曹延湖报道。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选拔赛于近日在杨宋镇举办。未来这一世界级赛事将扎根怀柔，搭建国内外咖啡行业交流、技术互通、创意共创的平台，为怀柔乡村咖啡产业提质赋能。比赛现场咖啡香气弥漫，来自非洲、亚洲、美洲的9款咖啡豆整齐陈列，选手仔细甄别酸质表现与风味层次，捕捉每款豆子的优势与短板，香气、酸质、甜感、余韵等感受被一一记录，初步拼配方向与比例在拼豆计划表上逐渐清晰。杯测结束后，进入拼豆环节，选手根据拼豆计划表，从9款豆子中选取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组合，按主调与辅调、前段与尾韵的比例进行拼配。WCBC 世界咖啡拼豆师大赛联合发起人吴阳介绍说，
5: 选手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单份样品的准备，我们再通过杯测的方式去评选出最好的那杯咖啡，所以这个对选手的感官以及对拼配的理解是非常考验他的这方面的技能的。
4: 赛场既是竞技舞台，更是交流平台，选手们以赛会友，围绕不同产区咖啡豆的风味特点、创新拼配思路、口感优化技巧深入切磋，在思维碰撞中解锁创意灵感。如今，怀柔乡村咖啡产业已形成成熟氛围，不少乡村咖啡馆深耕本土特色，把板栗、山楂、红椒梨等怀柔风物融入咖啡研发，让山野风味与精品咖啡双向融合，培育出浓厚的消费场景与创新生态。完善的产业基础、浓郁的乡村文旅氛围、优质生态资源，让怀柔成为承接国际顶级咖啡赛事的沃土。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足球邀请赛决赛近日在区体育公园举行。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怀柔区重点配套山海协作、群众互通交流，青海杂多邀请队、山西平顺邀请队、河南卢氏邀请队与怀柔区代表队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为期2天，采用4队2组淘汰制，自制队伍通过抽签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优胜队伍晋级决赛。经过前一日自制队伍的激烈角逐，青海杂多邀请队与山西平顺邀请队在决赛场会师。开场后，杂多邀请队迅速进入状态，中前场球员跑动积极，通过快速传切撕开对手防线，最终以5-1夺得冠军。杂多邀请队队员青梅拉加，
6: 借着比赛的机会第一次来到怀柔，怀柔的人很热情，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次夺冠也算是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赛场之内各队奋力角逐，赛场之外

0: 跨越千里相聚怀柔，情谊绵长。山西平顺足球协会主席张伟栋：
1: 我们觉得这个能够同台竞技本来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特别像我们这么远能够聚到一起，我们更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说我们很想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留给咱们丰收节。据交通局消息，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铁路道口通勤安全，日前区交通局道口办组织开展辖区铁路道口安全生产全覆盖巡查，周密部署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筑牢群众出行安全屏障。本次巡查聚焦隐患清零、设备稳运、工作人员对各道口信号系统、防护拦门、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等关键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部件损坏等安全隐患，落实发现、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同时结合秋季火灾高发特点，强化消防安全管控，明确禁止电动车在道口区域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从源头防范用电风险。针对道口监护工作，检查组明确四项工作要求，压实岗位责任，要求工作人员强化安全意识，紧盯通行高峰，做好疏导值守， 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常态化核验应急物资，规范突发事件上报流程，杜绝各类安全疏漏。据了解，下一步区交通局将加密假期巡查频次，细化全时段闭环管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辖区铁路道口安全平稳运行，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 眼下正值三秋农忙关键时期，为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区农业农村局聚焦秸秆焚烧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开展专项宣传与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各乡镇农业企业及广大种植主体，精准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 工作人员积极普及农业降碳知识，解读秸秆焚烧相关政策，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实用技术，切实提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秸秆循环利用自觉性。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余份，精准落地宣传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据了解，我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持续稳固， 今年来，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
3: 曾经促进成功转化为优质农业生态效益与生产效益双向提升。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以生态赋能乡村振兴，让粮食丰收更有质量，乡村生态
2: 更具魅力。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哎，老公闯红灯了。
5: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4: 老公，这不能掉头吧？
5: 没事儿，这儿没交警。

天气预报。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度。 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听说现在这大学的教室里挤满了各种工科班的学生啊，大学的专业也真的是越来越实用了。
6: 嘲笑范进，理解范进，再到想成为范进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不断的上升。
5: 是，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这手揣着加速贬值的学历文凭，面对就业市场上动不动就裁员广进的这个企校招现场，走上范进科举老路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啊。
6: 是的，进军体制内吃上公家饭的这个共同思想，也就催生了目前空前规模的考公大军。也就是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当什么中公、华图和粉笔，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考公机构，在培训市场里面逐渐的攻城略地、扭亏为盈的时候，嗅到商机的高校们，这不是大家也做好了准备，都想来分一杯羹。
5: 哎，一门闻所未闻的专业，公务员微专业啊，就这样在这个象牙塔内悄然诞生了。曾经的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考研、考公和就业，怎么就要幻想成真了呢？
6: 如果说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目前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就是上岸考公。
5: 虽然说啊，这人生海海，但是上岸好过下海。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项看似不谙世事却开启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6: 不同于面对高校高考招生的专业，这个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呢，它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呢，也没有学位证。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进行一下申报，哎，也不用走什么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就可以过关了。
6: 是，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一个